0: 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1: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2: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3: 好消息，喝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定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定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4: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5: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4: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

0: 碑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三 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钛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钛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不见的细菌。好，哦，
1: 我来，给，
0: 谢谢，
2: 冰淇淋做好了。
1: 我要吃，
2: 等一下。
1: 怎么了？
2: 吃东西前要洗手。你看看你们的手啊。
1: 我先洗。洗干净了。还有一个。
2: 这块薯片掉在地上很脏啦，不能吃。
1: 那我去吃冰淇淋。
2: 不行，你的手沾了不干净的薯片，所以你还要洗手。
0: 咪咪，我们洗好啦。
2: 洗好手的可以去吃啦。
0: 好耶。
1: 洗就洗。洗手洗手。洗好了。
2: 这么快肯定没洗干净啦。

0: 重新洗。
1: 妮妮，你就让我吃一个吧，冰淇淋都要融化了。
0: 手没洗干净就别想吃。
1: 我看你就是不想给我吃。
0: 是你的手上有细菌。
1: 哪里有细菌了？我看你就是不想给我吃。
2: 一定会有办法的，小优，过来帮帮。

0: 到什么问题了？
1: 波波想吃冰淇淋，妮妮说他手上有细菌。
2: 小优，你看哪里有细菌了？
0: 细菌是看不见的。
1: 那怎么办？
0: 没问题，小优有办法。咦呀，手电筒。
1: 看来手电筒是找不到细菌的。
0: 胶带。
1: 这么说胶带也沾不出细菌。
0: 显微镜。
1: 瞧，显微镜可以帮我们观察到很小很小的东西。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波波呢？
1: 显微镜可以看到手上有没有细菌，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0: 波波，为了更好的观测，我们最好用这个。
2: 这是什么？
0: 这是玻璃切片，你把手放在上面按一下。现在你可以观察了。
2: 怎么这么多虫子？
0: 显微镜把切片放大了500倍，你看到的虫子就是你手上的细菌。
2: 不会吧？
0: 还好你没有拿到冰激凌，要不然你手上的有害细菌就会进到肚子里，那样你就会生病的。
3: 我说有细菌吗？
2: 我现在就去洗手。
0: 我来看看。果然干净多了。
2: 那当然，我可是很认真的在洗哟。
3: 现在你可以吃了。
2: 妮妮，对不起，我错怪你了。
3: 没关系。
2: 太好吃了。我今后一定注意，吃东西前绝对把手洗得干干净净的。

0: 动气花。
1: 怎么办？明天就要举行迎春庆典了，我该邀请谁做我的舞伴呢？找琪琪。琪琪协调性不太好。西西呢？
2: 嘿，冲呀冲呀！
1: 西西好像更擅长武术。哎，努娜。
3: 啦啦啦啦啦啦。
2: 嘿，努娜。
3: 你好，妮妮。
1: 你刚才的舞跳得真棒。
3: 谢谢妮妮，我刚才随便跳的。
1: 努娜，明天的迎春庆典我们一起跳舞吧，表演给全部的小朋友们看。
3: 啊，那么多人。不
1: 没关系，就这么说定了，我去准备音乐。
3: 啊，妮妮
1: 等等。
3: 好吧。
1: 2234，很好，预备，左转身，3、2、3。努娜，你跳错了哦，这里应该向左转。
3: 啊，不好意思，我们再来一次吧。
0: 努娜，妮妮，你们在跳舞吗？
1: 是啊，琪琪，我们在为明天的演出排练呢。
0: 哇哦，太酷了！我从没见过努娜跳舞。啊，我可以做你们的观众吗？
3: 不行，琪琪，我跳得不够好，还需要练习一下。
0: 好朋友之间，不要害羞了。
1: 对呀，哪怕跳错了，也没人取笑你的，努娜。
3: 好吧。3、4、2、3、4、3、2。
1: 怎么了，努娜？你刚才跳得非常好啊。
3: 琪琪，他看着我的时候，我就会很紧张，手脚就不听话了。
0: 哦，哎，我有办法，你把我想象成花朵，我和这些鲜花都是你的观众。
3: 好，我们再来。1、2、3、4、2。
0: 接下来就是努娜和妮妮排练的节目《花之舞》了。
3: 妮妮，这么多观众，我跳错了可怎么办？
1: 我们排练过，没问题的，努娜。
3: 不行，我做不到。
0: 努娜，妮妮，快上台呀！演出就要开始了，大家都在期待你们的节目呢。
1: 琪琪，努娜看到大家又开始紧张了。
0: 我们得想个办法，帮助他克服紧张的情绪，一定会有办法的。小优，我们需要你。

0: 哎呀，小优，
1: 小朋友们好啊，发生了什么事？
0: 小优，努娜马上就要演出了，可是她看到很多观众就会紧张，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她呢？
2: 你好，小优，
1: 克服紧张情绪，有办法。一呀，蒸汽眼罩。
0: 可是蒙着眼怎么跳舞呢？
1: 隔音耳机。
0: 听不到音乐，该怎么找节拍呀？
1: 还有最后一个，勇气花。
0: 努娜，你可以把舞台想象成自己家的花园，我们这些观众都是你家的花朵，这就是你需要的。
1: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努娜呢？

0: 气化能帮助到努娜，我们选勇气化。努娜，想象自己在花园中像平常一样跳舞。
1: 哇努娜的秘密跳得太棒了，
2: 原来这样真的不紧张了，大家都在为我加油呢。

0: 笑的流星雨。呼叫指挥中心，琪琪即将登陆火星。
1: 收到，祝贺你宇航员琪琪。不过琪琪，电影要结束啦。
0: 哦，电影？什么电影？
2: 哇，今天晚上有流星雨，
3: 而且是33年一次的狮子座流星雨。
0: 哇，太棒了！我们晚上一起去小山坡观看流星雨吧。
4: 好耶！
1: 听说对着流星雨许愿很灵哦。
0: 我想画下美丽的星空，我要驾驶航天飞机上太空和流星合影。

0: 我们给琪琪留个位子吧。啊！你们看，那不是流星吗？
1: 琪琪，这是飞机云。
2: 现在是白天，白天怎么会有流星雨啊？
0: 别担心，我帮你向流星许愿了，你长大后一定能成为宇航员的。我们在照片上给你留了位子。
1: 我有个办法。快来。
0: 好吧，木木，那麻烦你把我画上去吧。大家去哪儿了？
1: 希望琪琪会喜欢这份惊喜。
3: 彤彤，你在家吗？
1: 琪琪来了。
3: 我是来换照片的，我想通了。
0: 快，藏起来！把我画上去吧，画得帅一点哦。哇，

0: 家都在呀。
1: 嗯，是啊。小心脚下。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嗯，这些东西是干嘛的？
1: 是的。
2: 别担心，没有问题可以难倒琪琪。小优，快来帮帮我们。

0: 小朋友们好呀。
1: 小优好。
0: 发生什么事了？
2: 小优，我弄坏了朋友们的玩具，有什么办法可以修好它？
0: 修复玩具有办法。咦呀，千纸鹤
2: 虽然被踩扁了，这也是折纸五角星，不是千纸鹤呀。
0: 剪刀
2: 只能把它们剪得更小，不能修好它们。
0: 还有最后一个星星灯罩，
2: 可以用星星灯罩代替坏掉的小星星。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琪琪呢？
2: 我选星星灯罩。
0: 我们一起帮助琪琪。
2: 到了吗？到了吗？我们要去哪儿？
0: 切，这是大家为你准备的惊喜。
2: 这些是我们修好的星星灯串。看，是流星，和狮子座流星雨一模一样哦。
0: 琪琪，我们快和流星合影吧，这次可不能错过了。
2: 谢谢你们，这是我见过最美的流星雨。

0: 奇趣的魔术惊喜。这是一顶魔力帽，它可以变出你们想要的东西。哇
1: 哇、
2: 我想吃饼干，魔力帽可以变出来吗？
0: 当然没问题，看我的。嘿嘿，看好了，魔力变。

琪琪好厉害，真的变出饼干了！我要吃，我要吃！

0: 魔力魔力变！
1: 啊！啊！
2: 我吃不下了。
3: 琪琪，你还有更厉害的魔术吗？
1: 啊！啊！啊！当然有了，我还有一个超级难的魔术呢。不过，最厉害的魔术当然要留到努娜的生日派对上表演啦。
4: 太好了，那一定会是最棒的生日惊喜。
0: 魔力魔力，哎呦，
1: 又失败了，五颗星的魔术也太难学了吧。明天就是努娜的生日了，要不我还是变这个简单的好了。
3: 琪琪，你还有更厉害的魔术吗？
0: 不能放弃，琪琪，你一定可以做到的。魔力魔力变，
5: 千万别睁眼，我们马上就到了。
4: 你到底要给我看什么呀？
5: 好了，睁开眼睛吧。
4: 哇，是我最喜欢的向日葵。
5: 再看看这里，
6: 努娜生日快乐。
4: 谢谢大家。琪琪，到你啦，
5: 给你表演魔术啦。
1: 那我就要开始表演魔术了。
6: 哇哦！
3: 琪琪，这就是你的高难度魔术吗？好棒啊！
1: 快来帮帮我呀！
5: 这好像不是琪琪的魔术呀！
0: 大家快拦住他！
2: 原来是你在捣乱呢！
4: 我的蛋糕！
1: 一定会有办法的。小优，

0: 生什么事了？怎么这么乱？
1: 小优，那只小鸟吃了努娜的生日蛋糕，还在派对上捣乱。
2: 小优，有没有办法可以让小鸟离开呀？
0: 要让小鸟离开，有办法。一呀，麦子面包。
2: 小鸟更喜欢蛋糕上的草莓，这些干巴巴的面包可引不走它。
0: 鸟妈妈头痛，
2: 假扮鸟妈妈也不行，小鸟是不会相信的。
0: 还有最后一个鸟笛，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琪琪呢？
2: 我选鸟笛。
3: 小鸟也在叫呢。
2: 我的变鸟魔术没法表演了。
3: 琪琪，没事的，你别难过了。
4: 别气馁，琪琪，你不是还有最擅长的简单魔术吗？
0: 是啊，琪琪，你能再给我们表演一次吗？
2: 那我再试一试吧。魔力魔力变！生日快乐，努娜，这是为你准备的礼物。
3: 哇，这是我一直很想要的发卡，
0: 谢谢琪琪，我太喜欢了。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真倒霉，
1: 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0: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
2: 咱们帮帮手，铁，
3: 铁来呀，铁，铁，铁来，铁，
0: 谢谢。格玛斯米达，谢谢。
4: 不用谢。
0: 哦，谢谢谢谢，阿波蒂，谢谢谢谢，
5: 不用谢，不用谢。
0: 格玛斯米达，
6: 不用谢，不用谢，
0: 谢谢，谢谢，
5: 不用谢。
7: 同志，谢谢你了，
5: 小鬼，
0: 谢谢你。
5: 哎。
4: 首长，
0: 哦，没有什么。小贝，再见吧。
4: 再见。
0: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7: 不知道。
0: 走吧。
8: 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9: 好，
8: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0: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11: 爷爷，爷爷，爷爷，
8: 不要怕，
11: 爷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8: 哦，对，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哦，
0: 好好好，
8: 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0: 是。谢谢你，
11: 谢谢，
8: 不谢不谢。
0: 哎，
11: 同志，
0: 同志，你贵姓？
8: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11: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8: 啊，好好。
0: 哎，
11: 同志，快点隐蔽啊！
8: 阿芳。

0: 你为什么不省心告诉我？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1: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0: 给你来的？
1: 那当然的。
0: 那给我看看。

0: 爸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给
2: 乡站长，
0: 还是你保管吧。我走了。

0: 喂喂喂！吴明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来！什么？吴明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好吧。
1: 等一下，汇总。
0: 副团长，哟！
2: 等一下，汇总。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1: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1: 好吧。
3: 保持中立，集合。好，好，好，谢连指。
1: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
3: 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哎，兄弟，情况怎么样？
1: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啊，啃什么呀？
3: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1: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3: 来，
0: 首长。
1: 马上送去，起来！
0: 来，坐。
1: 王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
1: 不要把我拉扯上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
0: 真的100%？当然。 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吴明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1: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 在你们吴明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机械化师。啊！来，情况失严。 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吴明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0: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1: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0: 好啊！
1: 师里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0: 是。
4: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0: 是。
4: 来，咱们研究一下。
0: 是。
4: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1: 好。
4: 回来了。
1: 回来了。
4: 站好了。
1: 好。
4: 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1: 嗨，
4: 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1: 王成。
4: 哎呀，
1: 首长。
4: 小鬼，伤好了吗？
0: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
4: 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0: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4: 张团长，
0: 不考虑你的问题。
4: 团长，
0: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
4: 你偷着跑回来的吧？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0: 我知道，你准是跟人家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
4: 回去休息。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嘛。
0: 不管大夫怎么说，
4: 那。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3: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4: 马上就要开始。
3: 那你呢？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0: 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5: 对，
1: 大家休息待命。
0: 好好
3: 好，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3: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3: 哎，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3: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3: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3: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1: 好。
3: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1: 你能支持得了？
3: 行。
1: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0: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他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政委，沽名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丁丁，

0: 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好啊！
1: 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八五幺。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血人上去。
0: 是，
1: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记住呼叫。
2: 是，
1: 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2: 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
3: 延安，延安，
0: 糟糕！
4: 延安，延安，延安，
3: 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5: 好，
3: 追敌炮火，
5: 是，
3: 小心呐！
6: 排长，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3: 赵国山，动！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5: 是，
3: 二班，过来。

老李，老李。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2: 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3: 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延安，延安，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我是。
0: 快报个情况！
3: 我是黄城，我是黄城，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3: 就是我一个人了。
0: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1: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0: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1: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份胜利。
4: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1: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4: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六号阵地，六号阵地。

0: 谢谢你们。哎，你想上，我叫你上，让你们尝尝这个。
1: 想一切办法追杀乌名高地。
2: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乌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1: 是。
2: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3: 王成，王成，王成。

0: 是我。
1: 同志们，坚持住，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0: 进去。
1: 是。

黄政委。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

0: 炎、腱鞘炎、纽托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于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倍正。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呀，疼疼，这腰啊！
4: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5: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6: 慢点。
5: 哎呦，疼！这肩膀，哎呀，
4: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7: 可不是吧，哥咱差五天，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4: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8: 皇上玉玺堂是啥？
4: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9: 皇上玉玺堂对症吗？
4: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4: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4: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呀，疼疼，这腰啊！
4: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5: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0: 慢点儿。
1: 哎呦，我这肩膀，哎呀！
2: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0: 可不是吧，哥咱差五呗，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2: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3: 皇上玉玺堂是啥？
2: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软红外治疗凝胶啊。
4: 皇上玉玺堂，真是吗？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5: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哎呀，疼疼，这腰啊！
2: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1: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0: 慢点儿。
1: 哎呦，我这肩膀，哎呀！
2: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0: 可不是吧，哥咱差五呗，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2: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3: 皇上玉玺堂是啥？
2: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软红外治疗凝胶啊。
4: 皇上玉玺堂，真是吗？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呀，疼疼，这腰啊！
4: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5: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6: 慢点。
7: 哎呦，疼！这肩膀，哎呀！
4: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8: 可不是吧，哥，咱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4: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9: 皇上玉玺堂是啥？
4: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10: 皇上玉玺堂，真的吗？
4: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举起糖，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应援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应援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白露如约而至，暑气进退，秋意渐浓，昼夜温差大，草木零露是秋天独有的温柔信号。饮秋茶，吃白露糕。老话讲，白露身不露。山西入秋，多风寒凉，温润换季，安稳度过金秋。
4: 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它就是山西。
5: 我来连，
4: 在品味美食佳肴中，体验生活滋味。山西有着无尽的宝藏，时光在此沉淀出璀璨的光芒。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宝藏山西。
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

0: 破了敌人的防线。啊啊！什么？好啊！
1: 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0: 好！
2: 我是言外，我是言外，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对，好，
3: 你们要把王成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4: 是。

0: 欢迎您啊，
1: 吴局长，欢迎欢迎，
0: 好，老王，欢迎你啊，吴局长，欢迎欢迎，好，到里边请，请好，请好。
2: 哎，老孟，
0: 哎，
2: 好。
0: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
0: 正好。
3: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是啊，
3: 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
0: 在部队里深入的进行宣传教育，
3: 对，很好。王主任，今天下午的驻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的计划，请王主任你。<笑>
0: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啊，
3: 不要紧，<笑>
0: 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3: 哎，好，走吧，走吧。
4: 别慌，就是有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芳芳，
2: 娟子姐姐，
1: 真好，
3: 娟子，
1: 芳芳，
2: 你
1: 真好，
2: 你们辛苦了，
1: 真好，
2: 芳芳，
1: 太好了，
2: 真好，跳的真好，
4: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1: 哎，
5: 姑娘，姑娘，
4: 二八姐。
5: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2: 不好。
5: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倒战场，在王成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6: 通知老人家了吗？
7: 还没有。

0: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4: 首长，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1: 是，
0: 好，休息休息去吧。
3: 嗯，走吧，走吧。
5: 小王，快走啊！哎，
2: 首长，你好。
0: 你跳得不错，小鬼。
2: 不好。
0: 咱们见过面呢。
2: 对了，排气球的时候。
0: 你叫什么名字？
2: 王芳。
0: 你父亲叫？
2: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这儿？
2: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2: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2: 听我爸爸说的。

0: 你爸爸身体好吗？
1: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来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哟，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叫王方抽时间到我那。

0: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
1: 嗯。
0: 吃糖。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好。吃吧。
1: 首长，我来吧。
0: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嗯，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进，前进，
1: 电话员，
0: 前进，枪放下，稍息。你不是赵国瑞吗？
2: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2: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
0: 嗯，还有呢？
3: 恨美国鬼子呗。
2: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2: 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4: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
5: 杀！
6: 杀！
5: 杀！杀！杀！杀！杀！杀！
7: 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0: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
7: 是。
0: 前半部分写得还不错，后半部分，
7: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
0: 前半部分写得还好，是不是？小刘，
8: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8: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7: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0: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1: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2: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功会。

我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2: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2: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3: 对，
4: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3: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4: 对，欢迎你，
3: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任。
4: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5: 王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1: 谢谢，
4: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3: 对，
1: 好。
2: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4: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连队去还可以吧？
2: 哎，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4: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2: 哎，好。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

0: 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1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5: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

0: 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

0: 宝典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 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

0: 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3: 就是个特务，
4: 炸毁清城。
5: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6: 你是共产党吗？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很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

0: 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儿看的，远出来还老感觉有重影。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的就看不清看不清，最后那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累得不行，最后又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呀，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背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视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一副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准确的给你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既配了眼镜自行车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哎，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我给他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睛就是好。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9: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10: 哟，
9: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沏回来。
10: 是。
9: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
8: 你看汪芳像谁？
9: 像谁？不对，也不像。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
8: 你看，
9: 哎，这很像王芳啊。
8: 这是她妈妈。
9: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鬼，我来吧。
8: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

0: 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1: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0: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1: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0: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你没有找他，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1: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1: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
1: 啊，
0: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1: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2: 少长，
3: 经理，
2: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0: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3: 经理，
2: 团长。
4: 哎，
2: 团长。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4: 像，太像。
2: 主任，这回怎么样？
0: 哎，这还可以。

0: 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好，再见吧，兄弟。出发。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
3: 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4: 老王，
2: 哎，
4: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一换脑子。
2: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说啊。
4: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2: 这老一套。
4: 跳马，出去。
2: 哎，哎呦，
4: 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2: 正在挑选人。
4: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2: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4: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2: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4: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0: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2: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4: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0: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4: 这个小鬼啊。
0: 首长，让我去接吧。
4: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
5: 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车啊？
0: 打得怎么样了？
6: 敌人全给打出去。
5: 好啊，
2: 这王芳同志，
5: 我自己走。
7: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
2: 王芳同志，谢谢你。
7: 谢谢你。
2: 你累了？
7: 不累。
2: 快去休息一下吧。
7: 对，
2: 去吧。
7: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6: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快。
0: 他呀，甭想上来，
5: 一直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6: 一个人跑不了，没问题。
0: 当然。
7: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走啊。
8: 好。
7: 怎么，你累了？
8: 你累了？
7: 不累。走。
6: 情况怎么样？
9: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10: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
6: 好，
7: 走，快点，快走。
10: 你们到哪儿去啊？
7: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9: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7: 哎呀，那怎么办呢？
10: 不要紧，

0: 病啊？
1: 哎呦，我们老头儿来来，快同志们，
2: 飞行员同志，你们辛苦了。
1: 啊，不行，我们
2: 这有听首长辈问你们来了。
0: 谢谢。
2: 同志，你叫李？
3: 我叫李永禄，
4: 我叫赵金贵。
3: 同志，你们辛苦了，
0: 辛苦了。哎，
3: 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哎呀，
2: 你们喝水。哎，同志，你们坐下，
3: 走吧。
2: 现在开始啊，好，
3: 开始吧。
2: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4: 欢迎。

0: 不要紧，
1: 快上报大组。

0: 你们，我和小刘。
1: 哦，小刘同志。
0: 哎呀，小刘，金大爷，王，
1: 怎么了？
0: 王芳。

0: 姑娘，
1: 王芳。王芳，阿爸请。这次见。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1: 你好，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3: 是。
4: 首长，
2: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4: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2: 愿意打美国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5: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5: 王芳受伤了。
2: 啊，他在哪儿？
5: 在二号病房。

0: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他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1: 有危险吧？
0: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首长，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
1: 儿。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1: 是
2: 是，
3: 老张，你给大家
4: 好。好，好，我们去研究一下军情况完了再。好吧，就这样。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1: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可拿你试问啊。嗯，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5: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1: 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上签字。
0: 调你来是？
1: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1: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该让老人家住得讲究点啊。哎，大热的天怎么烧起火炕来了？
0: 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
1: 王富彪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1: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1: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1: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0: 好些了。
1: 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1: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1: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2: 老马，你看这事儿。
3: 老大爷，嗯，您贵姓？
2: 我姓胡。
3: 哎呀，错了。
2: 你找谁呀？
3: 王富彪。
4: 王富彪
3: 啊？
4: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2: 把扳子给我。
5: 哎，同志们，下车吧。
2: 试试看。
4: 好，
2: 踩一下。哎，好了，
6: 行了，
2: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呀，老同志。啊，
6: 自家人们谢什么？
2: 您贵姓啊？
7: 王富彪同志，上车了。
2: 来了，
3: 可找到您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富彪同志。
2: 啊，
3: 走，上车去吧。
2: 好好。

0: 的总领队。
1: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0: 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
3: 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4: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5: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6: 王富彪同志，
7: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4: 谢谢，谢谢。
7: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4: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7: 老人家，谢谢是吧？

0: 您请到这边来。
1: 老人家坐。
0: 您就在这儿休息。
1: 好好。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2: 来，请进请进。
1: 这是王主任。
2: 欢迎您，
3: 请坐。
2: 大家请坐吧。
3: 请
2: 好
3: 坐。
2: 好好好
3: 好
2: 好
3: 坐吧坐。
2: 好
3: 啊，一
2: 分来抽烟，
0: 自己来吧。
2: 大家不要客气啊。
1: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4: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1: 你不认识我了？

0: 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啊，
1: 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子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1: 是啊，是啊，
0: 你还这么结实啊。
1: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0: 来坐。
1: 哈，
2: 赵掌柜，咱们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1: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0: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1: 知道，我也
0: 坐吧。
1: 阿芳是个好孩子。
0: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1: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0: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
1: 哎，为什么？
3: 王福彪同志，
1: 年都
3: 年了，太不容易了。
4: 王主任，
5: 恭喜你啊！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1: 哎，太好了。
2: 好，
1: 去，我是要去的。
6: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7: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

0: 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5: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 县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

0: 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

0: 他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
1: 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冒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
1: 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冒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
5: 接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
0: 县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3: 就是个特务，
4: 大会清城。
5: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6: 你是共产党吗？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7: 以前眼睛是没问题，但是就是56岁那会儿开始老花。我不是那个搞经济的，经常写字，完了以后我自己开商店，眼睛发现是有点模糊，出去买东西，比如那个酱油了、醋了，上边那个配料什么的就看不清楚，所以我就，写字的时候就买了一个那个100度的老花镜，很不方便，出去的时候还得摘了。后来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的眼睛不好，他到店里配了这个超视力，就介绍我说你过去看看。到店里那个老师给我查了好长时间，说我这个眼睛配上这个镜以后，就一副就可以了，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哎呀，戴上这个特别舒服。平常我就是打打羽毛球，上上老年大学，走走时装秀。现在这个眼睛感觉特别亮。再一个，你看到超市买东西也不用换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出去也不用包里带镜了，一副眼镜全都办了事儿了。
8: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我们王成台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

见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

0: 眼看着我们反向砸进敌人舰队上面。同志们，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坚决消灭敌人。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1: 出发。

0: 们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0: 好。

0: 都好了。嗯，
1: 爸爸，你身体好吗？
0: 嗯，好。
1: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0: 都好。喏，给你看看这个。
1: 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0: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
1: 给我吧。
0: 好。
1: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0: 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1: 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

0: 首长，我拴好龟队了。
1: 拴好了吗，小龟？
0: 全好了。
2: 阿发，你认识他吗？
0: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2: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啊。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0: 参谋长，五十八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0: 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0: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0: 们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2: 为什么？
1: 不清楚。
2: 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乱弹琴。
1: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连长，我们不能撤。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
3: 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1: 连长，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4: 对，不能便宜敌人。
1: 连长，我们
2: 不要冲。
5: 你们等我愿意。

0: 李川，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撤。
1: 撤。

0: 李全，
1: 哟，
0: 叫杨军找村长，再要个响岛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茂生，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哎，
1: 连长，
0: 好，再见了，啊。
1: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0: 你说就行了。
1: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啊。
0: 你看见的？
1: 他自己说的。不行啊，你去问问他。
0: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0: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2: 同志，请你帮帮忙，请你把柴给拿过来。

0: 举。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呀，你看我，看见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你们不会走远吧？
3: 大伯，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你跟大伯说说。
4: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七十四师干。
3: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1: 杨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0: 干什么？
1: 参军。
0: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
5: 蒋介石真是虎狼

0: 诚信。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1: 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2: 同志们，
1: 咱们该走了。爹，
2: 这个留给你用吧。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

0: 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4: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 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

0: 动仅限五十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

0: 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4: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 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

0: 动仅限五十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还珠格格，紫薇姑娘，你们终于回来了。我们天天在书房这担惊受怕，可担心死我们了。
2: 我想死你们了。
3: 这次不仅我们回来了，皇阿玛呀，你把紫薇给认了，我这个还珠格格马上就还给她了。
4: 紫薇哥哥吉祥。
5: 紫薇是明珠格格，你这个还珠格格可是当得稳稳
6: 起来。那我们得多准备点茶点，让两位格格好好享受享受。
3: 茶点好，多准备，多多准备。
7: 好，那我们多准备点，
3: 多多的。快点啊！
8: 好，
3: 走走走。
5: 灵儿，这次我能认祖归宗，最大的功臣就是你了。紫薇，你人美心善，这一切美好和幸福都是你应得的。灵儿，我一直没有时间问你，你去济南除了查证我的身世以外，有没有找到金锁啊？
8: 对啊。
5: 其实吧，我就是金锁。
3: 你就是金锁？灵儿，你在开玩笑呢吧？
5: 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会开玩笑呢？那当初金锁为了帮紫薇寻父进了宫，结果身份暴露，被抓入了慎刑司。那个时候我刚好进入这个世界，就丢失了他的记忆，所以我以为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宫女。
9: 金锁默默为我做了这么多，可我这样看着你的脸，我怎么还是想不起他来呢？我真该死。
5: 紫薇，紫薇，你千万不要自责，是因为我进入到这个世界取代了金锁，画本才删除了关于金锁的一切。
9: 那请你再做一次金锁，让我对你说一声谢谢。金锁。

0: 还珠格格与明珠格格归位，所有人都在欢欣鼓舞，只有你是最难做的。我知道你的心里肯定很不好受。
1: 没事的，我都明白，因为这本就是画本里的结局。
0: 景元，我
1: 说这些话不是埋怨你，我其实反而很高兴，因为知道这是命定的结局，所以其实皇后娘娘和我恩断义绝的时候，我反而会好受一些。
0: 对不起，都怪我，都是因为我才会让你这么苦。
1: 不许说对不起。思思，你知道吗？当我知道我是因你而生，我的存在，我的孤独，都是为了等候你出现时，我便不再有恨，我也不再彷徨。我来这世上走一遭，能遇见你，一切便都值得。如果有机会让我再选一次自己的命运，只要还能遇见你，只要还能与你相爱，我愿意再过一次这样的人生。如若让你再选一次，你愿不愿意再遇到我？
0: 我愿意，景渊，对我来说，你早已不是戏中人了。
2: 快看岁月们所见，
0: 你早就已经走进了我的生命，走进了我的心里。景渊。
2: 人生几何。

0: 世间情为何物，
1: 只叫人生死相许。
0: 这么珍贵的东西却因为我的失意毁掉了，着实可惜。
1: 这不怪你，要怪就怪那破系统。
0: 话虽如此，当我恢复记忆的时候，

0: 你可是我恨海晴天的男主角，你要是连张书签都舍不得撕，那你岂不是人设崩了？书签是坏了，但我有更好的给你。哦，
1: 何物比定情之物更加珍贵啊？
0: 你猜。
1: 我猜是林穗穗。
0: 轻浮。哼，
1: 生气了。等一下，糖葫芦。
0: 不想吃，不吃。哼。
1: 哎，等一下，这糖葫芦惹你不高兴了？
0: 那赛亚公主来的时候，你给她买了两串糖葫芦，当着我的面都给了她。
1: 我那时候不是失忆了吗？
0: 失忆怎么了？失忆了你就能喜欢别人了吗？你失忆，你了不起？
2: 糖葫芦
1: 呀！好了，不能。没有，我呢，向你保证，今生今世只能喜欢你一个人，只能爱上你一个人，如何？这样吧，翠翠，除了糖葫芦你还想吃什么好吃的？嗯，
0: 我想吃烤鸭、猪蹄、红烧肉、咖啡、蛋糕、冰淇淋。
1: 这烤鸭和猪蹄倒是有，咖啡、蛋糕、冰淇淋是你们那个世界的食物吗？嗯，
0: 这儿没有，真的很好吃。
1: 翠翠，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在你那个世界，你叫什么名字？
0: 我也叫林翠翠。
1: 不错，在我们这个世界，一个人的名字被赋予了很多的含义，它涵盖着一个人的命运，涵盖了一个人的灵魂。崔翠翠，每当你在思索的时候，也许是那个世界在思念你。翠翠这个名字很好，我特别喜欢。
0: 秦远，其实我真的好想家，想我的爸爸妈妈、经纪人、助理、粉丝，就连我的黑粉我都想。你都不知道我那个世界有多好多方便，要是可以的话，我真想带你去看看。
1: 那你告诉我，此刻如何才能让你好受一些？
0: 我想吃一碗小时候吃的妈妈包的馄饨。
1: 好，那我们现在就去包馄饨。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呐，
6: 网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4: 亮针
1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

0: 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炫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

0: 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中国太原能源产业博览会，以硬核技术驱动能源转型。智慧零售场景持续上新，我省打造交投优选新一代 AI 智慧无人超市。本周我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温降雨天，高温天气暂告一段落。一夜凉一夜，一路一丰收。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白露。9月3日至6日，2026年中国太原能源产业博览会在山西萧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会上，来自国内外400多家能源领域的重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能源领域前沿技术与创新成果。
1: 在农博会的展区里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颠覆性的科技创新成果，就比如说我身旁的这一套超碳一号。您敢相信吗？人类用了将近200年的发电方式被它彻底改写了。
2: 它是用超临界态的二氧化碳替代传统的水蒸气作为循环的工具进行发电。超临界态它既有液态的高密度的特征，又有气态的低粘度的特征，是一种比较均匀的一种物质状态。它的净发电效率提高了50%以上，占地面积减小了50%以上。
1: 燃烧热值不算高的低阶煤，如何跳出传统的燃烧模式，实现高值利用呢？您看啊，我身边的这一系列装置就不再只把低阶煤当作燃料，它能把放进去的煤炭做分级转化，一部分变成油品，一部分变成高价值的化工原料，真正实现一煤多用。
3: 传统燃料可能几千亿吨，而我们变成化学品之后可能是上万亿吨，甚至2万亿吨。这样的话，我们煤炭在利用上面的话就实现了一个更高的附加值。
4: 本届农博会上还有不少首创技术和首展产品。太原理工大学首创的稀缺优质遗煤及煤层气绿色智能开发关键技术，湖南大学首创的一机双机漂浮式海上风力发电系统，以及首次展出的太机超级电容，集中展现了全国

0: 能源领域的创新突破。
1: 像我们普通的超级电容器呢，它的能量密度大概是6到7瓦时每公斤，我们这个太极呢能达到100瓦时每公斤，它可以用通信储能基站 AI

0: 农博会展区里呢也是科技感满满，随处可见的人形机器人非常的吸睛。那他们又将怎样赋能能源转型呢？
1: 这款工业人形机器人已经和各大车企合作，用于总装车间、物料分拣车间，最大承重15公斤。未来我们还会针对山西矿山能源、工业等场景量身制定相关的产品，助力山西能源转型发展。
0: 展馆里，电力巡检机器狗、维修机器人、光伏智能清扫机器人等落地生产场景，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让能源生产更安全高效。4天的展会，6万平方米的展区，400多家企业，无论是参展商还是观众，都在这场盛会中看到了合作的机会和能源领域创新的脚步。一个绿色低碳、智慧高效的能源未来正清晰可见。
2: 我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机会，我们希望和中国企业一起寻找更绿色可持续的方案，共同助力建筑行业更加绿色环保。
3: 收获满满的，我觉得这个平台非常好，集聚了很多我们的同行还有上下游企业。昨天就和印尼的一些公司我们有深入的交流合作，农博会帮助我们将实验的科技成果加速转化落地。
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山西省分行围绕山西转型发展的要求啊，加大了对省属国企、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投放啊，为山西经济的转型发展做出有储力量。
0: 山西台报道。
5: 亮眼的黑科技不止于展会现场，也正在悄然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无人收银、无感支付、24小时不打烊，这样的智慧零售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身边。近日，山西交投打造的交投优选新一代 AI 智慧无人超市，在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中小企业产业园投入运营。
6: 这两年 AI 已经渗透在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但是 AI 无人便利店您听说过吗？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到了位于太原市小甸区的交投优选 AI 智控24小时无人便利店。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去体验一下。来到这个小屏幕面前呢，我们只需要轻轻一点开门键，然后进行刷脸认证。那么现在呢我们开门就可以进入到超市里边了。
7: 请用手。
6: 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买到了自己想要的这个物品。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我进去到出来，整个过程用了不到1分钟，可以说是非常的便捷了。最后呢，会在我的手机上进行一个扣款。
8: 通过微信授权支付分之后，我们在第二步进行人脸识别。进店以后呢，我们的所有的商品上会贴这样一个电子标签，然后购物者只需要拿上这个商品，然后通过这个支付门上有一个超高频发射器，会自动识别到商品上的这个电子标签，进行对应的信息的录入和扣款，完成支付，这就实现了这个无感支付。
9: 无需排队扫码结算，挑选商品后直接离开，拿品即走的全新购物体验也给消费者带来极大便利。同时，后台还部署了可靠服务器，设置了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通过权限管理确保消费者的消费安全。
1: 我感觉这个现在这个模式挺新颖的，以前没有见过这种模式。现在扫个脸进去，拿上东西就可以走。
10: 自己拿我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出来结账的时候，只要一出门，就可以自动结账，不需要我再去收银台再结算。
9: 店内商品覆盖休闲零食、饮料、冲调、方便速食、日用百货等近100个品类，价格与普通便利店持平。而且依托大数据后台，系统会根据销售数据自动补货，避免缺货或积压。
8: 门店呢，24小时开放，然后省去了人工值守，满足了园区职工碎片化的购物需求，打造高效便捷的园区智慧的便民配套设施。下一步，我们将推广应用到高速公路的那种车流量比较小的服务区，能够大大的节约服务区的运营成本。
5: 在运城市下县，设施农业是农民增收的金钥匙。今年下县抓住全省设施农业抵押融资试点机遇，创新推出农业设施抵押贷款，让大棚冷库等农村沉睡资产变成了发展活水资本。
2: 走进下县庙前镇杨村，一座座现代化的设施大棚在阳光下格外醒目，棚内

0: 绿意盎然，这幅景象放在几年前，王翔想都不敢想。搭建一座标准化大棚需要一次性投入大量资金，购置种苗、配套滴灌等设备同样花费不小，资金缺口让他犯了难。下县农商银行培介办贷中心第一时间上门对接，简化办贷流程，及时将贷款发放到位，助力他迈出了大棚种植的关键一步。
1: 帮助很大，贷款很方便，服务也好，利息也低。计划再建两个大棚嘛，一亩地2-3万块钱吧。
0: 王翔的转变并非个例，在庙前镇杨村，全村设施大棚总面积3000亩，其中高标准现代农业示范园200亩。大棚种植前期投入大、周期长，让不少农户面临资金周转难题。
1: 用大棚进行抵押，简化办贷流程，上门服务，及时发放贷款。目前，杨村农业设施贷累计扶持农户24户，投放贷款630万元，有效缓解了农户建棚扩种的资金缺口。
0: 同样的金融活水也浇灌着胡章乡的良田。种粮大户古王学种粮面积3000多亩，是省市两级示范家庭农场。种粮规模大了，粮食收购、农资采购、设备维护，处处都需要资金。流动资金紧张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下县农商银行南大里乡办贷中心了解情况后，开辟办贷绿色通道，为他授信95万元。
2: 农商行的农业设施贷利率低、放款快，到账以后花费、种植、农机维护都有了保障，庄稼心里更有底了。
3: 我们将推动农业设施保险落地，完善信贷加保险风险缓冲机制，同时固化资产预处置模式，打通抵押物市场化流转通道，统筹推进农业设施抵押贷款标准化、规模化推广，让农业设施抵押贷款业务迈向更坚实、更专业、更高效的轨道。
4: 12:41，我们接着来看新闻。上周呢，还是秋高气爽、暖阳普照，白露时节，大多数地方开始变天了。本周天气会是什么趋势？我们来看看气象部门的预测。
0: 据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受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共同影响，本周前3天，我省自北向南将出现一次明显降水天气。降水时段主要出现在7号夜间至8号夜间，预计本次过程累计降水量为15到60毫米，吕梁、临汾、运城等地局部可超70毫米。
5: 现在呢，层状云降水回波主要位于我省的朔州、忻州西部一带，以及我省上游的陕西北部一带。今天的雨带呢，将逐渐东移南压，影响我省北中部。夜间开始，降水会有明显的加强。7日的夜间，这个阶段重点要关注我省北中部有中到大雨，其中大同东南部、忻州中南部以及吕梁东部、太原西北部、阳泉东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暴雨点。8日至9日的白天，雨带东移南压，关注我省中南部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中在临汾、运城北中部的部分地区，以及吕梁的南部、忻州西部、长治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的话，会有暴雨的点。9日夜间开始，中南部的降水会明显的减弱，趋于结束。
0: 受这轮降水影响，全省的气温将出现明显下降，最低气温降幅6到10摄氏度，北部最大可超过12摄氏度，最低气温将出现在10号早晨。降水期间及雨后，部分地区还可能出现大雾天气。
5: 我们考虑在北中部的山区，最低温会降到-0.2摄氏度到2摄氏度。那么7日的夜间到8日的白天，全省的大部分地区还会有4到5级、短时6到7级或以上的偏东风。
0: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的降水过程影响范围广，雨量较大地区需注意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同时，降水对大秋作物成熟和收晒也有一定不利影响，需及时做好应对措施。公众出行也要注意防寒保暖。
4: 这几天，人们在早晚间已经明显能感觉到秋天的凉意，中午的闷热感也正在逐渐。

0: 远退去。人们清早出门时呢，还经常会看到白色的露珠挂在树叶或草尖上。今天我们迎来农历24节气中一个极具诗意的节气——白露。
1: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句《诗经》中的名句陪伴了我们很多年，但很多人未必留意，他写的正是白露时节的景致。芦苇苍青，露水凝白，秋意渐浓。24节气里，若论名字之美，白露当属第一。一个白字既写出了露珠的色泽，也定下了秋天的调子，清冷、干净、透亮。月令72候集解说，白露，水土湿气凝而为露。秋属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而气始寒也。古人观察极细，他们看到白露前后，气温在降，露水变厚，草叶上那层白霜似的珠子，便是秋天实实在在的脚印。白露是热与凉的分水岭，此后冷空气南下并持续变强，气温也逐渐下降。名谚有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的说法。山西地处黄土高原，海拔起伏大，昼夜温差明显。白露时节，不少地方温差可达10度以上，早晚出门凉意袭人，天衣已是必须。农谚说白露前后紫半饱，白露节前打核桃，白露高粱秋分豆。这时候的庄稼与果树啊，都在做着最后的冲刺。晋南的苹果、玉露、香梨压满枝头，晋中的葡萄结出紫色的云霞，吕梁山里的核桃排着队收获，汾河两岸的高粱红成一片，晋北的油麦谷子即将灌浆成熟，沉甸甸的压弯了腰。白露就是三秋大忙的总动员令。白露时节，湿邪大势已去，秋燥接踵而来。秋属金，金色白，在人体对应的是肺，使白色之物润肺是古人留下的朴素道理。应早睡早起，顺阳气收敛之势。有晨雾的早晨，待雾散后再外出锻炼，是对身体最务实的保护。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句诗也道出了这个节气的另一层深意。农历7月将近，8月中秋将至，团圆与丰收都已在路上。暑热已退，秋凉正好，让我们踏着晨露出发，迎着秋阳奋进，把每一颗果实收归苍林，把每一份希望种进心田，丰收在望，未来可期。
0: 好的，下面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2: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今年持续增加。目前，距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一个月时间。受台风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部分粮食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正指导各地做好防治，并采取防减灾、稳产增产技术，确保秋粮安全成熟。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同比增长12.2%。分领域看，前7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3%，其中基础软件产品、工业软件产品、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均实现同比增长。2026年暑期出游报告近日发布，对今年暑期旅游消费特征、用户偏好、热门目的地等进行盘点，大同入选全国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前10榜单。受高温天气影响，避暑游、海滨海岛游今年暑期快速释放，大同、贵阳、昆明、阿坝州、大连、沈阳、哈尔滨等目的地成为公众盛夏出行的优选。根据近日气象预报，五台山风景名胜区发布全域禁止台顶徒步公告，管控时间为9月7号至9月9号，若出现持续性降雨天气，管控期限将相应顺延。
0: 9月5号，朔州市朔城区一居民小区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好在处置及时，危险很快消除。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现场的拍摄。
3: 我 儿子不知道电话。
2: 当天上午，一名5岁幼童不。

0: 师殷和被卡在六楼护窗栏杆之间，身体悬空吊在窗外，孩子受到惊吓，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引得小区居民纷纷赶来施救。
1: 别动，大人哪了？抱动，抱动，不要动，不要动。
0: 正在小区内作业的物业经理安义龙听到呼救，立刻飞奔上楼敲门，无人应答。之后安经理果断决定到七楼施救，他从七楼阳台向外攀爬到六楼，一手紧抓护窗栏杆固定身体，另一只手紧紧抓住悬空的孩子。此时闻讯赶来的邻居们也自发拉起门被，搭建好了临时防护网，还不停呼喊安抚被困孩子。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孩子终于被安全救回室内，一场危机才转危为安。
2: 我们也提醒家长们，千万不能把低龄儿童独自留在家中，一定要做好窗户、阳台等区域的安全隐患排查，及时设置并加固防护设施，教育孩子不能攀爬窗台、阳台，守护好孩子的居家安全。好的，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0: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今天迎来白露节气，未来我省将会迎来大范围降水降温天气。早晨山西省气象台就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具体来看，在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大部都会出现小到中雨，其中部分地区是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北中部地区还将会有4到5级、短时6到7级的东北风，气温明显下降，要注意做好保暖工作，同时要防范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中雨21到8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中雨24到13度，云冈石窟中雨21到8度，朔州金沙植物园中雨20到10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中雨21到11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大雨27到13度，庆州雁门关中雨23到12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小雨25到11度，晋城王莽岭小雨25到12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中雨27到13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中雨25到14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中雨27到14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1: 奔赴三晋大地，听风掠过表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悲鸣的回响，穿行异域林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晋山河，尽览千年古建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北，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笋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览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跃进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留名向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

不见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共赴一场

0: 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0: 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儿看嘛，医院出来还老感觉有重影。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的就看不清看不清，最后那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累得不行，最后又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背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视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一副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准确的给你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既配了眼镜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三个问题嘛，你看一个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哎，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哎，我给他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睛就是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我有个不太好的预感，你不要心慌啊！你这心里越着急，就越会往坏里想的。

0: 我见你了，沙姑娘，真的是你啊！阿发那个傻子还说自己观察了两天，说你没跟了，我就觉得你一直跟着呢，还是我对吧？
1: 前两天我就是没跟着，万一再碰上老虎呢？反正你们要住店，我在后面打听便是了。眼看你们到东关，我才跟上来的，
0: 是吗？嗯，你没去追刘振生，专门追我。
1: 这下我就放心了，你放心什么？
0: 不告诉你。不告诉你。他们去东光县有什么好追的？你是回家吧？啊，对呀。
1: 你们家里还有哪些人？
0: 有奶奶，有大伯母，不过那是个讨厌的女人，你不用理她。还有大伯留下的一双儿女，还有师母。
1: 哎，行了，前面的路。
0: 哎，还有呢，还有一个小丫头，她叫小莲。
1: 哎呀，我懒得听了，哎，快带路吧。

0: 哟呵，这小丫头长得不错呀！我进去一个月都快憋死了。刘哥，你俩先去杀人，我来对付对付他。
1: 你们是谁啊？
0: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又来一个，长得更美，可惜啊，是个大肚婆。这个大肚婆就是霍元甲的媳妇儿，都交给你了，挨个给我收拾了。我们俩进去，宰了老太太和那几个小崽子。
1: 多谢六哥，
0: 谁都不许进去。嗯，你们都知道，我男人是霍元甲，他的徒弟。 个个武艺高强，如果不走，就抓你们去见官。这些大人知道吧？那是他的好朋友，你们就不怕掉脑袋吗？哈哈哈哈哈！你是谢大人，哪还是我朋友呢？这会儿，他恨不得亲自砍下你男人的脑袋。你肚子里是霍元甲的孩子，杀你一个顶俩，更解恨。你住！
1: 哪来的歹人？
0: 敢对我师娘无礼！哼，
1: 混小子，看你黑不溜秋的，就不是霍家的人。今天我饶你不死，快滚！
0: 滚！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怎么不是霍家人？你不要再敢无礼，休怪我不客气。哼，
1: 嘴还挺硬，交给你了。
0: 叫我当心。
1: 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

0: 我们要救师娘进屋。你进屋，把那口大刀拿来。是。
1: 上！

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小五，

顺，哎，下去。

0: 英雄饶命，英雄饶命啊！
1: 饶命！杀了我师弟还好意思求饶？小五，二师兄给你报仇了！

0: 你师弟没死，还有口气。
1: 小五，
0: 这孩子命大，就是受了伤，我看还能治好。

0: 师傅，怎么样？在市面上打听了大半天，没有胡六的消息。他住的地方已经找到，但上了锁。他不是本地人，老家在哪儿也没人知道。看来他没误会东光，难道真摔死了？可是为师并没有发现他的尸首啊。阿发，你有没有去镇远镖局找老东家打听打听？
1: 打听了，老东家只知道。 胡六是薛知县的亲信，还说苍山五虎也跟胡六有来往。
0: 看来为师要去会一会这个薛知县了。

0: 壮士，一路辛苦了。快请里面说话。哎，走吧。俊卿兄，请。
1: 官标已经顺利抵达，这是寿阳接标的文书，请知县大人过目。
0: 俊卿兄，这里只有你我二人，咱们不是说好了吗？私下里，你我兄弟相称。寿阳出了那么大的事，你只字不提，这文书，莫非是俊卿兄有意在羞辱我？
2: 知县大人撕了文书，意思是霍某办事没办好，衙门不打算给标银了吗？
0: 俊卿兄，你为什么还在跟我打哑谜呀？两天前我就收到了寿阳的公文，那批官标有假，胆大胡六，竟敢把贵重的药材换成了鸦片。
1: 原来知县大人早就已经知道了，难道那些鸦片不是您的吗？
0: 霍元甲，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跟我来。

0: 官人家，你看这是什么？胡六前回东光之日，我刚好收到了寿阳的公文，立刻将胡六收了监。没成想，他昨夜勾结了狱卒，居然逃跑了。我正在起草公文，打算惩罚各府县共同缉拿他。若胡六受我的指示，我会这么做吗？ 难道我会让各府县帮着朝廷抓定我罪的证人？霍元甲，你竟敢怀疑本官！
1: 霍某不敢，
0: 你真是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

0: 知县大人，告辞了。等等，俊卿兄，你可以怀疑我，因为这事儿确实蹊跷，就连我也难以置信。不知那贼子胡六耍了什么诡计，瞒天过海，把你我都糊弄了。不过，俊卿兄。 你胸怀坦荡，心系百姓。你在寿阳干得漂亮，鸦片烧得好，烧得解恨，烧得大快人心。你老家是在东光，又是替东光县衙走官标区的寿阳。我作为东光的父母官，也跟着你脸上有光啊。怎么，你还不信我？那你。 看看这个，给天津知府的公文。天津哪里还有什么知府啊？是啊，在你走镖的这一个月里，洋人和朝廷谈好了条件，洋人的都统衙门撤销了，天津又在朝廷治下了。你想不想？ 带着一家老小回去啊！
1: 哎呀，只是
0: 啊，你先看看这公文上是怎么写的。

0: 知县大人如此美言，袁家真是感激不尽。哎，
1: 这趟镖让郡卿兄频频涉险，几位爱徒受奸人陷害，差点丢了性命。这并非我的本意呀。
0: 怎么，郡卿兄记恨了，不认我这个朋友了？
1: 知县大人哪里话？哎，
0: 还叫大人。
1: 文涛兄，多谢了。
0: 是我谢谢你才对呀！要不是你慧眼识贼，那胡六啊，还不定惹出什么祸端来呢。哎，文涛兄，我出身寒门。 苦读十年才考取功名啊！为官以来，尤奉谨慎二字，却百密一疏，让胡六这个奸贼在身边兴风作浪。我是上负朝廷，下愧百姓啊！<笑>
2: 师傅，师傅，你回来了。
3: 镇上怎么样？县衙后院的仓库，东西倒是挺多，可都是救济灾民的物资，没鸦片。
2: 师傅，你让大师兄摸进县衙了？大惊小怪的，你年纪轻轻别什么都学啊！

0: 师傅，这个县太爷我看挺清廉的。
1: 何以见得？
0: 他一妻一妾四个孩子，穿的都挺简朴的，甚至有点寒酸，不像官宦人家。嗯，
2: 还摸进县太爷家了。
0: 行了行了，别一惊一乍的。
1: 看来文涛兄确实是个好官，之前为师是真的冤枉他了。
2: 对了师傅，镇远镖局的老东家备了酒席请您去呢。
1: 不用麻烦他了，我们回家，趁着天黑前还能赶到。走。
3: 师娘叫的声音好大，你们别管我，快去救她。
4: 师娘没事，就是快生孩子了。
3: 生孩子？怎么叫的这么惨？
4: 我也没见过女人生孩子，是不是都这样？
5: 好了，让毛巾。
6: 太阳，湿毛巾给擦擦汗。来，用力啊，用力，使劲儿。对对对，好了，快好了，快好了。
7: 他这是怎么了？他这是怎么了？小莲，强人中。
8: 大少奶奶，您这是怎么了？
3: 我刚才就觉得眼前这么一黑。我怎么坐地上了？
7: 哎呀，我想起来了，见血就晕，那年杀猪他也晕了。
8: 哎呀，啊娘，你说我咋这么没用啊？我说好了给妹妹接生的，你说我这……
7: 这也不能怪你呀，小莲，快把大少奶奶扶出去。
8: 哎，娘，那谁给妹妹接生啊？
7: 我孙子，我自己接生。
8: 哎呀，你说我怎么这么没用啊？
7: 说的，哎呀，儿媳妇儿，咱们全家落难，在这穷山沟里也没有什么好讲究的了。来，娘帮你啊。

0: 小林，小林，小林，
1: 你别管我，小林，你把娘扶出去，我自己生。
0: 你自己怎么生了？
1: 给我把刀。
0: 胡说，生孩子本身就难，生个三天两天一点都不稀奇，不许你胡思乱想。
1: 娘，您帮我动手吧，直接把孩子取出来。
0: 你要是再胡说，我就一头撞死。
2: 娘，老太太，二少奶奶，你们别说不吉利的话了，总能有别的办法了吗？
3: 咱们家就这么几个人都没有用啊。
1: 小林，跟高杰回来的那个姑娘武艺高强，一看就是个女侠，行走江湖定是见识过，何况习武之人都会医术，快快把她请过来，快。
2: 女侠，我叫二少奶奶，请您进去帮她。二少奶奶，
4: 请我帮忙接生。小丫头，把老太太先带出去吧。啊，
0: 女侠如此，谢你了，谢你了。
4: 好说好说，老人家静候佳音。哎，小丫头，我接生是不需要人帮忙的，我不叫你，你可别进来。

0: 你叫他什么？这一个月以来呢，我与袁甲朝夕相处。刚开始啊，我叫他霍大侠，他叫我沙姑娘。后来呢，我叫他袁甲。
1: 叫我燕子，如此，那我就该叫你燕子妹妹了。你既然不是外人，那我就不客气了。快，快帮我把这个孩子生出来，完了恐出意外。帮你接生，
0: 我可不会。你知道我来这破山沟。 是怎么打算的吗？
1: 那怎么打算的？

0: 你笑什么？不明白我的意思？你是来找冤家学武功的吗？冤家迷踪拳厉害，霍家枪更是厉害，但是玩刀子，他是从来不歇的。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奔着你来的。我是冤家让我来的。燕子妹妹。 你这个玩笑说得好，我肚子都没有那么痛了。
0: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是土匪。

你不能动手，把我的孩子取出来。若来得及，让他管你叫一声娘。请你这辈子务必善待他。若来不及，你帮我告诉袁家，我已经尽力了，来生有冤相见，再报答他对我的深情。

0: 动手，快快！
1: 我怎么动手？我从来没见过女人生孩子，该怎么生？你得告诉我吧。
0: 来不及了，我没有力气自己生了。快，划开我的肚子，我不会怪你的。
1: 我
0: 燕子妹妹，我见识过你的身手，这对你来说不是难事。姐姐谢谢你了。
1: 我刚才说的话你没听明白吗？我是胡元甲在外面的新欢，你不恨我你还谢我？
0: 只要你能救我儿子的命，让我不辜负元甲的厚爱，我就谢谢你。
2: 难怪胡元甲对我毫不动心，原来家里有位这么了不起的女人。
1: 霍夫人，对不起，刚才全是我在扯谎，您别往心里去。
0: 妹妹，快跑，来不及了。
1: 我帮你，但不用刀子，不就是生孩子吗？我帮你疏通经络，你加把力气，应该没那么困难。来，
0: 疏通经络。
1: 对啊，我们习武之人

讲究的是经络通则气血畅，畅则不痛，你只要不痛不就生出来了吗？对吧？来，放松，郭夫人深吸气，来，对，先养好精神，待会儿好使劲，来，深吸气啊，

0: 这两个我们也见过，是苍山五虎。坏了，高奇！师傅，师傅，你们可算回来了！
1: 怎么回事？我娘和孩子们怎么样？
0: 师傅，您放心，咱们全家都安然无恙。就是小五受伤了。
1: 小五在哪儿？
0: 在屋里。
2: 小五，师傅，你等，您回来了，我还以为我这辈子见不着你了呢。对了，别管我，快去看师娘，她已经叫了几个时辰了，孩子还没生下来，怕是有难。
3: 师弟们，快给奶奶道喜啊！哎，奶奶，给您道喜了。
4: 好，哎呀，都起来吧，起来吧，啊，起来吧。老爷，人家媳妇生了，是个小子。老爷，你也在那边乐呵乐呵。

0: 喂，外面鞭炮响不响啊？有没有震到你的小耳朵？孩子，答应啊，儿子。喂，哎，你怎么下炕了？上去躺着去。
1: 坐月子，坐月子，孩子都满月了，我也该下地干活了。
0: 你不一样，生儿子伤元气，要好好休息。再说了，现在家里人多，不需要你干活。去，上去。
1: 好，把孩子给我。
0: 嗯。
1: 咱们儿子都满月了，也该给他起个名字了。
0: 是啊，该起名字了。叫什么好呢？
1: 按家谱是冬字辈的。
0: 冬。大人正值壮年，白白丢了性命，不值啊。
2: 不，若以我之血能令国人看。

爱吾不再为民，变得强健而精进。若以我之血能令朝廷开明，弃旧维新，不再固步自封了。

0: 巨龙之觉醒，这是谭大人曾经说过的话，就取东爵二字如何？
1: 霍东爵，好名字。东爵，还不快谢谢你爹。
0: 东爵，霍东爵，喂。
2: 二师兄，
3: 三师兄，该我了吧？
4: 好，给你们，来吧，咱们给他们点啊。

0: 娘，咱俩进屋，我跟你唠两句。
1: 有事儿啊？
0: 有事儿。

0: 娘，孩子今天满月了。哎呀，那个女的在咱们家也住了一个月了吧？
1: 你是在说沙姑娘啊？
0: 对呀，
1: 那沙姑娘可是恩人呢。再说了，人家又不是白吃饭不干活。
0: 哎呦，我不是那个意思。哎呀，娘，您不知道，他哥哥可是个大土匪头子，他自己也是个土匪。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听那些外星人说的呗。就那个刘振生和高奇，那就是俩傻子。哎，还为他争风吃醋呢。哎呦，我早就看明白了，其实那姑娘心里装的只有元甲。
1: 你这眼睛还挺尖的。
0: 那这
1: 我可没看出来。
0: 哎呦，您这不是眼神一直不好吗？哎，娘，我可跟您说，要是让他这么待下去，咱们家早晚得出乱子。
2: 昨天燕子妹妹跟我说，吃过东爵的满月饭就要走了。
3: 也好，待会儿我让振生送送他。
2: 他可是我跟你儿子的救命恩人，你就不该留留他吗？
3: 我徒弟多，他留在这儿不方便。
2: 孩子满月后就张罗着回天津了，家里那么多空房子，还住不下他呀？
3: 你还想带他回天津啊？难道他没有自己的家吗？
2: 没有。燕子妹妹跟我说过他的身世，还在襁褓中，家门便遭不幸，双亲都离世了。
3: 他还有个哥哥，
2: 沙狼是十三里岗的大当家，可那里不是燕子妹妹的家。再说她一个女孩子，长期在土匪窝子里面，绝非长久之计。
3: 难道留在咱们家就是长久之计？以什么名分？
2: 你不是有那么多徒弟吗？再收一个女弟子又何妨？
3: 女弟子，那不行。
2: 怎么，你还传男不传女啊？
3: 不传女。
2: 想当初霍家密宗权也是传内不传外，还不是你自己坏的规矩？
3: 那不一样，沙英姑娘不能留在咱们家，正好她自己提出来要走，不然我还想送客呢。
2: 这又是为何？
3: 辅导人家不需要知道那么多。
2: 元甲，你可知燕子妹妹与我头回见面都说了些什么？她都

0: 告诉我啦，她是一个坦荡善良的好姑娘，帮我接生完东爵之后本就要走的，是因为舍不得东爵。你没发现吗？东爵跟她也特别亲。你要是不肯收她做徒弟，那我就认她做妹妹，让她做东爵的小姨。
1: 你不觉得把她留下是自找麻烦吗？
0: 可能是会有点麻烦，但是让一个好姑娘脱离土匪窝，不是做了一件善事吗？回了天津，以金门大侠霍元甲女弟子的身份，兴许还能嫁一个好人家，或者
1: 什么？
0: 刘振生和高琪都喜欢的，你没看出来呀？若是和谁有缘分，我这个师娘就做媒，你来证婚，成就一段好姻缘，咱们也是给东爵积福德。
1: 好吧，我说不过你。
0: 你这是答应了？
1: 就这样吧。身上沙姑娘是我儿子的救命恩人呢，看在东爵的份上，我就破例收个女弟子。
2: 金门霍元甲今日收沙燕为徒，行六。
3: 师父请喝茶。

0: 师父在上，徒儿沙燕，给您磕头。
1: 可以了，请起。

0: 拜师寻一是好事，你怎么还哭了呢？
1: 师妹，你别哭啊！对，燕子姐姐，以后你可得管我叫五师兄了。<笑>燕子妹妹，来，快起来！不，从今往后。 您不能和我姐妹相称，师母大人在上，请受沙宴一拜。你是我跟东爵的救命恩人，咱俩单亲单论。这可不行，大师兄说了，这样就坏了规矩。啊，规矩还是要讲。规矩。 袁甲先是收了外姓弟子，接着又开先河收女弟子，哪条不是坏了规矩？袁甲，我想跟沙燕一辈子姐妹相称，你这个当师傅的，可否应允？
2: 你都说了，先坏了规矩的是我，
1: 我不应允能行吗？
3: 知县大人得知小少爷今日满月，特来祝贺，让我头前送信。
4: 知县大人，
3: 我不是个有钱的县太爷，略备薄礼，还望俊卿兄笑纳。
4: 哎呀，文涛兄，您太客气了，您能来就是我们东爵的福分。
5: 是啊，薛大人大驾光临。

0: 草堂蓬荜生辉呀，老身代表全家谢过了。
1: 哎呀，老夫人千万不要这样客气呀。金青兄，咱们进一步说话。
2: 文涛兄请。
3: 各位辛苦，喝口水。
4: 来，
0: 给，
4: 谢谢啊。
0: 拿着，
4: 谢谢。
0: 给，
4: 谢谢。
1: 俊清兄何日启程啊？
2: 明日一早。
1: 哎，其实我的本意呀，真想留俊清兄久住东光，你我兄弟也好朝夕相处啊。可俊清兄是人中豪杰啊，这东光地方小，留不住啊。哎呀，
2: 看您说的，这里是我的老家，远甲避难，重归故里，一住就是两年多，这还真是舍不得走。只是父兄葬身天津，已经两年没有上过坟了。
1: 嗯，理解理解。更何况俊清兄拖家带口的，住在这山沟里也太苦了。
2: 这是何意啊？
1: 啊，这是上次走镖的酬银，理应所得呀。这不是我给的，是衙门。
2: 可是上次走镖的那些鸦片已经被烧了，这个我不能收。
1: 俊清兄真是个君子啊，可你这一家老小回天津也要盘缠呢。再说了，天津的家宅两年都没有人住，也需要银子修缮。我看这样吧，刚好有一趟官镖去天津，本来想找别的人去保镖，要不再劳驾俊清兄跑一趟，这银票就作为这趟镖的酬劳，如何呀？
2: 这，这倒是可以。不过，不知道镖车几辆，锁押何物啊？
1: 啊，没有镖车，随我来。

0: 这可是宋徽宗的画啊，要不要欣赏欣赏啊？
1: 哦，不用了。这幅画怎么会是官标啊？
0: 这幅画原本是宫中之物，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那年流落到民间，近日在东光发现，我便连忙上报，现已得到批复，要我派专人送到天津。这是具体的地址。
1: 法租界八里路。
0: 没错，宫里会派专人去这个地方验明这幅画的真伪，再做定夺。要是真迹呀，那可是无价之宝啊，须得托付可靠之人。怎么，俊卿兄不愿走这趟镖啊？那就算了，绝不为难
1: 啊。不为难，只是好奇，这么贵重的东西怎么会在租界交接？
0: 是啊，开始我也想不通，后来我仔细思量，这验画的一定是哪位贝子或者贝勒，这些爷呀就爱在租界里吃洋餐喝洋酒，难道你没有听说过吗？
1: 那我就明白了，冤家一定不辱使命。
0: 好，来人，封。

0: 燕子妹妹，这就是咱们霍家，总算到家了。真是霍家又回来了！霍家，霍家，霍家！霍家，霍家！镇胜，
1: 怎么了，奶奶？
0: 还是让你师父来吧，毕竟他姓霍。
1: 哎。

0: 咦，哎，我说，高兴高兴，你这是怎么了？扫个地都这么高兴？
1: 回了天津卫，为啥不高兴啊？再说，有了小师妹，以后练武都有使不完的力气，当然高兴了。哎，怎么了？
0: 我跟你说啊，我之前在京城当差的时候啊，老家是给我说了一门亲事，可那都哪年哪月的事儿了，我早就给推了。你以后别再听啊。
1: 啥意思啊？
0: 你看啊，大师兄我吧，就比师傅小一岁，我看上啥样了？你那么小，你着什么急呀？你怎么能跟大师兄争呢？
1: 你说啥？你难道看不出我们俩郎才女貌吗？不是，你身为大师兄，你怎么能横刀夺爱呢？没门儿！
0: 不是，
2: 哎，你们俩聊什么呢？
0: 啊，你看，我这不把粮食和菜都买回来了吗？想给家里好好做顿饭，我让他帮厨。这小子太懒了，不干。
2: 帮厨？他哪会啊？我来。哇！大师兄，你这鱼买的够新鲜的。
0: 那当然。
2: 你打算怎么做啊？
0: 干烧好吃。
1: 是。
2: 干烧。啊。干烧要放辣椒，师娘在喂奶，干烧鱼它就吃不了了。
0: 那怎么做啊？
2: 炖。哎，你买豆腐没？
0: 买了。
2: 行，那这道菜我来做，我炖鱼最拿手了。
0: 我给你帮厨呗。
2: 行，走。
0: 走。哎，
1: 站住！谁说我不会帮厨啊？
0: 你不是不愿意干吗？你给上面再扫扫。
1: 哎，总得有人给你们生火吧？我来。
3: 高奇，小五。去帮大师兄烧火。
1: 是，师傅。
3: 高奇，你跟我来。
1: 师傅，
3: 坐吧。
1: 师傅，有您在，哪有我坐的份儿啊？师傅您坐，有事儿您吩咐。
3: 上次忽六带人来行凶，若不是你和沙燕及时赶到，我娘和孩子们恐怕……真是不堪设想啊！为师要谢谢你。
1: 哎，师傅，这我可不敢当。要是宰不了那三个坏人，我不是白跟您学艺了吗？
3: 高奇啊，为师教你武艺为的是什么？
1: 强身健体啊！
3: 杀戒大开，该不是你学武艺的初衷吧？
1: 师傅，他们三个是坏人。当时我以为小五被他们给打死了，我是给师弟报仇。师傅，您是不知道，那个胡六还跟我求饶来着。像这样的坏人，我能饶性命？
3: 你跟随为师学习武艺有十几年了吧？
1: 十二年。
3: 该出师了。回到了金门，机会也就多了。你好好找找，奔个安身立命的前程吧。
1: 师父，您这是要撵我走啊？
3: 不是为师撵你，出师就是这样的。
1: 我不走，刘振生跟了你二十多年都没走，我也不走。
3: 振生跟你不一样，
1: 师父就是偏向大师兄，看不上我。
3: 为师怎么看不上你了？
1: 那我和刘振生怎么不一样了？
3: 你大师兄虽穿过官衣，却从没有那样杀过人。
1: 师父，难道是我错了？我救了奶奶、师娘和一家老小，我错在哪儿啊？师父，我想不明白。
3: 也许以后你就能想明白了。走吧，吃饭去。为师刚找到一坛你师爷留下的老酒，咱把它喝了，为你出师送行。
1: 来，不，我不出师，我不走。师父，我没做错事情，你不能撵我走。
3: 也罢，你自己好好想想， 为师也好好想想，这事儿三天以后再议。起来吧。

0: 来是找我吗？
1: 师母在吗？
0: 在。
1: 那劳驾小莲姑娘代为通禀。
0: 好说，你不愧是大少爷，一回到天津，你说话更客气了。阿发，叫你进去呢。
1: 多谢小莲姑娘。
2: 这对耳环真漂亮。
1: 这是我在山西买的，我一眼就看上这个式样，

0: 你说小林会喜欢吧？
1: 你该不会无缘无故给小莲买东西吧？
0: 我的心意已经向师父禀报过了，师父让我来找师母。
1: 那你到底是什么心意啊？跟我说说。

0: 小莲妹妹，大姚，在山里一个月都没找到机会好好跟你说话，可急死我了。回了天津有的是机会，不过今天不好，万一让别人发现了，笑话咱们怎么办？不会被别人发现的，我这就走。你把手伸出来。啊，伸手。
1: 山西买的，喜欢吗？真没想到，阿发少爷能喜欢的。小莲这丫头，真是好福气。
2: 我知道，小莲是从小卖到师母大人娘家的，所以我只能来求您，我愿意出钱赎回小莲的卖身契。
1: 你说什么呢？小莲哪有什么卖身契啊？啊，没有啊。他随我
2: 出嫁那天，我娘是给了我一张纸，离上花轿我就给撕了，当场就告诉小莲，她已经是自由身了。
1: 师母，您真开明，我和小莲的事，求师母大人成全。
2: 阿发，快起来，你这样我有一些为难。
1: 我是担心，师傅也担心过，我已经向他老人家禀报过了。我爹我娘最疼我，只要我喜欢小莲，他们就一定会答应的。什么出身什么门第，只要我不在乎，他们就不会在乎。
2: 我担心的不是这个，我担心的是，
1: 师母，你有话请直说。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

0: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4: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

0: 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 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0: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 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

0: 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7: 以前眼睛是没问题，但是就是56岁那会儿开始老花。我不是那个搞经济的，经常写字。完了以后我自己开商店，眼睛发现是有点模糊，出去买东西，比如那个酱油了、醋了，上边那个配料什么的就看不清楚。所以我就写字的时候就买了一个那个100度的老花镜，很不方便，出去的时候还得摘了。后来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的眼睛不好，他到店里配了这个超视力，就介绍我说你过去看看。到店里那个老师给我查了好长时间，说我这个眼睛配上这个镜以后，就是就一副就可以了，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哎呀，戴上这个特别舒服。平常我就是打打羽毛球，上上老年大学，走走时装秀。现在这个眼睛感觉特别亮。再一个，你看到超市买东西也不用换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出去也不用包里带镜了，一副眼镜全都办了事儿了。
8: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生命啊，
10: 你是接受过新潮思想的，你干嘛不直接问小莲她喜欢的人是不是你？
11: 我一直没有开口的机会。
10: 你们年轻人朝夕相处，怎么会没有开口的机会？
11: 我不好意思。
10: 那我帮你问，如果小莲她喜欢的是别人，你怎么办？
11: 我认，若无缘分，岂有强求之理。
10: 那就好，
11: 多谢师母。师父，弟子告退。

0: 这就走啊？
1: 嗯，按说官标在身，不应该先回家的，怎奈要护送母亲大人和孩子们，不得不如此。哎呀，现在家里都安顿差不多了，我也应及早把这趟标完成。刚才我看阿发来过。
0: 哦，是。
1: 接标的地点在租界，我带他去吧。这个大少爷跟咱们在山里苦了两年多，也该……
0: 能带小五去吗？
1: 小五？
0: 小五为了保护我们全家人的安危险丢了性命，他还是个孩子，我真觉得亏欠他。

0: 就是你们走镖的这些日子里，我们聊过几次。
1: 师娘，您别干了，歇会儿吧。这点活，天黑之前我准保干完。
0: 行。小五，今年十几了？
1: 十一。
0: 要是我们能够重新回天津，你想不想读书上学堂啊？
1: 不想。
0: 为什么？
1: 我只想跟着师父练武。
0: 小五，过来。
1: 师娘。
0: 小五，你师父这些日子不在家，家里的活儿全都被你给包了，上上下下都靠你这个小男子汉。你说师娘将来该怎么谢谢你啊？
1: 不用谢，从小就是师父带着我，管我吃饭，管我穿衣，我的命都是师父的，还用得着谢？
0: 你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年却要喝上半年的野菜粥，还说什么管你吃饭？衣服呢？自打我嫁给你师父起，就没见过你穿新衣服。你看你那裤子短的。
1: 不怕。
0: 小五，等你师父走完这趟镖，挣了钱，师娘送你一套新衣服，好不好？
1: 真的？那我要穿洋装，像三师兄那样，做梦都想有一身那样的衣服穿。
0: 好，就洋装。
2: 还是你心细。好几年都没给小五做衣服了，行，我这就带他去租界，给他挑一身漂漂亮亮的洋装。
0: 如此，那就有劳你了。
2: 看你说的，我徒弟们的心思你比我都了解，应该是有劳你了才对。
3: 前面就是法租界了。等进了租界之后，就有卖洋装的店铺，你呀先隔着窗户看看样子，等咱们今天办完事以后，就带你去买洋装。
1: 多谢师傅。
4: 先生，您发发慈悲，你把那闺女给买了吧。您看那小闺女多好看呐、啊、就一两银子。哎，过来！过来！
5: 不要买我！
3: 她是你闺女，
4: 亲生的，别人家的闺女咱不能卖啊，是不是？
3: 好好的闺女为什么要卖？
4: 养我活。
3: 你是不是想卖了闺女之后去抽大烟？
4: 这您都看出来了，您是不是也好这口啊？要不这么着，您供我一个月的烟土，这闺女您直接领走吧。
3: 混账！大烟不是什么好东西，趁早戒掉。
4: 你凶什么？凶什么呀你？不买拉倒，不买，我买别人去。走。
5: 我要买我。
4: 不许哭。快点。

0: 小五，这套衣裳怎么样？
1: 挺好。
0: 好，就这套了，回来就买。

0: 师傅，买刚才那套衣服要花多少钱啊？
1: 洋装不比寻常，不但得用洋布料，还费料子，裁缝还得手艺好，估计啊得一两二三。
0: 不买了。
1: 怎么了？嫌贵啊？嘿，不用担心，师傅现在有钱了。再说咱回到了天津，霍家以前的那

0: 银子。
1: 是师娘答应要给你买衣服，我只是办事的而已。既然你不想买衣服了，直接要银子，当然可以，何罪之有啊？不过，师父想知道，你要这一两银子干什么用啊？
0: 我想救刚才那个小女孩。
1: 买卖人口可不好，况且你还是个孩子。
0: 不是买卖人口，他太可怜了，他爹是个大烟鬼，早晚会卖了他的。要是没卖个好人家，就更可怜了。求师父收留他，在咱们家做个小丫鬟。
1: 之后呢？
0: 等他长大了，我就娶她。
1: 那如果她不愿意呢？你岂不白白花了一两银子啊？
0: 那也没事，那我也救她。我不能看着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被大烟鬼给害死。
1: 没看出来，你有这么一副好心肠。走，咱现在就去办这事儿。
0: 师傅，站住！那小姑娘呢？我买。
2: 什么小姑娘？
0: 你女儿，就刚才插草过的那个。
2: 早让你们买，你们不买，我已经卖了。
1: 卖哪儿了？
2: 你困在牢里，快闪开！
1: 看这架势，是拿卖女儿的钱抽大烟去了。小吴，起来。
3: 师傅，咱们回来晚了。
1: 不晚，你追上去，问清楚，他把那小姑娘卖哪儿去了？
3: 他不说呀。
1: 用上师傅教你的武艺，让他说。没人的地方。
0: 明白了。站住！拿炮！
2: 又是你这个臭小子，你想干什么？
0: 干什么？小燕子，打你！师傅，
1: 问出来了。
0: 问出来了，这个大烟枪，他把自己的亲闺女卖进了窑子。
1: 为师猜到了，不用告诉我是哪一家。等走完这趟镖之后，为师给你十两银子，你自己去把那小姑娘赎出来。
0: 我替那个小妹妹，谢谢师傅。
1: 起来吧，你这个心肠啊，像你师娘，好打抱不平的劲儿，像为师我。走，咱先把手里的事办完。

0: 请问先生您找谁啊？哦，您来送画啊？三天前就收到东光县令的通报了。
1: 请问是哪位皇亲贵戚验货呀？
0: 这个我还不能说，您进来就知道了。您请进。
1: 好。
0: 请。这边请。二位请。二位请在这里稍等一下，
1: 好，
0: 我去通禀一声。
1: 有劳了。

0: 师傅，你看，
1: 哇，
0: 好漂亮的灯啊！嘿，
1: 小吴，
0: 哦，

0: 来啊，将擅闯者给我拿下！
1: 快点！
2: 诸位，像是官家的人，为何都穿着便服？哼！
0: 你别忘了，这里可是租界。再说了，如果我们不乔装打扮，你还敢来吗？
2: 这位大人，您误会了吧。 我是奉东光知县薛学大人之托，到这里来送画的。
0: 画？
2: 什么画？据说是宋徽宗的真迹，原本是宫中之物，前些日子在东光发现，薛学大人禀明了朝廷，商议之后由我到这里转送的。
0: 哼，宋徽宗的真迹？
2: 是。
0: 打开看看。

0: 你们知道我是谁？
1: 当然知道。

0: 我才知道你那反诗写的是什么：清风寒夜冷，壮士必死心，振臂一呼起，持血即甲申。甲申，说的是崇祯17年吧？霍元甲呀，霍元甲，没想到。
1: 居然是逆党，
2: 营私陷害于我。
1: 这么多人都看着呢，这反诗是你自己带来的，怎么是我陷害你呢？单溥仪何在？
3: 在。
1: 拿下逆党霍元甲，朝廷重重有赏。
3: 是。
1: 元甲，这是朝廷缉拿。
3: 你若反抗，就是造反，
1: 速速就擒！
3: 殷四，你好歹毒，竟然勾结东光虚学那个恶官陷害于我！
1: 我陷害你？好啊，那你先伏榜，咱们找个地儿论理去。
3: 拿下！
1: 小五！啊啊啊啊啊啊
0: 杀出一条血路来，快走！我替你赶路。师爷和大伯就是被这殷四给害死的，你绝不能落在他的手里。哼，不光有个大逆党，还有个小逆党，一起拿下！
1: 殷四，
0: 我徒弟还是个小孩子，你们把他放了，我伏榜就是。哟，这条件不错，那好啊，你先伏榜。 我自会放了他。
3: 不，师父，殷四是个大恶人，你不能听他的。

来！

0: 小五，
1: 小五，别让他跑了。

你还往哪儿跑？你们干什么？撤！快，救救他！快，他已经死了，是你打死的。阿梅勒。

0: 清廷鹰犬真无耻，可笑，可笑，
1: 又怎么了？
0: 南方的同志要来天津，走漏了消息。清廷派出了大量的鹰犬潜入租界，想要逮捕与咱们接头的同志，可是咱们也得到了他们的消息，行动取消了。
1: 那不是半个月前的事吗？
0: 是啊，我估计是因为那些鹰犬没办法向他们的主子交差，今天居然找了个替死鬼，谁呀？这么倒霉！
2: 听说是本地人，好像叫什么霍元甲。
0: 你再说一遍，谁？霍元甲。
2: 他怎么回天津了？他被清廷的人抓到了。
0: 没有，山坡营的人换了便装，想要在法租界抓人，却被那个霍元甲给跑了，结果叫洋人的巡警给抓了。
3: 确定此人是霍元甲？错不了，天津人会打拳，好像还挺有名的，街上有人认识他。
4: 让开！是霍元甲家吗？
5: 是啊，我们才回来。
6: 我师父出门办事不在家，知道他不在，赶紧告诉你们家掌事的，刘大人马上到，让他们出来迎接。刘大人，多年不见，老身这厢有礼了。
7: 果然是嫂夫人，你们一家老小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不事先通报于我呀？
8: 大人，一回天津，元甲就说要去拜访您。怎奈这次回来受了东光知县的委托，押一趟。

0: 官彪，所以
1: 什么官彪？就是这件事，把他给害了。大人，我师父怎么了？

冤家。

0: 贝特朗贝大人。
1: 林氏大人，我没有犯罪，你们抓错人了，请立即释放我。我徒弟小五被奸人所害，他才11岁，我要为他讨回公道。
2: 徒弟，跟你学了什么？你是杂耍？你刚才跳得不错，像猴子一样灵巧，再跳一个。
0: 跳一个。
1: 林师大人，
2: 哎，现在是下班时间，不要叫我的官职。你刚才说我的属下抓错人了，这样很不好，他们一生气你就永远离不开监狱了。枪的立。
0: 大哥，哎，
2: 告诉这个会杂耍的，他现在应该怎么做。
0: 是，听好了啊，待会儿呢我们贝大人呢想跟你练两下子。哎，你要是禁得住他一拳，今晚给你肉吃；你要是扛得住他三拳，连续3天给你肉吃，怎么样？啊，
1: 我没兴趣跟他打拳。
0: 啊呸，还兴趣？你以为你是谁呀？啊，当着我们贝大人的面你还给脸不要脸了你。贝大人，打他，我打赌他扛不住您三拳，我要是输了，我给您学猫叫。
2: 你的主意不坏，就这么定了。
0: 好嘞。

0: 你练过，
1: 你别躲啊！再躲毙了你！
0: 你这不是杂耍，你练过拳。 你若能扛住我三拳，我会考虑放了你。
1: 那好，就三拳。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

0: 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精磨而成的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

0: 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1: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要问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 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4: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5: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6: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要问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5黑营养高， 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

0: 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白露如约而至，暑季进退，秋意渐浓，昼夜温差大，草木淋露是秋天独有的温柔信号，饮秋茶，吃白露糕，老话讲白露身不露，山西入秋多风寒凉，温润换季，安稳度过金秋。
4: 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它就是山西。在品味美食佳肴中，体验生活滋味。山西有着无尽的宝藏，时光再次沉淀出璀璨的光芒。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宝藏山西。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晨曦，用生命来捍卫。
3: 你若能扛住我3拳，我会考虑放了你。
4: 那好，就3拳。
3: 好。
4: 承让了，3拳已过，请兑现你的诺言。
3: 好，我考虑。
4: 哎，贝大人，这

0: 考虑好了，我要解开你的手铐脚镣，你我来一场真正的对决。
1: 你身为一国领事，你怎么可以言而无信？
0: 没有啊，我刚才说，假如你能扛住我三拳，我会考虑放了你。现在我已经考虑，但结果是不放你走。你是我见过的东亚病夫中最有战斗力的一个，太难得了。你留在这儿跟我练拳，我会天天给你肉吃。
1: 我说过，我对和你打拳不感兴趣。你们洋人自诩开明，崇尚自由，请不要无视我的尊严。
0: 先要尊严，除非打赢我。解开手铐吧，不然会被我打得像狗一样趴在地上啃泥巴的。
1: 这是在中华的国土之上，西洋人，请收起你的野蛮。
0: 你说什么？
2: 枪毙！竟敢在贝大人面前如此无礼，毙了他！
0: 戴恩，是你自己不愿意解开手铐脚镣，不能怪我。

0: 魏大人，你没事吧？你打的是什么拳？中国拳。哎，猴王自大，枪毙！枪毙！枪毙！
1: 枪的力，
0: 你输了。啊？
1: 薛猛将。啊！哎，是啊，对对对对对，薛猛将，薛猛将。哎哎哎！
0: 中国拳还厉害，叫什么名字？
1: 霍元甲。哎，霍元甲，他就是霍元甲。
0: 怎么，你知道这个人？
1: 霍元甲在天津卫视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老百姓都叫他金门大侠。

0: 小林，怎么样？
1: 老太太缓过来了，刚才就是一时急的，应该没有什么大碍。快把师娘请出来，让她给拿个主意。
0: 老太太一直在哭，二少奶奶哪敢离开啊？
2: 大师兄，师娘又不会武功，她能拿什么主意啊？
0: 那你什么意思啊，高琴？都这个时候，就剩一条道。小五已经死了，再晚一点，师傅也得被他们害死。
2: 二师兄说的没错，不能再等了，我们这就去把师傅救出来。
0: 二师兄，带头，刘大人说的清楚，师傅是在租界被巡警抓走的，我们得好好商量，想出个妥当的法子，不能一时冲动。
2: 黄文发，
0: 刚才我就看出来了，一听说是租界的杨警察，你就怕了。
2: 小子就是个怂种，
0: 你说什么？
2: 就是怕被巡警手里的洋枪打死。
0: 为救师傅，我不怕死。但是我知道，就算有再好的武艺、再好的兵器，也打不过洋枪。我们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2: 我们不牺牲，难道等着洋人把师傅的尸体送回来？
0: 跟小五一样，以师为师，终身为父。师傅要是死了，我们不去救，那就是不孝。
2: 反正我主意已定，去接法租界的监狱，跟我去个吆喝一声，
0: 算我一个，
2: 也算我一个。高琪说的对，师傅有难，死都要救，不救就是不孝。
3: 我也去，
0: 那我也去。
4: 可是大师兄、二师兄。 我们得商量好对策，不能这么盲目的。
0: 闭嘴吧你！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

0: 您怎么来了？振生，你们这是干嘛去？
1: 救我师父。
0: 阿爸，其他师兄弟着急，我可以理解。你怎么也这么义气用事？这样救不出袁家，只会送死。你难道不知道吗？舅舅，我拦了，但没拦住啊！
2: 少在这一唱一和，
0: 一个舅舅，一个外甥，都在长洋人的志气，灭自己的辈分。让开！
2: 我高级就算是粉身碎骨，我也要把师父救出来。
0: 小伙子，袁家能有你这样的徒弟，我真替他感到兴奋。
2: 用不着，别在这瞎耽误功夫。小五已经死了，师父在洋人手里很危险，我们个个心急如焚。你在这嘻嘻哈哈看什么热闹？滚开！
0: 高琴，
2: 不得对农先生无礼，把他放下。
0: 你想救你的师父，好，那咱们俩比试比试。你要是打得过我，我就让你去。
2: 你说什么？你根本就没练过武，我知道。跟我比，你找死！
0: 舅舅，你，阿爸，去把大门关上。

0: 什么好东西，他要是敢伤二师兄，我就先要了他的命。
1: 别瞎弄，快收着，他跟咱们师父义结金兰，咱们要管他叫师叔的，收起来。

0: 我现在冷静了没有？
1: 听袁家说过，你是几个徒弟里脑子最灵光的，现在怎么变得有勇无谋了？振生，你们不要轻举妄动，一切从长计议。
2: 师娘，您别急，农先生来了。
0: 在下龙俊尊，见过嫂夫人。
1: 我见过您，听袁家说您是在京城做大买卖的。
0: 哪有什么大买卖，早就赔光了。半年前来到天津，开了个小药铺，勉强糊口。今日突然得到袁家被捕的消息，就赶过来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袁家怎么一回到天津就去了法租界？

0: 这个东光之险薛学。
1: 是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上次在山西我们师徒受骗遇险，就是这个薛学让我们保的官标，这次也一样，毛病肯定出在这个姓薛的身上。
2: 可这个薛知县我见过，一身正气，仪表堂堂。
0: 有句老话，人不可貌相。
1: 师娘，农先生说得对，您看寿阳的魏知县看着不像个好人，结果却是个大大的好官。
2: 可我想不明白的是，薛学是朝廷命官，是知县大人，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加害袁甲？
0: 这也正是我的疑惑之处。袁甲走的毕竟是官表，若是得到薛学的证词，对营救有利。
1: 农先生，要不这样，我再去一趟东光，把那知县制住，让他把事情说清楚。
0: 振生，你不能去，你是首徒，这个时候家里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你做主。
3: 我去，要真的是那个薛知县害的师傅，我就抹了他脖子。
0: 高奇，你也不能去。
3: 我凭什么听你的？
0: 你当然没有必要听我的，但是你胆大心细，武艺高强，应该留下来保护你师父的家人。
3: 你是想让阿发去吧？我知道他是你外甥，你是怕我抢了他的风头。
0: 阿发也不能去，还有大勇，你们师兄弟四人需担起重任，

0: 设计圈套陷害师傅，我一定让他招供，拿回证词。
1: 嫂夫人，这位是？
2: 这是我的燕子妹妹，也是袁甲新收的徒弟。袁甲收女弟子了？哼，两年不见，她又开明了许多，真是可喜可贺。

0: 陆先生是信得过的，你把这些个全都交给他，让他赶紧想办法把袁家救出来啊！
1: 娘，您这是？
0: 这是咱们家在天津所有铺子的房契。娘，您舍得？
1: 儿媳妇，娘就袁家这么一个儿子了，要娘的老命都舍得，
0: 快去摆上啊！快去！
1: 多谢娘。哎呀，是回了天津了，可是没了铺户，这一家老小还得挨饿呀。
0: 不想挨饿，回娘家去。
1: 娘，您说什么？
0: 袁冬死了，已经2年多了。就算你的丧期已满，你可以回娘家了。娘，您怎么这样说话呀？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这不也是看着袁家落难了，我着急吗？我这还带着一双儿女，您现在撵我走。 你可真够狠心的呀！袁冬啊，你睁开眼睛看看娘怎么这么对我呀！袁冬啊，娘，你怎么了？
1: 我的眼睛。
0: 娘，你闭上眼睛歇会儿，我啥也不说了，你别着急啊。
2: 嫂夫人，请留步，我这就去法租界疏通关系。无论如何，不能让贝特朗把人交给官府。袁家要是落入英司的手里，后果不堪设想。龙先生，我是一个妇道人家，一切就拜托您了。
3: 请嫂夫人放心，也请您看开些。我听阿发说，袁家喜得贵子，孩子尚小，嫂夫人不宜太过焦虑。

是饿了，你跟着叫什么叫什么？把孩子给你。

0: 你要保释回人家，你是他生门人啊，弟弟。你是个骗子，你以为我分不清中国人的名字吗？他姓霍，你姓龙，你们不可能是兄弟。我知道领事大人对东方很有研究，也来中国多年，说您是中国通，都不为过。那您一定知道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我跟袁甲虽然不同姓，但是以兄弟相称。
1: 他年长，孤儿我是弟弟。像刘备、张飞，那你打算用几根金条来保释你哥哥？这是霍家几间铺子的地契，都是好地方，愿意孝敬领事大人。去，发租界的地盘已经够大了，而且地段是天气最繁华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要你的破地契干什么？
0: 这些地契是可以换金条的，要不

0: 领事大人，再宽限几天。
1: 几天？
2: 切，
1: 太短了，起码两个月，我的拳法才能更厉害。
0: 拳法？您在说什么？
1: 说了你也不懂。你两个月后再来，多带金条。霍元甲不是小人物，金门大侠，应该值很多钱吧？进来。
3: 哎，贝大人，贝大人，有客人求见，是个官儿，京城来的。
1: 让他进来吧。
3: 哎，好。
1: 你该走了。
3: 啊。
1: 哎，把东西拿走。
3: 好。

0: Remerciez-le pour moi. Comment a-t-il su que j'aimais l'or ?
1: 我们贝特朗大人说啊，他喜欢金条，让我谢谢你。
2: 别客气，那霍元甲我可以带走了吧
0: ？Non, dites-lui que Huoyanjia est à moi. Personne ne peut l'embarquer.
1: 贝特朗大人说霍元甲，嗯哼。
2: 你告诉贝大人，霍元甲是逆党，朝廷要犯。我身为善扑营首领，来京一个月了，就是为了要逮捕他。今儿我必须要把他带走，没什么好商量的。
3: 哎，我会说中国话。这是什么地方？法租界我说了算，不是你。
2: 贝大人，讨个交情。八国联军进京那年，贵国的瓦隆将军与我私交甚好，回去的时候我还给他带了好几件礼物呢。
3: 我见过景泰蓝的佛像、宣德鲁，还有他们家孤堡门口放雨伞的袁清华大缸。他逢人就吹嘘说是从中国带回去的战利品。
2: 对对对，这些好东西中国还有，贝大人要是喜欢，改日我可以再送您两件。
3: 我不喜欢。
2: 贝大人，朝廷与租界之间可是有协议的，霍元甲是朝廷要犯，你必须移交。
3: 那如果我不交，你能怎么样？
4: 大人息怒。
3: 你想跟我打拳啊？太好了，除了黄金我最喜欢打拳了。走，我们去比试比试。
2: 好，贝大人，刚才让您见笑了，您是贵国领事，我怎么能跟您过招呢？
3: 我们都喜欢打拳，有什么不可以？我知道山浦营是你们皇帝专门抓人的部队，你是首领，应该很厉害，必须比试比试。
2: 朝廷是有规矩的，我不能跟您动手，还请贝大人见谅。
3: 那你不想要霍元甲了？
2: 这
3: 要不这样，你跟霍元甲打，你打败他就把他带走，若你输了他就留在我这，怎么样？
2: 可
3: 好，就这么定了。

0: 我们又见面了，虽然两个小时前我们才分开，我已经想念你了，
1: 请尽快放我出去，我真的没兴趣和你打拳，
0: 杰森。

0: 来你们俩是老熟人了，那我就不用介绍了。好，开始吧，我迫不及待了。来，把霍元甲的手铐和脚镣打开。
1: 那可不行，霍元甲是侵犯，他的手铐脚镣绝对不可以打开。
0: 我这样对你不公平吧？
2: 英司，你勾结东光知县薛学栽赃陷害，预谋我命，真是无耻之极！
3: 大胆逆党，休得血口喷人！
2: 住口！你个武林败类，国难当头，你勾结洋人，还大刀王武在前，公报私仇，网罗罪名，杀我父兄在后，欠下的累累血债，今日当拿命来还！

让他们打。

0: 在天之灵看着，兄长，还有无辜横死的霍家子弟21口，你们也都睁开眼！
1: 姓霍的，你被四爷是浪得虚名了，想你爹了，王五，还有你徒弟。好，今天四爷就让你到阴曹地府去陪他们。
0: 吕思英，今日霍元甲就要为国除奸，为父兄、义兄、徒弟报仇雪恨，取你性命！
2: 上，站住吧！你才是那个人。
3: 这个吕大人是单扑营首领，武功高强。虽说这个霍元甲他也不弱，可毕竟被束缚了手脚嘛。
2: 快点说，你压谁？
3: 哎，我压李大人上。
2: 我要灰原甲胜，你输了学100声狗叫，加100声猫叫，赢了我请你吃牛排和波尔多红酒。
3: 嘿，好，魏大人，咱们就这么说定了。这波尔多红酒啊，我是喝着了。好，嘿，好。

0: 贝大人，这吕大人要是把霍元甲给打死了，能不能算我家中两回，请我两顿牛排还有红酒啊？
1: 心腹位分好好看。哎。

啊！

0: 走开他，走开！夫人打碎你脑袋，你就再也没办法伸冤了。
1: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2: 大人。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

0: 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

0: 织增生，有所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

0: 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6: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

0: 1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1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1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1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跟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1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1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味道晨曦用生命来。
7: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0: 四爷，四爷，没事了，四爷。我吕四营为官以来，还没受过这种窝囊气呢。那贝特朗也太不像话了，一点面子也不给李大人。
1: 谁让他是洋人呢？四爷，要不你忍忍？
0: 不行，这口气出不了，我会憋死。
1: 告诉兄弟们，今儿晚上换上便装，我要杀人。

0: 所有能住人的地方都找了，一个人都没有。
1: 你不是跟我说一家人全回来住了吗？
2: 是，我白天亲自打探过的。
1: 人呢？人呢？
0: 四爷，四爷，别忘了，他们家有密道。当年咱们抄家的时候，霍元甲不是也跑了吗？
1: 当年就是没查出密道在哪儿，这回准是又走漏了风声，让他们跑了。这口恶气我怎么出？我怎么出啊？怎么出？给我放火！放火！把这房子全都给我烧了！我就不信连个密道都烧不出来。
3: 是，大胆贼寇，官府已将尔等包围，还不束手就擒？
1: 官府燕京卫的衙门才恢复几天呢，新官还没上任呢，谁有我的官大啊？快让他们滚！
0: 哎，等等，四爷，您没有穿官服啊，而且咱们夜闯民宅，人家要是不认账怎么办呀？
4: 是啊，四爷，
3: 放下刀枪就擒，不然乱箭射杀。

0: 贼人，我们真的被包围了，外边是重兵，箭都上了弦了。
1: 跟他们说，我在这儿呢，单扑营在奉命抓人。
2: 是。
1: 外面的人听着，这里边没有贼寇，单扑营在奉命抓人，你们最后少管闲事，走开！
3: 一派胡言。
1: 随本官在暗处已经看得清清楚楚，若是单扑营抓人的话，怎么会变装打扮又鬼鬼祟祟的？这定是贼人冒充。
0: 里面的人听着，你们私闯民宅，飞享其道，还敢冒充单扑营，真是岂有此理！放箭！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外面的人听着，单福英统领吕四英在此，我马上出去，开门。是。哪位大人等谁啊？我是吕四英，单福英的腰牌在此。
1: 哎呀，这还真是吕大人啊！吕大人，这可真是误会了。
0: 原来是刘大人呐！我知道你与霍家交好，应该不会是误会吧？
1: 哎，吕大人，您说笑了。这霍恩帝已经死了几年了，这街坊邻居都说这宅子里闹鬼。今儿我又接到线报，说是有大股子土匪进了城，欲行杀人越货之事。我怕事情闹大了，愧对朝廷，特意从三十里外借来了官兵，没想到来的不是土匪，是您吕大人。不是吕大人，您怎么弄成这身打扮啊？
0: 少啰嗦，我的手下受伤了，赶快派人医治。
1: 哦，是，来啊，进去看看。
2: 是。
0: 霍元甲不是一个人回的天津吧？
3: 不是，他娘、老婆、孩子一大堆人呢。
0: 他们住哪儿？
3: 还是老地方，就是您带我们抄的那处宅子。
0: 胆子还真大呀，也不怕霍恩帝的魂儿回来找他们。告诉兄弟们，今儿晚上换上便装，我要杀人。
4: 刘大人，帮帮我师父，请您一定给霍家做主。

0: 大人，你起来，起来！奴先生，我原本是要帮忙的，可朝廷和洋人签了条约，天津城内方圆20里内不得驻军，我手上也没有兵啊。
1: 大人，我有个同乡，在三十里外的兵营里当差，倒是可以请他帮忙。
0: 官兵对付单仆营，不成体统吧？
1: 大人多虑了。
0: 朝廷早已赦免了袁家，吕四英此次纯属公报私仇。我想他不会穿官衣，也闯民宅，就是土匪。您为保天津安危，三十里借兵剿匪，朝廷知道了都得嘉奖于您。两年前吕四英他滥杀无辜，怕我房事，居然派人绑了我，这口恶气我已经忍了2年了。
1: 此次正好将计就计，庚子之变以来，天津一直就没有朝廷的衙门了。如今重设官府，刘某人官复原职，何其难得！本官绝不会再让吕四英打着朝廷的旗号胡作非为了。怎么样？
2: 龙先生，神机妙算，运筹帷幄，把英四这个狗官收拾惨了。这种热闹怎么不让我去看呀？我在暗处放个飞镖，取了他性命就算了。
1: 你说什么？你什么时候练上暗器了？
2: 没有，大师兄，我没练，我就是跟沙燕学着玩的。你可千万别告诉师傅啊！
3: 龙先生，
1: 怎么样？曹夫人。
3: 可以带着老夫人和孩子们回去住了，我想经过昨夜一役，家里应该平安了。
2: 多谢龙先生。那袁甲呢？什么时候可以救他出来？
3: 这个我还在想办法，还请您不要太着急了。也许等沙姑娘从东光拿回证词来，会好办一些。

0: 你怎么来这么快？妹子飞鸽传书，我哪敢怠慢？走。自视清高，不识抬举，这种人你就不能帮他。
1: 不许这么说我师父。你说什么？你拜霍元甲为师了？对啊。
0: 你疯了！我师父是金门大侠，武艺高强，胜过大刀王我拜他为师有错吗？你不是要嫁给霍元甲的吗？现在他成了你师父，你怎么嫁他？王氏夫人是个好女人，普天之下无人能比。我之前痴心妄想了。哥，我们先商量正事儿吧。
2: 天津那边有消息了吗？有了，霍元甲已经被抓起来了。那就好。不过，好像不是吕大人抓的，是被洋人抓起来的。哼，那有什么区别呀？吕大人和洋人最为要好，在洋人那儿没有吕大人办不成的事。这下我就放心了，霍元甲必死无疑。 也算解了我心头恨。要知道，上回那批鸦片，那把我为官多少年的血本全都搭进去了。本想多赚些银子，孝敬上官，再请上官在老佛爷面前美言，放个大点的官当，哪成想被霍元甲害得血本无归。行了行了，你去吧。 出了这心头之患，我也能睡个好觉了。
3: 是。

0: 你是何人？胆敢行刺本官？
1: 还敢质问我？官威不小啊！梅子，
0: 壮士饶命啊！
1: 这还差不多。梅子，下来吧，知县大人求饶了。
0: 饶命，饶命啊！姑娘，饶命啊！
2: 你刚才和手下说的话，我在梁上听得一清二楚。你还想抵赖？
0: 我不是啊，我不敢呐、啊，真的不是我要害霍元甲呀。
2: 鸦片被烧，升官发财的机会也没，所以你才陷害我师父。赶紧写口供画押，不然我勒死你！
0: 不是啊，真的不是这么回事啊，我也是奉命而为呀。
2: 你还敢狡辩？
1: 奉命？奉谁的命？难道有大官让你去陷害霍元甲吗？
0: 是啊，京城的大官儿。
3: 上官何在？
4: 在里面。
3: 东光知县薛学拜见大人。
1: 山瀑营统领吕四英，这个武林败类。
2: 师父躲回东光老家，在山沟里开荒种地，就是为了躲这个鹰死。他身为朝廷的官，竟如此歹毒。
1: 这有什么稀奇？你忘了咱们爹娘也是被这些当官的陷害，这些狗官什么下三滥的手段都使得出来，个个都该死。
0: 我可不是你们说的那种人呐，二位大侠高抬贵手，饶我性命啊！
1: 想让我饶你不死，就如实招了。
0: 是，
3: 本官薛学。官拜河间府东光知县，入仕以来克己奉公，勤勉治县，凡20载矣。然庚子全乱，官民惶恐，多谋退身之步，无以思量，多积财货以备不时，故有明星官标于寿阳，暗犯鸦片取私利之事，并妄图嫁祸于金门侠士霍元甲。此番又趁其回返天津，伪造反诗，冒充名画，再度陷害。薛学本一介书生，受胡六蛊惑于前，遭吕四英所挟在后，回思过往，悔恨交加，拜请上官明察，还霍侠士清白之身。特殊此供，并无虚假，薛学亲笔。
1: 画押

0: 多谢二位大侠不杀之恩，学学知错了，后悔不已。如若需要，在下愿亲往天津，同二位大侠一道救出霍元甲。
1: 难得你认罪，又有悔改之心，我就饶你不死。
0: 多谢大侠，多谢大侠。
1: 走吧，哥。
2: 快来人呐！抓土匪，别让他们跑了！

0: 雪雪，你这恶官，二贼胆大包天，竟敢胁迫本官作伪证，速将他们乱刀砍死，以正国法。上啊！
1: 是。

0: 你把他杀了，咱们的证词就没用了。快，来人呐！只见大人遇刺了，来人呀，说清楚啊！
1: 走，
0: 来人呀，来人！
1: 什么？
2: 我见你是个女孩子，又知你行走江湖多年，以为你胆大心细才派你去的。你竟然……景浓的，我妹子很内疚，你就别再没完没了了。
1: 傻兄，既如此，还请你带着令妹立刻离开天津。
2: 为什么？我们今天才到，你就哄我们走？
1: 东光知县遇刺， 必会上报清廷，若是你们兄妹二人的行踪在天津被人发现了，定会连累袁家，到那个时候，纵使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他。
0: 我不走，
1: 不走？你应该知道自己的身份吧？你本来就不应该留在袁家身边，现在又把你哥哥带回天津，难道你真的想害死霍袁家和他的全家吗？
0: 你说什么？大当家的，你别往心里去啊，这都是为了我师父好。
1: 那先生，
3: 你别着急啊！是我犯的错，我就是舍了性命也要把师傅救出来。
4: 师妹，你没错，那恶官狡诈，失手杀了他，何错之有？要换我，也许口供都拿不到呢。要我说，事已至此，拼了！正好杀到当家来了，您给拿了主意，我们跟着您，咱们砸牢劫狱，然后杀出天津。
5: 跟着大当家回十三里岗，从此以后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逍遥快活。嫂夫人，这件事情让我们兄妹办砸了，还请您多担待。
6: 沙大哥说哪里话？你们兄妹二人冒着多大的风险才得到这份证词，实属不易。我们全家上下感激不尽。 姐姐，燕子妹妹，你也不必自责。你年纪轻轻就出门办这么大的事儿，难免有不周全的地方。更何况那薛雪，确实奸诈狡猾，可恨得很。我要是会武，也许会跟你一样杀了他。但是农先生说的有道理，薛雪遇刺的消息一旦传到天津，你们兄妹二人可就危险了。
2: 姐姐，我不能走，师父还在牢里呢。你放心吧，这么多人一块想办法呢。农先生神通广大，他一定会有办法救袁家出来的。沙燕，师娘说的对，你还得为你哥着想呢。十三里岗上百号人等着他，不能让他在天津涉险。
1: 妹子，非要人家说出难听的话吧？咱们是土匪。
2: 有刚杀了人，留下来不能帮忙，还会连累霍家。告辞。
6: 不是，我送了师妹啊。
1: 阿芳，代表我去送送，刚才我的话太重了，替我向他们兄妹俩道歉。
6: 是，舅舅。师娘您开明，可是这件事怪不得沙氏兄妹。
1: 薛学一死，证词就没用了。想救师父，就更困难了。
7: 是啊，这个法国领事贝特朗软硬不吃，真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哎，魏大人，好，嘿，
8: 是，
7: 好，魏大人，哎，真棒啊！哈哈。

0: 你这一份和我的午餐一模一样。
1: 承蒙领事先生关照，我没罪，请你放我离开这里。
0: 你为什么那么着急走？像你女人了？这个容易，站得立。
2: 儿子，
0: 活珠在哪里？你查到了吗？
2: 查着了。
0: 好，去把他老婆接来，这样他才住得安心。
2: 是，
1: 岂有此理！贝特拉，你凭什么把我关在这里？
0: 你是被巡警抓进来，有个11岁的孩子被谋杀，他们怀疑是你干的。
1: 小五是我的爱徒，他是被吕四英所杀，而且就在你们洋人租界里行的凶，你们不应该去枪毙他吗？又为何来质问于我？
0: 这件事吧，虽然我很讨厌那个家伙，但他毕竟是你们朝廷的官员。
1: 原来你们洋人也欺软怕硬，怕得罪朝廷官员，专抓我这种小民坐牢。
2: 嘿，这
0: 你们中国有句话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你有没有想过，假如这些天你不在这里，而在租界之外，会怎么样？你的中国拳再厉害，能打得过整个山浦营？他们有枪，从我们手里买过去的高级武器。
3: 不会，莫三。
2: 啊，快打开！贝德，您请。
3: 这都是我开。
2: 这，贝德，不是，这您可得小心点啊！啊，
0: 知道了，远点。
2: 哦，哎，好，远点，哎，远点。

0: 我很欣赏你，应该看得出来吧。承蒙厚爱，袁家只求自由之身，请领事大人成全。你跟我回法国吧。
1: 什么？
0: 你要是舍不得老婆，带上，还有你母亲，别的亲戚都可以带上。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的中国拳很厉害，可是在这里，不但没有用，还会让你丧命。去了巴黎就不一样了，那里是世界之都，全世界的贵族精英都在那里，他们喜欢听音乐、看戏剧，还喜欢观赏比赛，尤其是打拳。
1: 我会让你成为巴黎最大的明星，因为没有任何人能想到，在中国人中，居然有你这样杰出的拳手，而且你还英俊。我相信会有很多的贵妇喜欢上你的。请你不要侮辱我的人格。我并没有，我是为你好。
0: 你是他们眼中的潘达，吕思颖又争取确嫂。只要离开我这里，就一定会被抓起来。看脑袋的，我给你一条生路，不应该感谢我吗？你给我去巴黎，变成了法国人，过几年想回来也可以啊。那时候，吕思颖就得仰着头看你。
1: 教你一声杨大人。霍元甲是中国人，即便含冤而死，也要埋骨中华，绝不会因为贪生而离开祖宗之地。

我必须还冤家清白。雪雪死了，可这份证词朝廷不能不认。我要去京城告御状。

这就交给你了，你啥时候回来呀？快则10天，慢则半个月。那他要是饿了咋办呀？那可不，就烦请大嫂给他熬点米汤。哎呀，那他要是不吃呢？饿得久了，自然就吃了。哎，妹子，妹子。 你这是非走不可呀！得走，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要去试试。妹子，大嫂可真是比不了你呀！大嫂别哭，尤其是在娘面前。

0: 师娘，还是我去吧，这一路颠簸的，我怕您受不了。再说，你要是现在走了，东爵没有奶吃不行啊！
1: 你不能去，家里需要个主事的男人。
0: 师娘，我怎么能在这个家里主事呢？
1: 真生，英四心狠手辣，随时会来家里行凶。这个时候需要你挑起担子。
0: 奶奶和孩子们的安危就全交到你手上了。师娘，就算大师兄不能去，我也能替您去呀。您是不是忘了，师傅还有我这个二徒弟呢？您把薛雪那个恶官的供词给我，我一定送到紫禁城里去。智生，要看好师弟们，尤其是高奇，不允许他离开家门半步。
2: 是，师娘，我怎么了？
0: 你师父蒙受不白之冤，现在最怕的就是再生事端。你师父还跟我说过，你人虽精明，却心硬手重，容易惹祸，所以这个时候我不许你出门。
2: 不是，师娘，我不惹事儿还不行吗？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
4: 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 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 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 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 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

0: 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4: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

0: 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

0: 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4: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

0: 店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6: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亮针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生命来捍卫。
12: 师娘，我不惹事还不行吗？我去京城总比您一个女人去强吧？
13: 一看就是练武之人，脸上带着杀气。他们现在正愁找不着杀害薛学的凶手，万一抓你去抵罪，可是要掉脑袋的。我怎么对得起袁家呀？听师娘的，留在家里，帮大师兄保护好奶奶和孩子们。
12: 那谁给您赶车呀？
14: 哦，我早就让大友哥去套马车了。

0: 咱们霍家现在经不起任何闪失，多加小心，保护好师娘。
1: 对呀，去京城非同小可，多长个心眼，别傻不唧唧的。师娘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饶不了你。
0: 放心吧，大师兄、二师兄。

这两天了，我这脖子还跟断了似的。要让他死得难看点儿，方解我心头之恨。霍元甲活在世上一天，我吕四英就寝食难安。

0: 李思英一直留在天津，虎视眈眈，王氏夫人却去了京城，求朝廷救霍元甲，简直是妄想。姓农的大包大揽，可是他就只会耍嘴皮子，指着他，霍元甲非得死在洋人的大牢里面。
1: 夜长梦多，必须尽快把元甲救出来，否则凶多吉少。依目前形势，只能从贝特朗身上下手，下狠手。您请。
2: 就是。大人啊。
3: 在下王大了，算您二位约的我。正是。素不相识，找我嘛事儿？
0: 听说王老板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特来跟你交个朋友。啊？哎，
3: 这玩意儿。 我喜欢，我敢叫王大了，就是专门为人了事儿的。二位，坐吧。马三，在咱天津外就没有我了不了的。哎呀，
4: 大王，大王，哎呀，你可真行啊！
5: 美人啊！哎呀，李大人。
0: 让您如此破费，真是不好意思。以后您要是有什么差遣，尽管吩咐啊。里边去。哎呀，兄弟，过来。啊。哎，我的意思是，就是这个霍元甲。
4: 啊？
0: 嗯。
4: 我让你把他杀了，怎么样？哎呦，
0: 李大人，这我可干不了。小的就是个翻译。给我滚出去！我知道你在法国人那儿有办法。你要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就掐断你的脖子。

0: 领事大人，这是我们专门为您准备的今天的主菜。阿发，给领事大人上菜。
1: 一个外甥，一个舅舅，你们搞得很神秘，让我对这道菜充满了兴趣。

0: 声色真好，上次你拿来的地契不可能值这么多吧？
1: 凝视大人好眼力，那几张地契确实拿不出手，但我们跟您交朋友可是诚心实意的，这次您满意了吧？
0: 我非常满意。
1: 那什么时候放人？
0: 放人？放人可不行。
2: 你也太贪心了吧。
0: 年轻人，你不懂，这些金条换回会员价足够了，但问题是我的拳法还没练够。
1: 拳法？
0: 我本来想让霍跟我去巴黎，他不肯，我非常遗憾，但出于对他中国拳的欣赏，我决定不计较，而且教他在狱里受到特别的优待。我要留霍院家多住一个月，一个月后放人时再收你的金条。

0: 我要抓住这一个月的时间，多跟他请教圈法。领事大人，霍元甲入狱后，一家老小都很着急，尤其是他的母亲，眼睛都快哭瞎了。您一看就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肯定不希望看到悲剧的发生，对不对？这样，您先把霍元甲放了，之后我每天接您去他家切磋拳法，如何？
1: 你没给我讨价还价的权利，我这样做也是为了霍兆祥，因为他是个优秀的选手，我不希望他死。
0: 领事大人，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1: 给你一个月的时间，买通你们朝廷比吕四英更大的官，否则霍元甲离开法租界，就会上断头台，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我该走了，这道菜我很喜欢，一个月后再品尝也不迟。
2: 你别走，我想见见我师父。
1: 师父，你是他的徒弟，那你也会打拳吧？

阿发，不得无礼。你的真过拳也很厉害，我可以带你去见霍元甲，但你们必须当着我的面打一场。 师父不许让着徒弟，徒弟也不许让着师父。我喜欢看真正的决斗，像上次那样精彩。给我走。

0: 就在那儿。师傅，能开门让我们说说话吗？
1: 那可不行。王大了只说你们要看看他，可没说你们要进去。这不是一个价儿，哎。
2: 早出来不完了吗？师傅，你没事吧？你们怎么来了？这不是说话的地方，出去再说。走，
3: 不行，我不能走。
2: 明白，把你脚镣弄开。
3: 杀手且慢。
2: 我不能跟你们离开监狱。什么意思？你这是在劫狱。我如若这么走了，便坐实了罪名。这里是洋人的牢房，他们鬼话活多，你留下来的话，随时会丢了性命啊！冤家有冤，此次的牢狱之灾是吕思英勾结东光知县薛雪陷害于我，事情的原委我那几个徒弟一清二楚。
4: 我想，刘振生早已去东光谋取证据了。等朝廷查明真相，一定会和洋人交涉。到那时，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从这里走出去了。
5: 大师兄没去东光，是我去的。
2: 你，
5: 师父，我对不起你。我失手把薛雪杀了，他的证词。
2: 杀了朝廷命官，你，少爷。

0: 师之日，大师兄没有告诉你师门规矩吗？师妹，师门规矩你可要好好记住。霍家师门，三阳四戒，一阳五德，两善为先，二阳五风，精益强身，三阳五智，敬事报国。四戒者，一戒卖祖求荣，二戒好勇斗狠。
1: 三戒，奸妄淫邪；四，戒杀。
2: 我都记住了，好人当然不杀，
1: 坏人也不能杀。师傅说过，惩治坏人是官府的事，习武之人要是开了杀戒，身上的血光之气便会越来越重，就再也回不了头了。
3: 戒杀，入门前你杀过人，可以既往不咎；但入门之后，犯了门规，就不再是我霍元甲的徒弟了。
4: 师父，
3: 霍元甲，我妹子一时鲁莽，已经自责多日，现在木已成舟，你责怪他又有什么用？你真的以为他愿意拜你为师吗？他还不是看上你，又跟着你？
4: 脏了我和沙燕的师徒名分，你我的交情断了。好，断就断。到了外面，你认为我说话难听，杀了我也无妨。可是现在不要耽误时间，快走吧。
3: 不可，人生在世，清白二字最重，我不能这样跟你们走。
4: 被土匪救了，就不清白吗？
3: 随便你怎么想。总之我不走。
2: 哥，他醒了。
3: 不得行凶，闪开！

0: 地形他比你熟，你也追不上。我劝你们俩赶快离开这儿。
1: 那你呢？
0: 我当然要留在这儿，等官府还我清白。
1: 师父，杀了薛雪，坏了师父大事，是我的错。但也许是塞翁失马。师父您想一想，师爷、师伯、霍家二十几口人的性命，难道不是被官府所害？杀死小五，害师父锒铛入狱的，难道不是清廷官员？你要相信他们，早晚会搭上性命。
0: 英四向来是公报私仇，他不能代表官府和朝廷。你们俩赶快离开这儿吧，否则那个巡捕找来帮手，你们俩就走不了了。
1: 师父，
0: 以后不要再叫我师父。江湖走好。
2: 白瞎了我那些银子，还枉我们兄妹冒死相救。霍元甲，你真迂腐，你是练武练傻了吗？你等着，你非得死在这个鬼地方。我们走。
3: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4: 怎么回事？
3: 不好了，有辆劫狱车，救霍元甲！
4: 什么？霍元甲？

0: 捆架扔了！什么人？就是那两个要劫狱的。
1: 劫狱？怎么回事？
0: 你装什么糊涂？我带来的那两个人，
1: 您带来的？您是巡捕，您怎么会带人来劫狱呢？难道他们给了您整锭的银子？
0: 刚才。

0: 是您说要检查刑具，可刚打开门您就昏倒了，还是我救了您？
1: 站下！我想起来了，是我自己晕倒的，这两天闹牙疼，一宿一宿睡不着，身体是熬坏了。
2: 滚！
1: 我滚！我滚！
2: 童元甲，请吧。
0: 我对和领事先生打拳没兴趣。
2: 今天不打拳，过堂。
0: 过堂。不是说要过堂吗？你们要干什么？
2: 这是法租界的规矩，待会儿你就知道要干什么了啊！
3: Officier, merci, merci.

0: 你立刻释放霍元甲，我们为他治伤。不行，他这个要是离开监狱，会给法租界带来坏名声。我不会同意的。
1: 那你必须答应我，从今以后不能有人伤害他。
0: 霍元甲是因为越狱才被打的，我的手下没做错。
1: 这样下去，元甲会死在你们监狱里的。
0: 你不想要那些金条了吗？
2: 说实话，我真没办法，除非你们进来人保护他，但这是监狱，不是想进来就能进来的。贝特拉，
3: 让你手下跟着我。
4: 鲜花，卖花了。卖花吗？鲜花。二位先生，买花吗？花。
5: 漂亮！你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救命！救命！我的羊！我的羊！
6: 高伟，我打掉了他的羊，快抓我去坐牢！

0: 师父，师父，我们得走了，毕竟这是监狱，不是你们家。阿芳，舅舅你放心，有我在，谁也别想再伤害我师父。阿芳，
1: 好了，走吧。

0: 师傅，喝点水。
1: 你说什么？没死？他没死，我就让你死！
0: 吕大人，饶命，饶命！我再想办法，想办法！哼！这办法也不好想啊。他有个徒弟，进了牢房守着他。
1: 嘟囔什么呢？
0: 大人放心，我一定想法子弄死霍元甲。

0: 南礼部侍郎徐大人的轿子干什么？来人，拿走！是，把这些刁民给我抓起来！
1: 是，小林，快扶山娘走！
2: 慢着，大勇，站我身后来。
1: 各位衙役大哥，民女是外地人，初次进京，拦错了轿子，还请各位见谅。我家这伙计鲁莽，也请大家不要怪罪。
0: 以后再敢拦徐大人的仪仗，把你们这些刁民统统抓起来，走！

0: 你男人在杨林的租界里被抓，我们管得着吗？虽在租界被抓，却是被朝廷官员陷害。我这有东光知县、血玄的证词，请大人做主。大人，大人，走，大人，
1: 走，
0: 走，大人，
2: 狗达，你明天还会来。狗达，
0: 住手！

0: 我今天来啊，是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霍元甲的事情已经惊动了朝廷，督察院调吕思英回京，让他说明事情的原委，责成天津府与洋人交涉，让他们放人。<笑>
1: 一定是嫂夫人把状告成了。
0: 你是说霍元甲的媳妇儿去告状了？
1: 对，已经去了京城10日。
0: 这个从小就爱打拳的后生，真是有福气。他娶了个好媳妇儿，让本官回京数十，还要跟洋人交涉放人。真没想到，全家都死光了。 还有人替霍元甲出头，谁呀？
2: 打听了，好像是霍元甲的媳妇儿。
0: 霍元甲的媳妇儿去了京城，好啊，告诉。

0: 兄弟们宰了他，别让他死得太痛快喽。
1: 说了，可是那女人告长了状，好像已经回了天津了，兄弟们想在半路截杀，没追上。
0: 饭桶，全都是废物。
2: 师娘，再有两个时辰啊，我们就到家了。这些日子在京城告状，我看你也没睡个整觉，闭上眼睛眯会儿吧。前面的路啊，太平无事，您放心。
3: 我还真困了，那我睡会儿。

0: 师娘回来了。阿友，小莲，
1: 二少奶奶，
0: 师娘，您慢点。
2: 高奇，怎么样？有你师父消息了吗？
0: 有，农先生在呢，屋里说吧。
3: 嫂夫人不要太难过了，有阿发在，相信不会再有人暗算袁家了。
2: 其实我早该想到，以袁家耿直的性格，在洋人的牢里，怎么可能会毫发无伤？

0: 又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乐住健康好身体。
2: 新闻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

0: 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2: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所以说，不管说你是有这高还是那高，包括小糖人儿，那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

0: 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棍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啊，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而核桃呢，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3: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

0: 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0: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

0: 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读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女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
1: 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1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5: 这老伴打三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6: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1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

0: 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实在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允许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

0: 壁鸡、绞肉鸡、辅食鸡，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到蚕年，基本是恒温恒湿。比如说冬季的温度，最低温度是-39°C。
1: 五宝现在佛山的地道几乎数不清，我们现在只把南半部分的一小块清理出来3000多米，一家一户连了很多。展壁古堡底下就像一个马蜂窝，这个后面这个大背景，这就是一个地方切开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地道出口有的是设在大衣柜里，有的是设在这个火炕旁边能看上的，有的放在柴房里，什么地方都有，每家每户。实际上古代的地道不是做打仗用的，是守卫古堡必须要做的一些前置功能。那么展壁古堡地下的地道经历了1000多年的变迁，在每个历史时期是有所演变的，在演变过程当中里边形成了很多地下空间。展壁古堡11口水井，其中有8口水井和地道是连通的，在地道里头就可以打水。那么我们在古堡地道里头还可以看到很多通兵的窑洞，还有陷阱、红莲仓、逃生通道。我们能看到400多年前修的痕迹，也能看到1500到1600年修的痕迹。1000年的岁月，一年一年，最多上头掉下来一点土渣子，所以说看起来还是保存非常好，就像新挖的一样。展壁古堡因为它特别有特色，也特别古老，保留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整个这些里边都是一种文化传承。所以说在古堡里头，我们寻找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这是一个最好的地方。
2: That'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你是共产党吗？
1: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把俞北平抓起来。
2: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3: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4: 明枪易主啊，家贼难逃。
1: 你就是个特务，这件事你背后必有门堂。
5: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6: 测试才刚刚开始，
1: 俞北平已经变节了。
2: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
5: 不就是为了
2: 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吗？
1: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4: 谁知道有罗双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7: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8: 文件这么大，
9: 这网速度，
10: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您可不能卡。
13: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4: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3: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9: 量身
1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

0: 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

0: 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九，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是24节气中的白露。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共商能源转型大计，共赴绿色低碳未来。
1: 中央媒体关注山西，扛牢使命，书写能源革命新答卷。
0: 15/5山西中部城市群发展规划出台。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金秋九月，天高云阔。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再次汇聚世界目光。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国内外能源领域新朋老友共赴太原论坛10年之约。山西以高规格、多层次活动呈现能源转型新图景，为全球能源变革贡献中国智慧与山西经验。

0: 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9月4号至5号，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迎来10年之约。2天的时间里，国内外嘉宾齐聚太原，围绕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前沿思想、治理经验、先进技术和示范项目，碰撞思想，共话未来。太原论坛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始终与现实中的发展变化同步前行，既向世界分享中国经验，也吸纳其他国家的有益做法。
1: 在做好每一这篇文章的同时呢，一些新能源都在布局，而且都做得非常之好。我也认为未来可期。
2: 我们也跟山西的头部企业有非常紧密的一些个合作，希望能够把这些个实践更多的孵化、推广、复制到全国甚至全球。
0: 本届论坛创新采用双主宾模式，既打开国际视野，又打通产业通道。主宾国论坛上，中英两国专家围绕煤电清洁转型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深度对话，共探全球碳中和行动路径。主宾央企论坛贯通产学研用全链条，嘉宾们分享能源转型实践案例，共话央地合作新路径。
3: 山西在转型方面成效突出，这也意味着双方拥有大量互学互鉴的空间。
4: 绿色低碳环保，这是必须坚持的，也是我们未来携手努力的一个发展一个目标。
0: 紧跟发展趋势，凝聚转型活力。本届太原论坛在保留传统能源技术创新发展、煤与煤层系、氢能等平行论坛的基础上，首次增设电碳算协同发展论坛与数字能源发展论坛，敏锐捕捉转型新趋势，抢抓发展新机遇。
5: 算电协同形成了一个产业集群、新业态和新的发展模式，我们在辅以新的技术、政策机制，率先的推动国家的战略在我们山西来落地实现。
0: 共识在交流中凝聚，合作在互信中推进。论坛期间，成果发布、项目签约、对接洽谈密集展开。在大宗商品供应链韧性交流活动中，晋能控股集团与中国供销集团、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等签约10个重点项目，达成合作意向70亿元。在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活动上，50多项重大科技成果、10项技术需求实现线上线下双向推介，让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与此同时，在权威首发发布活动中，省工信厅和省国资委专场共发布24项能源低碳领域前沿成果，全面展示山西能源革命和产业转型的最新突破。
6: 在太原论坛这样国际化的平台开展技术首发，让我们国内的产品也有机会走向国际舞台。
7: 我们将持续引导金融机构丰富产品供给，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投向我省低碳转型领域。
0: 在同期举办的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上，印尼展团首次亮相，国内外400多家企业携代表性技术成果集中登场。应研快速掘净成套设备、3B 协同自主作业机器人、太极超级电容等首发、首展、首秀产品层出不穷，全球能源前沿科技与创新成果在此交汇，激发出崭新的合作契机。
8: 我觉得这个平台非常好，集聚了很多我们的同行，还有上下游企业，帮助我们将实验的科技成果加速转化落地。
0: 大道同行，天地宽。10年是一个刻度，标注着发展的高度；10年也是一次跨越，丈量着转型的深度。太原论坛持续为山西践行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输入新理念、新技术、新机遇，也不断开启全球能源领域合作的新征程。
9: 山西以能源革命实践为依托，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开展技术对话与产业合作，既服务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也为全球资源型地区绿色转型提供了有益探索。10周年是一个节点，更是一个新起点。
0: 山西台报道。
10: 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圆满落下帷幕。这几天，人民日报、新华社、科技日报等中央媒体密集刊发报道，介绍近年来山西深化能源革命、坚定有序转型的实践与成果。

人民日报刊发《山西能源革命先行先试探路领跑》。文章说，作为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省份，山西坚决抗

调峰技术破纪录，耕好电力现货市场试验田，现代煤化工基地建设成果丰硕，太原五塑零碳机场项目打造样板，煤炭现货交易制度填补空白，山西焦煤构建供应链服务新范式等角度，展现山西能源革命的实践成效、创新经验与奋进路径，为全省持续深化能源革命、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新华社以十年磨一剑，探访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黑科技为题，报道了今年太原论坛上亮相的前沿技术。文章介绍，中国移动打造的智能煤矿监管平台，通过井下 5G 专网，实现采煤机、运输系统等设备实时交互、协同控制，让技术人员在地面调度中心就能对井下工作人员一键群呼。泰众集团研发的91米消防救援车有400公斤左右的荷载，壁架可直达30层楼高，是中国制造力量在特种装备领域的集中体现。曾经因煤而兴的大同，如今因科技而新生。MR 技术与算力的突破，让数字场景从曾经的简单模拟，跃升为足以承载真实文旅体验的沉浸式时空。文章说，近年来，山西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以算力驱动创新，以数字赋能传统，在新旧动能转换的浪潮中找准坐标，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转型之路。科技日报刊发进字号成果丰硕，煤科学大有文章，从太原论坛看山西能源科技创新。文章说，十年来，山西能源科技多点突破，局部领跑，助力煤炭产业由低端向高端，煤炭产品由初级燃料向高价值产品攀升，能源结构更绿色，产业链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演进。从传统能源的智能采掘、煤电灵活调峰、高端煤化工，到清洁能源的煤层气高效抽采、大型风电机组、光伏电池及地热能综合利用，再到碳捕集封存与深海封存等前沿技术，山西能源科技成果实现全方位覆盖。立足国家所需、自身所能，山西统筹推进能源领域高能级创新平台体系和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建成5家能源领域国家级创新平台，布局建设省实验室3家、省级重点实验室和技术创新中心80余家，实现能源领域主要科研方向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全覆盖。山西台报道。

0: 近日，十五五山西中部城市群发展规划印发。山西中部城市群基于独特地理区位禀赋、共同历史文化渊源、紧密人文交融和长期经济市场交流形成。规划从空间布局、产业体系、科技创新等方面进行部署，稳妥有序推动山西中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努力建设中部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城市群。
1: 山西中部城市群是国家规划布局的19个城市群之一，范围包括太原、忻州、吕梁、晋中、阳泉五市，国土面积占全省47.3%，集聚了全省46.6%的常住人口和约50%的经济总量，承载着引领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重要使命。优化城市群一体化空间布局方面，规划提出建设现代化太原都市圈，支持太原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打造中部地区重要中心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华北先进制造业基地，同时优化提升开发区协同发展平台载体，推动域内城市特色化发展。晋中市充分发挥晋中国家农高区、山西大学城及产业基础优势，重点推动特优农业、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制造、医药健康等产业升级，积极发展低空经济、机器人及信创等潜力产业，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农业创新引擎和

0: 科技转化枢纽。新州市依托能源和文旅资源禀赋优势，重点推动新能源、铝镁精深加工、法兰锻造、文旅康养、小杂粮等产业发展，打造具有竞争力的综合能源基地、特色装备基地、国内外知名的文旅康养目的地。阳泉市充分发挥地缘优势、资源优势和功能互补优势，重点推动富硒农业、绿色铝精深加工、新能源电池、高端泵阀、数字经济等产业发展，打造全省重要的产业转移承接区。吕梁市立足发展基础和比较优势，重点推进煤炭和新能源集成开发，铝镁、钢、镓、氦、氢等资源综合开发和精深加工，焦化化产延伸和碳基新材料发展，清香型白酒提质升级，扎实推进区域综合能源供应系统试点建设。规划还提出，推进汾河谷地城镇带、雄心城镇带、炎黄城镇带、太行城镇带集聚联动。共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规划提出，合力推动能源转型，协同推进产业升级，统筹推动适度多元发展，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提升科技协同创新水平方面，规划提出，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联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共同营造创新创业生态。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规划提出，建设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促进物流枢纽共建共用，提升区域水利设施效能，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此外，规划还从协同增强消费承载能力，强化生态环境联保共治，健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体系，激发一体化发展动力活力等方面提出具体举措。目标是到2030年，山西中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制约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基本消除，综合承载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基本建成空间布局合理、城市功能互补、要素流动畅通、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分工协同、公共服务均衡、生态秀美宜居的现代化城市群。山西台报道。
1: 近日，2026 CELL 西亚国际食品和饮料展览会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依托这一国际平台，2026年山西品牌中华行特色食品专场同步启动，全省34家企业携老陈醋、亚麻籽油、平遥牛肉、沁州黄小米等特色产品集中亮相，让山西味道香飘大湾区。本届西亚展集结了来自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参展企业，汇聚超过6.5万名采购商赴会洽谈。展会启幕首日，山西品牌中华行特色食品专场的展区里人气爆棚，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的客商纷纷驻足停留，细致了解特色产品与制作工艺。我省新州一家藜麦食品企业携全系列产品亮相，还专门为此次展会定制推出了新品，尽显十足诚意。
2: 我们这次带来主要就是这个藜麦米啊，还有就是这个藜麦粉、藜麦蒸、藜麦碗粥、藜麦酒，还有这个藜麦饭，即食的一种鲜食饭啊，回去打开以后可以直接吃。
3: 我们这次带来产品呢，就是里面有黄芪和党参两个中药材。它非常的健康，非常的营养，
4: 主推我们传统陶土钢陈酿以及非遗坚持的大条篓陈酿。
1: 我省企业还深挖原产地资源优势，推出多款新鲜天然绿色健康的特色食品，受到了大批年轻消费群体的青睐。
5: 主要特点就是百分之百鲜榨，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一滴水，
6: 很健康，很绿色，就是原料越简单的越感兴趣。
7: 我觉得是材料会比较真实吧，它原产地是比较优质的。
1: 为充分释放展会效能，精准对接大湾区市场，山西省贸促会在展会期间举办了经贸对接大同专场、山西粤港澳大湾区特色食品产业对接交流会。在交流活动上，深耕大湾区市场多年的山西本土企业向与会嘉宾分享市场开拓的宝贵实践经验。广东进出口领域企业也同山西参展企业开展深度洽谈，共谋合作。
8: 山西就充分发挥出了它的优势，原料的优势，而是会出现更多的

0: 我们面向全球的市场的一些新的产品跟新的技术出来，我们也能参与到里面来，去形成山西跟大湾区这边更多的合作，达到共赢。
1: 此外，本次山西品牌中华行特色食品专场活动，通过新品发布、经贸洽谈、企业走访等配套活动，借助西雅展这一国际化平台，进一步持续拓宽我省与大湾区内外双向市场通道，让底蕴深厚的山西味道飘香大湾区，走向世界。
2: 我们也希望呢，贸促会能够更多的去搭建这些桥梁、纽带啊，更加务实高效的平台，能够帮助我们的山西企业在产销对接、在品类创新、在品牌建设等方面呢，同粤港澳大湾区呢建立了更加长久的关系，让更多的合作洽谈的成果呢能够落地。
1: 山西台报道。9月5号到7号，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湖南长沙举行。来自山西11个市及神农科技集团的60余家优质粮油企业组成山西参展团，以特优方阵的形象集中亮相。活动现场，山西本土特色小吃广受好评。三晋粮油核心展区汇聚了山西省内农产品龙头企业。沁州黄小米、龙骨仓品牌面粉、新晋商特色小米油等精品悉数登场，借展会进一步扩大朋友圈。期间，山西还同步开展三晋粮油品牌推介活动，全方位展现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山西台报道。
3: 由吕梁市文化艺术中心、临县道情研究中心创排的舞剧《万里茶道》将于9月8号至10号在北京27剧场上演，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为了以最佳状态将这部以经商故事为载体，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舞台力作呈现在全国观众面前，这段时间演职人员加紧连排。
4: 前几天，记者在舞剧《万里茶道》的排练厅看到，演员们全情投入地反复打磨着每一个舞步、每一处节奏。《万里茶道》以宏阔的历史视野，讲述了瞿弘毅带着乡亲走上万里运茶之路，历经千难万险，最终抵达中俄边境恰克图，完成交易的故事。作品以茶为主体意象，以守信等待为戏演，有机融入晋剧、山西民间舞、民歌等艺术元素，地域特色浓郁。
5: 当那个开场白一响起的时候，我就被拽进那个剧场了。它里面讲了4个字：一诺千金。我觉得我们山西非常讲究诚信，它是有一种使命感的一种传承。我们能够走出山西，带着我们山西的故事被大家看见，我觉得这是无比荣耀的一件事情。
6: 那些万里茶道的那些经历者，可能带着茶叶和货物从碛口经过，那我们又带着他们的故事，让更多的人知道。
4: 17世纪至20世纪，经商从武夷山启程，翻越蒙古高原，直抵俄罗斯腹地，铺就了一条绵延14000多公里的传奇茶路。为把这段厚重的历史搬上舞台，这两年主创团队多次深入祁县瞿家大院、乔家大院、平遥古城票号旧址等地采风。
7: 从采风到剧本一直在做调整打磨，我们打破了很多传统的东西，表达其实比较丰富。山西人骨子里就是淳朴、执着、坚强，希望能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山西的文化吧。
4: 舞剧《万里茶道》呼应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现晋商开辟商路、汇通天下的宏大征程，展现万里茶道所承载的文明交融与共同记忆。这次进京演出将把这段历史放在更宏阔的舞台上予以呈现。
8: 希望我们全体演职人员在舞台上能够充分展现山西文艺工作者的专业素养和精神风貌，讲好山西故事、中国故事，为全国观众呈现一台有温度、有深度、有高度的舞台精品。
4: 山西台报道。近日，受上游来水持续增加影响，黄河壶口瀑布迎来秋汛，每秒流量超900立方米。主瀑布与多处副瀑布绵延铺展开来，滚滚黄河奔涌而来，宽阔河面在壶口骤然收束，水流如万马奔腾撞击岩壁，大量水雾腾空翻涌， 千里黄河一壶收的

0: 磅礴景观，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景，近距离感受大河奔腾的震撼，记录秋季湖口独有的雄浑壮阔。山西台和临汾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9月15号起，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路面执法也将同步跟进。新规明确规定，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应当自车辆购置之日起30日内向公安交管部门申请办理注册登记、悬挂号牌。条例施行之日起3个月内为补办登记窗口期。对条例施行前购买、未上牌且不符合国标的存量车辆，统一发放临时通行号牌，实行过渡期管理。最晚至2029年12月31日，过渡期结束后，将不能继续上道路行驶。
2: 近日，省能源局发布2026年分布式可再生能源项目评审结果，全省共有34个项目入选，总规模214.95万千瓦，覆盖太原、大同、忻州等8市。其中，分散式风电项目23个，分布式光伏项目11个，均强调就近接入、就地消纳，与大规模集中开发、远距离外送模式形成互补。值得关注的是，高速公路场景成为这批项目的一大亮点。
1: 近日，省商务厅发布关于招募省级公益助农主播的通告，决定面向全省公开招募一批热心三农事业、具备直播带货能力的网络主播，组建省级公益助农主播队伍，进一步深入推进树商兴农，提升我省特色农产品品牌影响力，助力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山西将会出现较强降水，大部地区以阵雨或小雨为主。今天夜间临汾及其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中雨，忻州、阳泉、太原、吕梁、晋中这一带地方大雨，局部暴雨。同时今天夜间北中部地区的风力也会逐渐的增大，明天白天全省范围的短时风力都会是在6到7级或以上。另外吕梁南部临汾运城这一带地方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后天太原及其以南大部分地区还将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依然会出现暴雨，而且这一带的风力依旧比较大。那么这几天我们都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各类地质灾害。接下来请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太原大雨转小雨，13到18度；大同中雨转小雨，9到16度；朔州中雨转小雨，9到14度；忻州大雨转小雨，13到16度。吕梁中雨转小雨，14到18度；晋中大雨转小雨，12到17度；阳泉大雨转小雨，12到14度；长治小雨，13到17度；晋城多云转小雨，17到20度；临汾中雨，18到21度；运城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塑造发展新优势。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

0: 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
0: 眼下，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化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化为林地做好保护。
2: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岗定责，让大家明白每一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0: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18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
3: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0: 党的18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这是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绿色代表的是重点生态功能区，黄色代表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粉色代表的是城市化地区。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

0: 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
1: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0: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
2: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0: 15/5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
3: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0: 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4: 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
0: 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 中方愿同检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检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

0: 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贡献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威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威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
0: 这两天，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万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眼下，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2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2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G3033 奎独库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

0: 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巨深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5.2万亿元。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方案提出，发挥好民间投资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广西交通部门协同相关单位创新联运规则，推进海铁集装箱互认，打造一批一单制、一箱制示范线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0: 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九名个人及一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晚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今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天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互动分享等形式，感召青年践行嘱托，书写属于自己的强国华章。今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海、甘肃、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2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有2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举行会谈。当天，乌美方面还与英国、德国和法国代表进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相关方面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涉及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他还表示，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3方会谈。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的冲突今天进入第5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本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30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6号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6号向塔伊兹省方向发射3枚导弹，造成部分建筑受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七

0: 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六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五人死亡，五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四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3天的线上教学。
1: 白露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白露的自然和文化之美。
3: 露珠无色透明，为何被称为白露？有观点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秋季属金，金对应白色，所以称秋露为白露。白露时节并非露始生，而是露始增，露水越来越重，秋色越来越浓。而此时的庄稼垂颈引露，不与天地争颜色，待到成熟时，满世界的斑斓都只是它的背景色。鸿雁来是白露的物候之一，雁不独飞，千里同心，这是天性使然。而中国人从中读出了信义与伦常，由物及人，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文化的动人之处。天地一白露，照见古与今。
4: 你是共产党吗？
5: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
6: 把俞北平抓起来！
7: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8: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倾城是他的试金石，
9: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5: 你就是个特务，
6: 这件事你背后必有门道。
10: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5: 测试才刚刚开始。俞北平已经辩解了。
7: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
10: 不就是为了
7: 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5: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11: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12: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看的，远出来老感觉有重影。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的就看不清，看不清，最后弄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累的不行。最后又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背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视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一副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准确的。

0: 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哎既配了眼镜，还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三个问题嘛。你看，一个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哎，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哎，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哎，我给他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睛就是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还有事吗？
1: 我知道你心里还惦记着那个联络官，你们俩过去有过那么一段是吧？我没说我介意啊。
0: 舒小梅，大家都是同事，你觉得这么说话好吗？
1: 程忠义，你不仁，你别怪我不义啊！你别把我舒小梅看那么不值钱，我这儿知道的事儿可太多了。你今天不求着我，有你求我的时候。
0: 行，我知道了。
1: 你心里头惦记着他，你还不知道呢吧？说不定今天晚上他就让人给宰了。
0: 什么？
1: 什么什么呀？说你那个林联络官啊，你把他当个宝，别人不把他当回事儿，知道吗？
0: 等等，把话说清楚了。
1: 急了吧？是不是急了？我就知道你会急。
0: 我急了吗？
1: 那天我听见孙德利跟郑督察他们在商量。
0: 商量什么呀？
1: 他们发现了一个共产党的联络人，好像姓谢，要对联络官不利。
0: 你怎么会听到这些？
1: 我舒小梅是谁？那天孙德利来机要室要电话监听器，本来我是没当回事儿的，但是我听见他跟郑督察说到了联络官，那我就留上心了。
0: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监听了林联络官？为什么呀？
1: 想知道吗？那你就得对我好点。
0: 行行，我还不想听吗？
1: 不想听拉倒。
0: 哎，我说，你看咱俩也同事那么长时间了啊，我对你的为人还是了解的，你绝干不出说一半吞一半的事儿，对吧？就算你这么着，我都替你憋得慌。说，我洗耳恭听。什么乱？
1: 行，我告诉你。但我要是告诉你了，你打算怎么谢我呀？
0: 该谢的时候，自然会谢。
1: 话头啊，太话头！你们这些男人啊，就是会过河拆桥。

0: 我们这儿有个小姐呢。哎，金爷，钱带来了，货呢？ 钱我还没看着呢，当然，都带来了。怎么样？
1: 好东西。
0: 我的东西没有假。该我看钱了吧？
1: 给金爷看钱。
2: 好。

0: 给你带了两盒点心。
1: 喝点水吧。
0: 哎。还真有点渴了。

0: 你从来就没有跟我说过，你是一个有身份的人。
1: 珊珊，你听我解释。
0: 别说了，忠义，我理解你的工作，也支持你，但是你的身份让你有太多秘密了。就是个普通的女孩，我就想过普通的日子。
1: 也就是说，我们之间不可能了，是吧？
0: 我会永远祝福你的。
2: 那天孙德利来机要室领电话监听器，本来我也没在意，可听到他跟郑督察说到了联络官，我就留上了心口。

谢楠留下的回应让我父亲很激动，但溢出密码后他呆住了。谢楠告诉他，组织命令我父亲进入冬眠状态，而他即将离开青城。谢楠告知他已发现一个威胁正在逼近我父亲，美军联络官林沙已经追溯到了教堂，很可能会让张凯已死的真相曝光。谢楠决定今夜采取行动，阻止林沙对我父亲进一步的调查。

0: 谢楠一直在屋里没出来，连联络人都进家了。
1: 都到位了没有？
2: 整栋大楼都布置好了，放心吧，他跑不了。

0: 你在这儿干嘛呢？
1: 晚上有时间吗？搞了两张电影票，一起去看吧。
0: 我会议纪要还没完成呢，忙着呢。
1: 有这么忙吗？一点时间都没有啊。
0: 进来再说。

0: 你这是干嘛呀？
1: 就想突然能跟你说两句话。
0: 程中义，你多大了？
1: 离开他。
2: 听我说。
0: 马上行动。

0: 都已经被我干掉了，
1: 阳台没有人，楼道口也没人。
2: 楼道里辛苦了，小李负责楼道口，汪峰负责屋顶，可都没有发出报警啊！
3: 应该是大楼里边跑不了。
4: 还站着干什么？
5: 搜！
4: 是。

0: 总理，你不是说布置的稳稳妥妥了吗？怎么回事？
1: 我觉得这第一枪不是谢楠开的。
0: 废话，
1: 是他让我。我觉得是有人开枪给他报警，这个窗台的玻璃都给打碎了。楼道监控位的小李和楼顶监控位的老汪都被刀给干死了，手段非常厉害。报警的人配合谢楠从天台逃走的，我们从天台的左侧发现了一捆绳索。
2: 报告长官，在阁楼发现了便携电台，还有联络密码本。
1: 这是他们刚发的一道密电，如果我们把这密电给破了，它的上线肯定会水落石出。
2: 顺藤摸瓜，
3: 抓住他。
1: 是。
4: 孙德利，
1: 哎，
4: 马上通知警备司令部，全程戒严。
1: 是。

0: 你就不能给我解释一下？
1: 你让我解释什么呀？我就是想过来跟你说说话，聊聊天的。
0: 程忠义，咱们都不是小孩了，有必要这么说吗？
1: 我说的都是真的，心里闷得慌，又无人可说，只能来找你了。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旧情难忘呀？
0: 这么巧，你一关灯，外面就开枪了。
1: 是啊，我也觉得太巧了。

0: 别扯，你刚才那套动作很标准，就是在掩护。外面有人要对我开枪，谁要对我开枪？谁要对我开枪？
1: 我真的不知道。
0: 钟毅，我知道你心里对我好，可是你也不想想，就算我逃过了这一劫，有人要再害我，我蒙在鼓里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我给你煮碗面去。
1: 具体情况我是真的不知道啊，反正小叔告诉我，特调局里有人领了窃听器，是针对你的。
0: 有人要监听我？
1: 对。
0: 你们特调局要查我？
1: 那倒不是，本意还是为了保护你。
0: 程忠义，这个事态很严重，你必须跟我说实话。
1: 据说正义他们掌握了一些情报，有人要对你不利。
0: 谁？
1: 可能是共产党方面吧。
0: 目的呢？
1: 你参加了胶东绥靖总署的作案会议，对吧？正义他们推测共产党想通过你搞的这些情报，我就担心会出事情，就过来了。没想到果然有人向你开枪了。

0: 今天你爸都在家吗？
1: 从下午开始就一直在书房呢。
2: 这么晚了有急事吗？
0: 紧急案情，发现一个中共情报小组，联络员叫谢楠。
2: 赶紧去睡吧。
1: 哦，好，
2: 进来说。
0: 敲了半天门还以为你睡着了呢。
2: 在里边配显影液，洗点照片。
0: 是吗？能看看吗？
2: 来吧。
0: 味道挺重，还在忙活啊？
2: 其他爱好这岁数也玩不动了，玩玩相机，拍点照片，有个寄托。这里头味道不好，咱们到外头说话吧。
0: 啊。
2: 情况如何？
0: 谢楠埋伏在联络官寓所对面，想对联络官下手。
2: 目的是什么？
0: 胶东绥靖总署指挥部的作战会议刚刚结束，联络官手上有大量军事情报。
2: 难怪听到了枪声，人抓着了吗？
0: 正要行动，有人开枪报警，人跑了。
2: 采取什么措施了？
0: 通知了警备司令部，全城戒严搜捕。
2: 有收获吗？
0: 在谢楠的公寓里搜到了手提电台，还有密码本。
2: 既然事情已经都办好了，你又何必火急火燎大半夜跑过来一趟？明天在局里说就行。
0: 事关重大，我想了想，还是应该第一时间告诉你。
1: 来，吃吧，吃。
3: 谢谢。
1: 慢点，慢点。
3: 你怎么回事啊？
4: 你是说赵毅为了抓获共党现场，就纵容他们向我开枪？你有证据吗？

0: 这种事儿有什么证据啊？小叔也是私下里跟我透露的消息，一半都是推测。
1: 于北平知道这事儿吗？
0: 这么重大的决定，他能不知道？
1: 你觉得于北平有可能是共产党吗？
0: 啊？怎么可能？
1: 怎么不可能？
0: 在京湖会馆，我亲耳听到于北平胁迫吴文才，让他承认张凯是共产党。
1: 那他跟正义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0: 无非是官场上那点破事儿，你让我斗呗。

0: 人就在小白楼里，
1: 看见了。
0: 直觉告诉我，李北平在向我掩饰什么。你把这儿盯死了。

0: 上次启动紧急接头为什么没有来？
1: 组织上通知我切断和你的联络。
0: 太突然了，就算是情报搞错了，也不至于对我进行隔离甄别的措施吧？
1: 这么做是有原因的。你送出的假情报，上面关于我军的兵力、装备以及运动态势，这些情报都极其精准。
0: 我们的内部出了问题。
1: 对，组织上认为问题出在你。你启动紧急接头，我其实在现场，但是我反复斟酌，刻于纪律，才没有露面。可我是相信你的。
0: 虽然晚了，有个情报还是希望能够传达给组织上，是从美军的联络官那儿搞到的。敌军在远东唱空城计，
1: 估计这个情报我军现在都已经掌握了，在清朝一定还有我们其他的同志在做着同样的工作。
0: 那就好。正义针对你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你再想一下有没有什么漏洞。
1: 除了发报机、电码，其他的没有了。
0: 仔细想一想。
1: 我平时不留文字，都是阅后即焚，而且组织上给我的任务很单纯，就是保护你，配合你的工作。还有就是我跟倾城没有任何横向的联系，跟组织上的联络全部都是通过电讯，所以不可能牵涉到其他的同志。
0: 发过的密电也要清理掉。
1: 密码都是定期更换，不会有问题。我得先走了。
0: 这个时候一动不动最安全。
2: 郑督察，进度怎么样？
3: 技术处的张处长正在破译密电。
4: 可以确定，这次破译的共军密电就是由这台发布机发出的。
2: 以前的密电能破译吗？
4: 共军的密电很复杂，而且定期更换，目前没有破译进展。
2: 今天完了，都先回去休息吧。

0: 这么快，首尾干净吗？放心吧，没有破绽。这批货是要运到哪儿啊？我给你出道题，你先做。这几箱黑索金来源于日本人，流落到了黑市。我想让这个说法变一下，让人觉得这些炸药是经过了苏联人的手，由于来不及带走，匆忙埋在了青城。这个很简单的。
1: 你先别打包票，这事儿有难度。青城是美国人的地盘，苏联人就是要拿，也是悄悄的，不会留下明显痕迹。
2: 要不这样，咱们在包装箱上面做些手脚。
0: 怎么做？
1: 表面上看起来是美国人的箱子，但是货柜的材料是西伯利亚的落叶松。
0: 老张，有两下子。不过，我想让这几箱东西看上去像是3年前买下去的，行不行？
1: 行。

0: 但是得在地下埋3个月，看起来不像。
1: 好，事不宜迟，你马上去办。
0: 是。
2: 邓督察，余主任的家被老毕监视了，还有几个情况，请邓督察汇报。
1: 说下去。
2: 据线人报告，余主任有一批货想在礼拜六搭乘美军的运输舰途经南京、上海，目的地是香港。线人还说箱子里面有余主任一单生意。
1: 查明白是什么东西了吗？
2: 封得太死，怕炒还有痕迹。
1: 接着说。
2: 全城已经戒严，谢楠的照片已经分发到各个单位，想出城很难。
0: 就是说谢楠会跟这批货一起走？
2: 有这个可能。
1: 老张，你怎么看？
0: 我是考技术的，行动这方面的事儿我不懂。
1: 好吧，那你先去把刚才的事儿办好。
0: 是。比基尼计划曝光以后，美驻青城的海军有了一些异动，航空母舰一艘，舰载机50艘，驱逐舰、巡洋舰各2艘。已经离开青城，返回美关岛基地了。
3: 这些和比基尼计划曝光有没有关系，现在还不能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他们内部的决策机关在战略上的一种调整。
4: 美国人要放弃青城？
3: 有这种可能。
4: 还有什么具体的决策吗？
3: 美军作战部队规模目前是3600人左右，其余撤离。
4: 好，我都记住了。我回到根据地后，会向组织上说明你的情况。林莎是你的女儿，身份很特殊，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置？
3: 她确实是我的女儿，你就如实地向组织上汇报。我和她失散也是有历史原因的。不管组织上做什么样的决定，我都会坚决服从。
4: 你的身份同样很特殊，你和林莎的关系要谨慎对待。
3: 这我明白。这段时间你一直在监控她，有什么发现？
4: 她的个人生活很单调，没有什么朋友。特调局情报处处长程忠义找过她几次，好像是在追求她。不过他现在全部的精力都放在约翰这个案子上，还有张凯的下落引起了他的怀疑。在圣米尔教堂，他曾经盘问过执事查尔斯，现在可能已经掌握了张凯尸体的去向。我认为这对你是个威胁，而且之前我也不知道你们两个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才准备动手除掉他。
3: 我也是刚知道。
4: 他还经常去中华路上一家叫角川的中古书店，都是淘些旧书，主要是英文版原书，再有就是去酒吧喝酒，但都是一个人。
3: 好了，这些就不多谈了，我自有分寸。今天晚上恐怕还得委屈你在车上过夜。
1: 你们想直接拦截于北平？
2: 只好用这个办法。
1: 现在还不清楚箱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也不能确定谢楠是不是跟这批货走的，太冒险了。
2: 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批货肯定是走私，部里边刚刚下文严禁走私。就算这批货跟共产党没有联系，但是我们抓到余主任在走私，也不会太被动。货在9号仓库，这是美军的管辖地，不好动手。但是运输舰在3号码头，这批货要想运到3号码头，就必须通过这条路。这条路是警备司令部的防区，停车检查没问题。
1: 这件事儿我不好亲自出面。
2: 兄弟明白。
1: 找个好点的借口。

0: 箱子都齐了吗？你就让放心，你的货出不了差错。
1: Cover up the boxes when you finish.
0: 老哥，这就不说话。 这单生意有点麻烦。
1: Anderson 专门交代我，让我一切替于主任的吩咐。
0: 那也不能让兄弟白忙活。跟着于主任办事，
1: 还有什么说的？
0: 有个事想拜托你。
1: 没问题。

0: 长官，请您稍等。喂，陈主任，他们车已经到了。
1: 对不起，于主任，车上的货有问题，要扣车了。
2: 你刚才给谁打的电话？
0: 政治部陈雪明主任。
2: 你再给他接通电话，我自己跟他说。
0: 陈主任安排的事儿，我得罪不起。是特调局的人举报，车上的货有问题，需要接受检查。
2: 什么？
0: 陈主任正赶往这儿的路上，请您稍等，他会给您解释的。

0: 不好意思，于主任，添麻烦了。非常不好意思。
1: 陈主任，你这是要闹哪样？这事儿吧，得归于孙队长。如果不是孙队长亲自坐镇，陈学明岂敢不给于主任面子？原来是孙队长。
2: 是，
1: 于主任，呀，实在是不好意思。 据情报线索，这车祸被共产党动了手脚，
2: 是吗？
1: 共党情报组织渗透进了九号仓库，他们调换了于主任的箱子，现在箱子里边盛的全是胶东兵工厂的实验设备，还想利用于主任转移到共区。
2: 没看出来啊，孙队长，你还真是个人才。

0: 不敢。事出非常。接到情报以后，我马上向上汇报。邓处长给南京打了电报，也给于主任家打了电话，可是没人接。这于主任，请你。
1: 意思就是想开这几口箱子检查，是吗？
0: 情报来源属实。
1: 你少废话，我不答应。
2: 于主任，是这样。孙队长已经把这个案子上报到绥靖指挥部。刘司令特意让陈某来检查，不看一下实在是不好交代。
1: 今天就给陈主任这个面子了，我就让你把这几个箱子打开，回头回到局里，我得看你的情报来源。
0: 是，一定全面汇报。开枪！
3: 是，开枪！

0: 行吧。
1: 陈主任跟兄弟不是头一回打交道，也是知道兄弟的为人。
2: 那是肯定的，于主任是党国的干才，一向光明磊落。
1: 这箱子是兄弟亲手封上的，要是打开之后里边没有共产党的字，怎么说？
2: 必须严查情报来源，如果诬告，严惩不贷。
1: 孙队长，你说呢？
3: 是，于主任，卑职也是为国效力，职责所在嘛。
2: 说实话，于主任，兄弟根本都不相信这里面会有什么通共五字，不查一下，刘司令那边没法交代啊。
1: 来吧。

0: 孙队长看清楚了吗？那个箱子也打开了。孙队长，也是共党无疵吗？易主任。
1: 难说呀，说不定这里边还藏着情报呢吧。孙队长，好好查查，这几箱子货都是徐厅长几个老部下为他60大寿准备的寿礼，
2: 升到部张主席，清城刘参议也都在这个名单上。 这是礼单和送礼人的姓名。孙队长，这箱子是你打开的，你来处理。弄坏的东西，你赔。

0: 在土里埋三年，就该是这个味儿。
1: 但这味儿也太大了，
0: 这你不懂了。在土里三个月，再挖出来就不是这个味儿。青城靠海，湿度大，除了木头自然的腐烂，就该有点海腥味儿。
2: 真是隔行如隔山呐，还是齐叔公您想的周到。
0: 哪里哪里，
2: 多劳了。
3: 怎么样了？
2: 都准备的差不多了，明天就给下地了。

0: 你是搞技术的，从你的角度看，能不能看出货来？
1: 活非常低的，我齐叔公这假货行当里的老大，做旧是他的拿手好戏。
0: 那就好，等这活完了，这几个人不能留。
1: 要灭口吗？
0: 你想多了，他们是人才，也为党国做出了贡献。等完事儿后，把他们送到南方安顿好。
1: 我明白，我一定办好。
0: 明天埋货的时候，翻土也有讲究。
1: 放心，我早就已经想好了。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嫁祸苏联人，这个我是知道的，我明白。但是整桩事情的全盘计划我不清楚，怕细节上做不到位。
0: 你这个人就是喜欢刨根问底。
1: 知道了底牌，班车才踏实。
0: 这个计划说起来也简单，就是要让美国人起疑心。苏俄远东情报局在清城搞黑索金二号，对美军不利。
1: 但是那也只能证明苏联人以前在这弄过，和现在没关系啊。
0: 这就是奥妙所在。鉴于雅尔塔协定，苏联人没法在清城大张旗鼓的运东西，只能假手共产党。只要共产党上钩，苏联人就说不清楚。
1: 那黑索金这步棋是两头下钩。

0: 先前有个吴坤才，现在又出来个孙德利，青城局跟我于北平还真是不对付。黑锁金是你们发现的？
1: 不是，是黑市贩子发现的。发现的时候发生的内部哄抢，开了枪，被我们的巡逻队看见。
2: 这个仓库除了金爷和金三，还有人知道吗？
3: 据金三口供，这个仓库是金爷他们团伙的机密，守得很严，他们就靠这些东西发财，没有其他人知道。
2: 这个秘密得守住。
0: 你的答案是把黄春水的卷宗调出来，我要看。
4: 是。
5: 情报处本来应该是局里的耳目，现在这个耳目瞎了，聋了。
6: 对对，听说张炳坤在黑市上搞行动，这不是明摆着抢我们这个行动队的饭碗吗？
7: 豫东战役成功转型，陇西南中心突破，我军避开了敌人设下的陷阱，李松柱的情报功不可没呀。
8: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9: 以前眼睛是没问题，但是就是56岁那会儿开始老花。我不是那个搞经济的，经常写字，完了以后我自己开商店，眼睛发现是有点模糊。出去买东西，比如那个酱油了、醋了，上边那个配料什么的就看不清楚，所以我就，写字的时候就买了一个那个100度的老花镜，很不方便。出去的时候还得摘了。后来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的眼睛不好，他到店里配了这个超视力，就介绍我说你过去看看。到店里那个老师给我查了好长时间，说我这个眼睛配上这个镜以后，就一副就可以了，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哎呀，戴上这个特别舒服。平常我就是打打羽毛球，上上老年大学，走走时装秀。现在这个眼睛感觉特别亮。再一个，你看到超市买东西也不用换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出去也不用包里带镜了，一副眼镜全都办了事儿了。
1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你是共产党吗？
1: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把俞北平抓起来。
2: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3: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4: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1: 你就是个特务，这件事你背后必有门道。
5: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储备受敌。
6: 测试才刚刚开始。
1: 俞北平已经变节了。
2: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
5: 不就是为了
2: 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7: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8: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

0: 搞技术的，
1: 从你的角度看，能不能看出破绽？
2: 活儿非常低的，我齐叔公是假货行当里的老大，做旧的是他的拿手好戏。
1: 那就好，等这活完了，这几个人不能理。
2: 要灭口吗？
1: 你想多了，他们是人才，也为党国做出了贡献。等完事儿后，把他们送到南方安顿好。
2: 我明白，我一定办好。
1: 明天埋货的时候，翻土也有讲究。
2: 放心，我早就已经想好了。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嫁祸苏联人，这个我是知道的，我明白。但是整桩事情的全盘计划我不清楚，怕细节上做不到位。
1: 你这个人就是喜欢刨根问底。
2: 知道了底牌，办事才踏实。
1: 这个计划说起来也简单，就是要让美国人起疑心。苏俄远东情报局在青城搞黑索金二号，对美军不利。
2: 但是那也只能证明苏联人以前在这弄过，和现在没关系啊。
1: 这就是奥妙所在。鉴于雅尔塔协定，苏联人没法在青城大张旗鼓地运东西，只能假手共产党。只要共产党上钩，苏联人就说不清楚。
2: 那黑索金这步棋是两头下钩吗？
1: 没错。

0: 联络官怎么了？
1: 共军外勤兵团突破包围，向北转移。青南包围网已经完成，我们收官的时候放跑了大鱼。
2: 可能和攻方部署泄露有关。
1: 远东外围阵地尽失，国军困守都城，破城恐怕是个当机之急。胶东总副指挥部电令直系指挥。
0: 局里什么情况？
1: 你们青城局奉命督战，局里组成的督战队，郑督察正在布置任务。
0: 昨晚没睡好。
1: 昨晚有人在楼底下开枪。
3: 太昌，听说了，是局里的行动，抓捕共党。
4: 严冬，唯我徐州、济南平壤不容有失，共军暴起发难，全面围攻严冬。至昨日傍晚，四关守军殉国，严冬外围阵地全部失守。目前，共军正破境作业，妄图以火炮优势压制我城内守军，突破城墙。 老西门、新西门一带纵深防御已遭毁灭打击。余主任，绥靖总署指挥部紧急命令，没联系上你，只好先把任务布置下去。目前，国军第十二师正困守严冬，誓死抵抗。从济南南下增援的国军两个师已运动到了内河附近，正展开攻击阵型，全力突进。委座电谕。 我青城所部援军迅速向严冬一线靠拢，策应济南援军渡河，经蒲铁路，绝不能被共军控制。严冬、济南和青城三个要点为我中原枢纽，一旦失守，长江以北不负党国所有。全军上下务必严防死守，不容共军一兵一卒过境。
5: 是。
4: 我局绥靖总队随军突击，严防共军。
5: 渗透花变，有违军令者杀。
4: 各调局宗旨，诸位还记得吗？
0: 秉承领袖意志，
5: 体面领袖骨气，做领袖耳目，做领袖手足。
4: 坐下，请余主任训示。
0: 郑督察，请你给我来一下。

0: 孙德利劫了我的车，扣了老爷子的寿礼，是你下的令吗？没有的事儿。那就好。孙德利是狗胆包天呀，整到老爷子头上去了。你打算怎么处理？先前有个吴坤才，现在又出来个孙德利。
1: 青城局跟我俞北平还真是不对付。现在远东战事吃紧，要不让孙德利去前线戴罪立功怎么样？
0: 那不行。孙德利报告，还有确切的情报来源证明，老爷子的寿礼被共和利用替换成了战略物资，这个事儿不说清楚，我都得跟着倒大霉。
2: 孙德利办事如此鲁莽，那也只好这样。是。郑部长，您放心。是。

弟兄们，请拿球法，弟兄们。

0: 6613 6563 6六六五幺零三五四五八三二零幺二六三六九二幺九六六四五八三幺七六九零七三零零幺零九。
1: 我父亲收到了立即进入蛰伏状态的指令，他知道组织上已正式启动了对他的甄别程序。为党做了20年的秘密工作，他第一次尝到了失去组织信任的滋味。虽然我父亲明白时间能够证明一切，但他仍然无法摆脱那种怅然若失的虚无感。在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成了黑夜中茫茫大海上的一片孤帆，四周没有一点光亮。

0: 把这个发了。
1: 是。
0: 郑督察，电报。
2: 完全没有动作。
3: 没有，和上回也一样。
2: 反间计已经成功了，于北平成了共产党的一颗弃子。
3: 还要跟吗？
2: 跟，在水落石出之前一直跟下去。
3: 是。
2: 进来。
4: 郑督察，成了，
5: 美国人已经上钩了，现在就等共产党了。
2: 会养后，这东西共产党是急需，没有重型工程设备，他们根本拿不下大城市。
5: 这东西说不定有用，这是日本人留下来的秘密军事仓库，黑市上的金也就是在这儿搞得黑所进的。

0: 这边请。安德森推断，这批黑索金是苏联人运送到一半，发现了危险，临时埋下。
1: 为什么是苏联人呢？
0: 货柜的材料是西伯利亚松木。黑索金是你们发现的？不是，是黑市贩子发现的。发现的时候发生了内部哄抢，开了枪，被我们的巡逻队看见了。
1: 怎么搞得如临大敌？
0: 据说苏联正在研制一种针对我们的航母和大型水上舰队的超级鱼雷，海军管它叫航母杀手。黑索金就是重要原材料。去年有一个案子，就是特调局侦办的，黄春水案。
1: 听说过。
0: 黄春水是远东情报局的人，看来他们已经发现了黑索金设备，就是因为被特调局抓住了，才没有运走。
1: 需要我们配合什么呢？
0: 根据日伪材料，日军在投降的时候留下了大量的黑索金设备，这对我们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现在我们需要把他们找出。 怎么了？
1: 没什么。

0: 都过期了。
1: 这是日本人的肉罐头，这年头过期了也很值钱。
0: 这个仓库除了金爷和金三还有人知道吗？
1: 据金三口供，这个仓库是金爷他们团伙的机密，守得很严，他们就靠这些东西发财，没有其他人知道。
0: 这个秘密得守住。
1: 那我回去就把金三处理了。
0: 处金三得用，让他拿着这张图去调共产党的鱼。
1: 好，我回去就处理
0: 这件事儿。局里一点风声都不能透。
1: 是。
2: 郭庙里的黑锁金看上去像两三年前埋下去的东西，不过有个疑点，就算我告诉你院子里的树下边埋了个瓶子，你能一铲子下去就找到吗？这些黑市贩子挖得太准。
3: 这猫有猫的道，狗有狗的道，这帮黑市贩子就是靠鼻子吃饭的。
2: 你听说过黑市上有卖黑锁金的吗？
3: 日本人撤退时留下不少货，黑市上什么都有。
2: 你的档案室把黄春水的卷宗调出来，我要看。
3: 是。
4: 于主任，
5: 正好这有一份您的电文。
2: 那些是什么？
5: 这是保密局何军处长给郑督察的密电。
2: 那么厚啊，都是加密的。
5: 啊，这来来回回好几趟，我不嫌累得慌。
4: 于主任，
2: 昨天南京二厅说一份电文发给了我，怎么没有收到？
5: 不可能呀，所有的往来电文都是登记的。
2: 什么密电？
5: 密电的往来登记都在这儿。

0: 这两份电报为什么是同时发出去？
1: 这份发给郑建民次长的电报也抄送到保密局的何群处长，用了郑督察的专用密码，是同一份电报。
0: 为什么发了20分钟？
1: 电文挺长，好。

0: 经启动，并由正义执行。我父亲判断，比基尼计划的第二阶段内容很可能与黑索金有关。
1: 红池水的卷宗全在这儿了。
0: 破庙中发现的黑索金显然是故意曝光给美军的，黑石范泽挖掘黑索金现场的做旧痕迹反而暴露了有人对此欲盖弥彰。美方和蒋维民关于这批黑索金的解释有明显出入。根据蒋维民的说法，黄春水还没来得及搬运就遇害了，根本不可能在破庙埋下这批黑索金。如果当年黄春水的被捕情况确如蒋维民所言，那么关键线索就可能还留在小白楼内。
2: 局里的规章制度要健全，该登记的要登记，别松松垮垮的，共产党就会钻这些小空子。余主任还有什么要说的？
3: 我完全同意郑督察的意见，局里早就该整顿了。比如今天的内务会议，该来的人不来，张炳坤呢？
2: 他事先请了个假，有一点私人的事情。
3: 这么重要的局内务会议，有点私人事情就请假，太不严肃。
4: 现在局里乱得很，各部门都在自行其事，问起来全都在执行任务。执行什么任务？谁的任务？都说不清楚。有规矩，局里所有的行动必须备案。这条规矩执行了很多年了，现在全乱了套了。
3: 程处长说得好，情报处本来应该是局里的耳目，现在这个耳目瞎了，聋了。
5: 对，听说张炳坤在黑石上搞行动，这不是明摆着抢我们这个行动队的饭碗吗？一个搞技术的懂什么行动？
6: 别是在黑石上捣弄什么玩意儿吧？
2: 没有根据的事不要瞎议论，我觉得这个风气也很不好，谁不在就说谁。今天会议的重点不是要追究哪一个人，而是要把规章制度建立起来，执行下去。宋处长
7: 到，
2: 你们行政处把以前的规章都清理一下。
7: 是。

0: 老板，我记得店里有一本1904年的《呼啸山庄》，还在吗？
1: 在，在后边的库里，我带你去取。
2: 谢谢老板。
3: 这件事儿就来，慢点。
4: 丽莎同志，好久不见。
5: 何书记，您回来了。
4: 这是小郭，我们的交通员。
5: 小郭，
1: 丽莎你好，你们聊，我出去盯着。
5: 谢谢。
4: 好。豫东战役成功转型，鲁西南中心突破，我军避开了敌人设下的陷阱，你送出的情报功不可没呀。
5: 谭书记，新任务是什么？
4: 军事局首长听说在青城发现了黑索金线索，非常重视。
5: 组织上要找黑索金。
4: 对，为了提升我军战斗力，后方兵工厂急需一种制造高爆炸药的设备。听说日本人撤退前留下了这种设备，上级已经派人来找，始终没有找到。
5: 这个巧了，在美军基地附近刚刚查获了一批黑索金，美国人还以为是苏联人要制造航母杀手，正在运送黑索金呢。
4: 太好了，我们的突法专家研究了一种高爆炸药，可惜它的爆炸威力不够，如果找到了黑索金，再坚固的城墙都能摧毁。你在美军那边发现什么线索没有？
5: 只听说有人在黑市上倒腾。
4: 这条线索很重要，说不定这就是日本人撤退前留下的军事物资。咱们沿着这条线索继续深挖下去。

0: 你这儿有多少，我全都吃了。
1: 口气别这么大，我可有一仓库。
0: 哎呀，那这一仓库我全都包了，开个价吧。
2: 不会露馅了吧？我看这小子挺能装的，应该露不了。
0: 做生意啊，招子得放亮。你看啊，咱们这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两不相欠啊。
1: 不瞒你说，这仓库可是我的命根子，不是一般的价钱。
0: 好嘞，那价钱咱们就谈定了。等交了钱，你就带我去。
1: 得，大哥既然这么爽快，一切都好说。
0: 那就礼拜三下午见。
3: 小郭已经谈好了，下午在秀春茶社和锦山交易。
4: 是真图吗？
3: 应该是真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带我们去实地看，提供的样品我们鉴定，应该是日本人留下来的黑索金二号。
4: 仓库里会有设备？
3: 据金山说，这张图纸是他大伯藏的黑烟，他也干过的，所以仓库的情况他也不了解。
5: 以后对局里的事情你不要乱放炮。
6: 我觉得我说的那些话没什么，张炳坤本来就是个十三。
5: 张炳坤的事儿你别管。
6: 郑督察，兄弟肺腑之言，张炳坤干行动没有经验，他不适合干行动。
5: 记住我的话就行，出去吧。进来。
1: 是。
7: 郑督察，共产党咬够了。他们在黑市上打听黑索金的出处，问得很细，就是冲着设备来的。
5: 这一条线你一定要抓住，这是我们方案的关键。
7: 是，金三约了他们，礼拜三下午在秀春茶社见面，下午三点，桌上放一只白花。
5: 交易内容是什么？
7: 他们要买金三手上的图。
5: 好，不但要给他们图，还要带他们去。
7: 仓库那边我都安排好了，到时候抓现场，一网打尽。
5: 以后你在局里的行动要找些合理的借口。今天内务会上于北平在找你的茬。
7: 这太冤枉了，我也是为郑督察办事啊。
5: 这事儿于主任不知道，也不能让他知道。

种种迹象表明，正义在以黑索金设备为饵，吸引我党勤工人员入局，目的不仅要破获我党勤工组织，更重要的是嫁祸苏联，挑起美苏冲突。这是比基尼计划的第二阶段吗？我父亲感觉到一个重大危机在逼近，他决定冒着加深组织怀疑的风险，启用原来和谢楠的联络方式，向组织报告王春水留下的黑索金线索就在小白楼内。

0: 先生，你有什么事？
1: 登报找个人。
0: 好的，请问有什么特征？
1: 男性，50岁左右，中等个儿，头发全白，左脸颊有10字刀疤，神志略有些不清楚，于前日一早在9号码头附近走失。走失的时候穿一双棕色的鞋，蓝绸大褂。如有目击者，请速与警察局联系，必有重酬。加急，务必今天晚上见报。
2: 我不同意，于北平还处于甄别阶段，擅自启用废弃联络方式呼叫是违反纪律的。
3: 于北平同志的问题应该出结论了，我是亲历者，最有发言权。
2: 我们的工作绝不允许感情用事。
3: 这怎么是感情用事呢？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事实佐证。
2: 你还是低估了敌后斗争的复杂性啊。比如这个，你怎么判断是不是特务设局下的饵？
3: 我对于北平同志非常了解，出了这种情况，他无法找到合适的联络渠道，迫不得已采用废弃联络方式紧急呼叫，这说明他有极为重要且紧急的情报需要向组织报告。
2: 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要再争论了，根据组织原则，不能因为你的这些推测就拿其他同志的生命去冒险。
3: 老戴，我不同意你的处理方法，事关重大，我会立即向兵团首长报告。于北平同志对他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楚，不可能仅仅是因为黑索金这样的局部情报就乱了方寸，采用废弃联络方式紧急呼叫。
4: 你认为他是有紧急情况要报告？
3: 对，
4: 可老戴的考虑也有他的道理，那是组织原则。
3: 我有一个办法，林莎是他的女儿，我们可以让林莎同志去一探虚实。
5: 那可不行，如果于北平没问题，他的保密级别是不允许发生任何横向联系的。
3: 我不是这个意思，现在的情况是于北平知道林莎是他的女儿，而林莎却对他和于北平之间的关系一无所知，所以让林莎同志去摸清情况是最合适的人选。

0: 就算是出了任何问题，也有转圜的余地。上次的贾部署事件有结论了吗？
1: 没有。
0: 对于于北平的调查不要停，但谢楠的方法也可以考虑一下。这同样也是对于于北平的测试，有利于甄别。
1: 是是，
2: 这种小行动，我给张部长打个配合就行了，何必张部长亲自出马？
1: 共产党咬钩，是我这个局的关键，太重要了。
2: 你在内务会上的发言很好，回头整理个文字材料给我。
3: 是。
2: 局里事态乱了，早就该整顿了。那天你在会上是有所指吧？
3: 对，我说的就是张炳坤。如果不是于主任您提出来的话，我是绝对不会说的。但这件事情真的是乱了规矩了。
2: 说说看，
3: 张炳坤的确是在执行任务，但是为什么不通知情报处？ 难道他怀疑我城中一是共产党的内线吗？如果真的有这种怀疑，局里可以撤我的职啊！以前吴坤才在任的时候就出过这样的漏子，局里面互相隐瞒，行动线索谁都摸不清楚，结果怎么样？就愣是被共产党钻了空子。
2: 张炳坤在执行什么任务？
3: 听说跟破庙发现的黑锁金有关。
2: 黑锁金的案子，美国人很重视。
3: 张炳坤难道发现了什么线索？
2: 张炳坤在黑市上找到了金叶的侄子金三儿。
4: 张炳坤意图何在？
5: 可能是想通过这条线找到日军留下的黑锁金源头吧。具体有什么线索？我摸了一下，金三手上有张日本人的物资仓库图，而且今天就要交易。
4: 乱了大气！这些情况别说你，我都不清楚。
6: 你不要慌。
4: 这儿有我们，不会有事的。你只要把地图交给他就行了。
7: 共产党会给钱吗？
6: 事儿还没完呢，共产党也不是傻子，你得带他们去仓库。
8: 你只要把他们带进仓库，你的事儿就完了。
9: 他们不会弄死我吧？
4: 这个你放心，我们一路跟着，仓库那边也都布下了我们的人。
7: 待会儿你出去跟那人坐一块儿，他是我们的人，会保护你的。
4: 老秦，你去那儿，你们俩去那儿。
10: 是。
4: 哎，你这怎么回来几个人？应该不会多，只是来探路的，不会超过三个。门一关就抓人。
10: 这儿。
4: 你先进去，我在你后面，防着出现意外。
10: 我踩了个盘子了，很安全。
4: 不能大意，你要确保看到通知以后，然后再让他看见。
10: 好，
4: 伊莎已经在里边了。
11: 那人就是金三儿。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松开！日本的老仓库，快走，出事了！
1: 怎么还不来？应该不会有什么差错，再等等。
2: 你给我滚出来！
3: 于主任，于主任。

0: 是我。
1: 京城特调局这个家我是当不了的，我今天就给南京打报告，让你郑毅来当这个主任。
0: 卫平，你先别急，这件事儿我原来是要跟你商量的，可是事发突然，我想先拿到一些成果再跟你报告。
1: 得了吧，老爷子一靠边，你就和保密局的合群打得火热，别以为我不知道。
0: 这件事儿跟保密局没有关系。
1: 有没有关系我不管，现在局里的情况是我被你架空了，搞得两眼一抹黑。
0: 这件事儿没有备案是我的责任，但我也有苦衷，希望你能理解。
1: 什么苦衷？不就是想防着我？
0: 这不是针对哪一个人，特调局漏洞太多，什么行动都被共产党事先知道，我不得不谨慎从事。
1: 你巧舌如簧，我说不过你。今天的事情就这样，以后局里再有任何行动第一时间通知我，要不然也不会搞成像今天这个样子。绥靖总署指挥部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开两天的紧急会议，研究青南战局。局里要是有行动，往绥靖总署打电话。

0: 邓处长，黑市上的共产党有线索了。进来说。在破庙的时候，余主任就起疑心了，认为那里发现的黑锁金不是在挖，而是在埋。
1: 这个张炳坤，做事太粗糙。
0: 张处长技术上是把好手，行动上确实差了点。别管张炳坤了，接着往下说。
1: 金三的事儿。当时余主任让我跟着，可到了现场我才想到那可能是您布的局。你也知道那种情况下我没法马上汇报，不过我也留了个心眼，跟金三做生意的人当时我晃了一眼，再加上提审金三的时候又得到了点线索。
0: 是共产党吗？
1: 八成是，目标肯定就是黑锁金设备。
0: 这个人有什么特征？
1: 应该是个饭店跑堂的。
0: 为什么？
1: 金三说了，他跟这个人打过两次交道，这个人每次应答时总是习惯说好嘞，这是饭店跑堂的腔调。我就顺着这条线索往下摸，找到了拉他们去市长街的黄包车夫。
0: 他们？
1: 对，有两个人，另一个是中年人。黄包车夫招供说他们是从济民路中华路口上的车。
0: 很好，这件事儿你不要管，我让宋强去查，你还是先跟着于北平。
1: 是。

1: 我们要抓住这个人，搞不好能咬住一只人。那样最好。
2: 你打探消息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3: 秀川查上明显是个陷阱，金萨贝特控制了。别动！别动！你说的对，可能感情这个东西。
4: 是我听说你今天又把货干砸了，这青城局本来好好的，来了个渝北平，搞得这一飞狗跳。不管现实的路有多短，只要我们心中的路能走到最远就好。
5: 北平兄，如果你有幸，不妨你我兄弟联手，在上业界。
6: 另外窜出一片天地，
7: 长官，你北平回来了，
6: 要多长时间？最多5分钟，
7: 要快。
8: 赶紧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是共产党吗？
3: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把俞北平抓起来。
2: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4: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倾城是他的试金石。
5: 明枪易主，家贼难逃。
3: 你就是个特务，这件事你背后必有门道。
6: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7: 测试才刚刚开始。
3: 俞北平已经辩解了。
2: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
6: 不就是为了
2: 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3: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8: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9: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

奔赴三晋大地，听风掠过表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奔涌的回响。穿行异域林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晋山河，浸染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柏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镌北魏石刻华章，一榫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

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流名项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建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

0: 99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晚间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最近，我省多个能源转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大同市同热三期2乘100万千瓦煤电项目全场电气系统一次性售电成功，华电锦星新县低热值煤发电项目2号机组竣工投产。
1: 前不久，在大同云冈经开区同热三期项目全场电气系统进行了场用电售电作业，工作人员紧盯监控屏幕，实时记录每一组运行数据，把控每一步操作流程，全力保障作业一次性成功、安全、零差错。
2: 我们提前完成了运行人员的培训，严格执行调度指令，每一步操作规范执行，最终实现了常用带电一致成功。
1: 同热三期项目占地约684亩，投资约79亿元，是我省重点工程，晋北采煤陈县区新能源基地特高压外送配套电源点。这次场带电操作严格遵照电网启动规范和专项方案执行，全程标准化、规范化、安全化推进。
2: 本次场带电操作的顺利完成，是项目从基建安装转向生产调试的核心里程碑。下一步，我们将全力保障2乘100万机组的按期高质量投产，为区域能源保供、绿色低碳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近日，在吕梁兴县，随着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倒计时归零，华电锦星兴县低热值煤发电项目2号机组顺利通过中级考核，正式竣工投产。机组能够高标准通过试运考核，离不开项目严苛的安装调试标准与精细化管控体系。
3: 将数字化建造贯穿项目全周期，配套运用闭幕、三维建模、设备虚拟、预拼装等数字化技术，提前完成设备管线，提前落位，实现现场零碰撞、零返工。
1: 这个项目搭载超临界循环硫化床锅炉，可精准适配

0: 煤矸石等低热值燃料，有效提升煤炭资源发电转化效率。项目全面投产运营后，每年可消纳低热值煤、煤矸石等劣质燃料240万吨，年均发电量可达301千瓦时，供热覆盖面积576万平方米。
1: 近年来，我们把吕梁作为重点深耕区域，持续深化央绿合作，参与建设了多项重大能源、电力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我们将全面践行央企责任，深化央绿协同，聚力互利共赢，为山西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央企智慧。
0: 大同台和吕梁台报道。
2: 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和货运大市，晋城曾经面临着繁重的交通运输减排压力。然而在短短两年半时间里，这里的货运行业已经发生了一场深刻的绿色蝶变。全市新能源重卡从2024年初的不足100辆飙升至2026年7月的5425辆，增长超50倍，占全市普通货车比重跃升至37.1%。晋城是如何跑出新能源重卡推广加速度的？今天我们就和记者一起去看看。
3: 今年我们实行的是要
0: 在晋城市政务服务大厅交通事务窗口，工作人员正向前来办理老旧营运车辆报废更新业务的物流运输企业负责人介绍最新的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用真金白银撬动市场，近年来晋城市充分利用国家以旧换新政策红利，推行一站式上牌办证服务，优化车辆登记营运证办理流程，点燃了货运企业和个体车主更新车辆的积极性。
4: 我们公司有中型卡车200多台，原来我们油车进城到河南的话，燃料费大概在500元左右，更换新能源电车后，进城到河南一趟大概电费就是300块钱。
0: 随着汽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的落地，在晋城市泽州县这家新能源重卡销售网点，来选购换购新能源重卡的司机络绎不绝。
5: 我原来有个油车，跑了5、6年，费用有点高，后来听说那个新能源充电弄什么都比较方便，所以我今天过来看看，我想弄个新能源。
0: 针对车主担心的里程焦虑和补能不便问题，晋城坚持车装相随、适度超前原则，在物流园区、货运场站、工业园区等货车集中区域配套建设快充站，在国省道沿线布局充电节点，构建城区、园区、干线3级充电网络，实现了补能网络的全覆盖。
6: 路上到处都是充电站，充电站也管饭，也管休息，我们去补个电很方便。
0: 为了让大家用得起、用得好新能源重卡，晋城瞄准煤炭、钢材等货运场景，分类推进车辆替换，形成了企业主导、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推广格局。两年半的推广加速度，换来了实打实的绿色效益。按每辆年行驶5万公里测算，全市5425辆新能源重卡，每年可减少柴油消耗约4.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4万吨。
7: 我们将持续优化充换电基础设施布局，不断拓宽新能源重卡运用场景，聚力推进货运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奋力让绿色货运成为晋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 智能机器人走进寻常饭馆，吃饭休闲满是科技感。近日，我省首家全流程机器人餐厅在太原市万柏林区正式营业，从点餐、炒菜、送餐到餐具回收清洗，全部交由机器人完成。场馆还融合了康养体验、 AI 博弈互动、科创科普多重功能，让前沿科创真正走进百姓的烟火生活。
8: 走进这家约500平方米的场馆，一半是味控机器人餐厅，另一半是未来生活馆。餐厅里看不到熟悉的厨师和服务员，透明厨房里几台炒菜机器人正在工作。顾客扫码下单后，订单自动传到后厨，机器人取料、控温、翻炒，3到5分钟就能出餐。
9: 我们目前可以提供80多款特色菜品，后续菜品库也会持续扩充升级的。我们支持个性化口味调节，顾客下单的时候也可以自主选择少油啊、少盐、微辣呀等不同口味。后台呢，可以通过算法灵活去调整每道菜品的一个调料的一个配比。
10: 我今天呢，就是专门带孩子过来试一试，感觉这是特别的新奇。 厨全程都能看得到，机器人炒菜

0: 出餐特别快，照样不光能吃饭，还能带孩子来看看新鲜的科技，一举两得吧。
1: 吃完饭，顾客还可以到旁边的未来生活馆继续逛，这里设置了康养机器人专区，能提供按摩保健和健康监测。小吃体验区可以扫码让机器人制作咖啡、冰激凌、煎饼果子。 AI 娱乐区也吸引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体验。
0: 孩子和这个机器人对应的，既能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也能感受到机器人的智慧，亲手触摸、亲手和这些交流，感觉还挺好的。
2: 他能跳舞，
3: 机器狗就是靠这个握盘去操控它，可以做动作呀。
2: 机器人能让我看见冰淇淋是怎么做的，一个机器手。
1: 科技资源下沉到社区，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机器人餐厅的出现不只是一次新奇的尝试，也让我们看到科技正在一步步走进日常烟火。记者了解到，后续场馆还会常态化开设机器人公益科普课堂，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科创体验，同时为社区工作者和困难家庭提供专属惠民服务。
4: 上周还是秋高气爽，暖阳普照，白露时节大多数地方开始变天了。本周天气会是什么趋势？来看看气象部门的预测。
5: 据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受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共同影响，本周前三天，我省自北向南将出现一次明显降水天气，降水时段主要出现在七号夜间至八号夜间。预计本次过程累计降水量为15到60毫米，吕梁、临汾、运城等地局部可超70毫米。
6: 现在呢，层状降水回波主要位于我省的朔州、忻州西部一带，以及我省上游的陕西北部一带。今天的雨带呢，将逐渐东移南压，影响我省北中部。夜间开始降水会有明显的加强。七日的夜间，这个阶段重点要关注我省北中部有中到大雨，其中大同东南部、忻州中南部以及吕梁东部、太原西北部、阳泉东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暴雨点。八日至九日的白天，雨带东移南压，关注我省中南部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中在临汾、运城北中部的部分地区，以及吕梁的南部、忻州西部、长治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的话，会有暴雨的点。九日夜间开始，中南部的降水会明显的减弱，趋于结束。
5: 受这轮降水影响，全省的气温将出现明显下降，最低气温降幅6到10摄氏度，北部最大可超过12摄氏度，最低气温将出现在10号早晨。降水期间及雨后，部分地区还可能出现大雾天气。
6: 我们考虑在北中部的山区，最低温会降到-2摄氏度到2摄氏度。那么七日的夜间到八日的白天，全省的大部分地区还会有4到5级、短时6到7级或以上的偏东风。
5: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的降水过程影响范围广，雨量较大地区需注意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同时，降水对大秋作物成熟和收晒也有一定不利影响，需及时做好应对措施。公众出行也要注意防寒保暖。
4: 这几天，人们在早晚间已经明显能感觉到秋天的凉意，中午的闷热感也正在逐渐褪去。人们清早出门时，还经常会看到白色的露珠挂在树叶或草尖上。今天我们迎来农历24节气中一个极具诗意的节气——白露。
1: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句《诗经》中的名句陪伴了我们很多年，但很多人未必留意，它写的正是白露时节的景致。芦苇苍青，露水凝白，秋意渐浓。24节气里，若论名字之美，白露当属第一。一个白字既写出了露珠的色泽，也定下了秋天的调子，清冷、干净、透亮。月令72候集解说，白露，水土湿气凝而为露，秋属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而气始寒也。 古人观察极细，他们看到白露前后，气温在降，露水变厚，草叶上那层白霜似的珠子，便是秋天实实在在的脚印。白露是热与凉的分水岭，此后冷空气南下并持续变强，气温也逐渐下降。名谚有“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的说法。山西地处黄土高原，海拔起伏大，昼夜温差明显。白露时节，不少地方温差可达10度以上，早晚出门凉意袭人，添衣已是必须。农谚说：“白露前后紫半饱，白露节前打核桃，白露高粱秋分豆。”这时候的庄稼与果树啊，都在做着最后的冲刺。晋南的苹果、玉露、香梨压满枝头，晋中的葡萄结出紫色的云霞，吕梁山里的核桃排着队收获，汾河两岸的高粱红成一片，晋北的油麦谷子即将灌浆成熟，沉甸甸的压弯了腰。白露就是三秋大忙的总动员令。白露时节，湿邪大势已去，秋燥接踵而来。秋属金，金色白，在人体对应的是肺，使白色之物润肺是古人留下的朴素道理。应早睡早起，顺阳气收敛之势。有晨雾的早晨，待雾散后再外出锻炼，是对身体最务实的保护。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句诗也道出了这个节气的另一层深意。农历七月将近，八月中秋将至，团圆与丰收都已在路上。暑热已退，秋凉正好，让我们踏着晨露出发，迎着秋阳奋进，把每一颗果实收归苍林，把每一份希望种进心田。丰收在望，未来可期。
4: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今晚快讯。
5: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同比增长12.2%。分领域看，前七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3%，其中基础软件产品、工业软件产品、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均实现同比增长。距离第20届亚洲运动会开幕还有10几天时间，近日中国体育代表团正式成立，代表团运动员人数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金牌争夺。山西运动员中有姚洋、马亚楠等7人入选。近日，2025年山西省体育彩票社会责任报告发布，报告显示，体育彩票全年销售70.98亿元，筹集公益金16.38亿元，均创历史新高，年销量首次突破70亿元。2025年体彩责任报告创新运用二维码嵌入等多元形式，让履责成果更直观。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集中接收申请项目评审结果，我省多所高校自然科学立项数量大幅增长，立项类别实现新突破，展现出全省高校科研创新的强劲活力与发展韧性。太原理工大学174个项目获资助，位列全省高校首位，增幅32.82%。山西医科大学80个项目获资助，增幅43%。山西农业大学58个项目获资助，同比增幅31.8%，并首次斩获外国学者研究基金项目。太原科技大学实现高层次科研立项新突破，立项数连续5年稳步增长。山西师范大学项目数和经费数双双创历史新高。
4: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奔赴三晋大地，听风掠过表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飞涌的回响。穿行异域林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晋山河，尽览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柏，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笋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流离向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剑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

0: 是共产党吗？
1: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把俞北平抓起来。
2: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3: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倾城是他的试金石，
4: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1: 你就是个特务，
5: 这件事你背后必有名堂。

0: 但是内忧外患，储备受敌。
1: 测试才刚刚开始，渝北平已经变节了。
2: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
0: 不就是为了
2: 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吗？
1: 一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次次再出祁山，是当竭力尽心剿灭汉贼，恢复中原，复兴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如今起兵伐魏，务必取胜。各位将军，要严守军令，奋勇杀敌，为国立功。
1: 是。
2: 报。丞相，龙骞将军、左护卫使关兴病故。关将军临终遗言，不能再追随丞相，尽忠杀敌，克复中原，死而含恨。
0: 可怜忠义之人，天不与寿。今番出师，又少了一员大将。魏延、姜维，
1: 在。
0: 命你二人为先锋，兵出祁山。
1: 是。
0: 令李丰先运粮草，与斜谷道口伺候。
3: 如何退兵？
4: 臣托陛下洪福，当自往破之。臣愿保举四人随臣一同前往。
3: 爱卿保举何人？
4: 夏侯渊四子。此四人乃文韬武略，胆识过人，常思为父报仇，可委以重任。
3: 准卿所奏，就命卿为大都督，调动各处军马，领兵40万前往魏滨迎战蜀军。
4: 是陛下。
0: 此番司马懿率军前来，在渭水之上搭起9座浮桥，又命郭淮、孙礼总督陇西军马在渭水以北扎营，是怕我军阻断陇道。我军可佯攻北原，司马懿必领兵去救。这时我军乘机暗渡渭水，乘木筏顺流而下，放火烧断浮桥，以攻其后。我自引一军去夺占他的前营。
5: 如得渭水之南，则进兵不难了。
0: 是啊。魏延、马岱，
1: 在。
0: 你二人率兵5000速渡渭水，佯攻北原。
1: 是是。
0: 吴班、吴懿，
1: 在。
0: 你二人多备火炬，带领木筏兵去烧浮桥。
1: 是。
0: 王平、张仪为前队，姜维、马忠为中队，廖化、张仪为后队，兵分3路去攻魏军大营。
1: 是。
0: 各位将军，此战务必要获胜，如此则我军即可逼近长安。

还不下马投降？魏延，诸葛亮苦心设计，命你佯攻我寨，暗中派人顺水来烧浮桥，名为乱我之后，实为攻我之前。此计可瞒得过别人，岂能瞒得过我司马？还不快！

快下马投降。司马懿已识破丞相妙计，如何是好？只有拼死冲出，杀！

方胜败尚未知晓。

司马懿去救北原，营中毫无防备，

仗打得如此的狼狈，便让人憋气呀、啊。丞相，丞相。

0: 丞相，丞相，
1: 丞相，
0: 丞相，
1: 丞相，
0: 丞相，
1: 丞相，
0: 丞相，
2: 你等辛苦，快快起身，回营歇息吧。我之失算，愧对众位将士。

0: 会桥之败，这我一万余人流出岐山，守战不利，预兆不祥啊。
1: 丞相不必焦虑，胜败乃兵家常事。
0: 司马懿老谋深算，处处设防，如想胜他的确不易。看来仅靠我军其实难成。
1: 丞相之意是，
0: 我已修书一封，你可前往东吴呈与孙权，务必请他念在同盟之意，出兵夹击。吴兵一到，司马懿必然首尾不能兼顾。
2: 嘉禾三年，公元234年夏，属长史费祎受诸葛亮之命，奉书前往东吴。吴主孙权念往日与蜀同盟之意，令东吴大将陆逊率兵伐魏，于是蜀吴二国对魏国形成了夹击之势。司马懿为了回师抵御东吴兵马，便设计魏将郑文到蜀营诈降，以作内应，好里应外合。诸葛亮将计就计，将司马懿诱出大营，魏军大败，死伤无数。
3: 我苦心设计，却害了郑文将军和秦朗将军，还有一万余名兵士，过愧对朝廷，愧为统帅。
4: 父亲何必忧伤，待来日再设法战胜蜀军便是。
3: 如今东吴进犯，圣上御驾亲征，我身为朝廷重臣，不能为圣上分忧，在此迟迟不能胜敌，致使中原成夹击之势，心中岂能安稳？你要记住，为帅者当以国家安危为己任，

0: 司马懿听旨，东吴兵马三路进犯，朕亲统大军迎敌，出战已捷，卿在渭水可全力抵御，勿以吴兵为念。
1: 主上怕我焦急，故降此诏，让我在此安心抵御诸葛亮。哎，真乃明主也。
2: 父亲，我军现当如何对敌？
1: 诸葛亮远道而来，山路艰险，运粮不便。我只要死守不战，不出一月，蜀军无粮必退。传令，各寨高挂免战牌，紧闭寨门，不许出战，有违令者斩。
3: 是
4: 是。

0: 司马懿料我运粮不便，故而坚守不战，欲迫使我无粮自退。
1: 丞相，粮米均在剑阁，人夫牛马搬运不便，日久缺粮，军中必乱，丞相需要早做打算。
0: 不必焦虑，我已运谋多时，请看。
1: 哦，此为何物？
0: 此乃木牛流马。
1: 哦，木牛流马
0: 可依照图纸制作。此物搬运粮草甚是便利，此木牛流马既不饮水又不吃料，可以昼夜运转不停。
1: 哦，丞相，自古至今从未闻有木牛流马之事啊，不知丞相欲何处求得呀？
0: 世间万物皆人之所创，我久观天南地北之车辆，似牛马行走之原理，方悟出此图。此谷名叫上方谷，又叫葫芦谷，不可让魏军探到制作之法，此木牛流马日后也许还另有用他之处，不可走漏消息。
2: 是。
3: 什么？何为木牛流马？
2: 父亲，蜀军不知从何处弄来这些神物，从剑阁往岐山搬运军粮。
3: 哦，
2: 那牛马不饮不食，翻山越岭，如履平地。
3: 哎，我坚守不出，为使蜀军粮草不济，坐待其毙。如今用此物搬运军粮，必为长远之计。这木牛流马，
2: 父亲，木牛流马。
3: 哦哦，这是何物啊？哎哎，张虎、岳琛，
4: 在。
3: 你二人各领500兵，从斜谷小路抄出，待蜀军粮队过后，袭击其尾部，不求夺粮，只要能抢来3-5头木牛流马，便是大功矣。
4: 是。

0: 丞相。我不曾提防，被魏军抢去数匹木牛流马，请丞相惩处。
1: 高将军不必惶恐，此事在我意料之中。我正要让司马懿抢走几匹木牛流马，如此灵便之物，仅供我军使用，岂不可惜？我虽废去几匹木牛流马，可不久便可得到更多的收益。
2: 都督请看。
3: 好。精巧，精巧啊！
4: 父亲何不上去骑士骑士呢？
3: 你饶我一个母牛不成？
2: 请请，
3: 都督请我试试。
2: 请请，
3: 好好。此牛如何行走啊？
5: 都督，在牛后拍击三下即可行走。
3: 哦，那不妨试一试了。走了。妙妙啊。哎呀，诸葛亮能用此法，难道我就不能？
2: 是啊，是啊，
3: 速令营中孤将速速仿造，多多益善。
2: 是啊。
1: 司马懿夺去木牛流马，令人仿造，如今也来用以搬运军粮。
6: 司马懿派镇西将军岑威领1000军士去驾木牛流马从陇西搬运军粮。
1: 此正我之所求。司马懿这只木牛流马灵便，不知木牛流马的奥妙。木牛流马口中设有机关，只要将舌头扭转，木牛流马便不能行走。司马懿不知此一装置，却用它搬运军粮，正中我之计也。明日你等去劫魏军营寨，可按计行事。

0: 你等来此何干？大都督怕粮草有失，特派我来巡哨。站在路旁。
1: 。
0: 动手！
2: 你是何人？胆敢劫粮？
0: 大将王平特来收粮，
2: 我大军就在附近，尔等岂不是前来送死？
3: 郭将军，郭将军，有蜀军劫粮。
0: 速去禀报大都督。
1: 是，
0: 随我来。
1: 这。
0: 撤！

不走了，不走了！哎，嘿，刀。

0: 有鬼。什么？粮草被劫？
1: 郭将军已领兵去救，特来禀报。
0: 传令，火速出兵，务必夺回粮草和牧牛流马。
1: 是。

0: 金蝉脱壳，司马懿休想。
1: 来来来，请看，怎么样？
2: 谢谢魏军呐！
3: 这下有粮食
1: 吃，这么多粮食啊！
0: 哈哈，丞相，按丞相计策设伏，追杀司马懿，可惜让他逃走，仅获司马懿的金盔，献于丞相。
4: 啊！廖将军夺得敌军主帅金盔，当即首功，
0: 谢丞相。
4: 夺得军粮万余担，此役已是大胜，明日诱敌出战，以便设伏歼灭。魏将军，
5: 啊，在。
4: 明日你手持司马懿头盔，往魏军寨前骂阵，勿要使其出战，众我埋伏。
0: 丞相，我身为大将军，理当冲锋陷阵。这寨前叫骂，乃汉仆泼妇之能事，我不屑为之。
4: 此番骂阵与上次不同，司马懿若见其都督头盔被我玩弄，定不堪其辱而出战。你魏延大将，何愁不能冲锋陷阵？
0: 丞相，那司马懿腹内可容得下高山大川，头盔之辱，只恐其不为所动。
4: 本相帐前行令，违者定斩不赦。
6: 司马懿，金盔在此，还不差人来取？三军统帅竟然丢失军盔，岂不贻笑于人？司马懿，快差人来取金盔！
7: 父亲，儿愿出战，夺回金盔。父亲，
8: 小不忍则乱大谋，不要理睬。
6: 司马懿，我要金盔，我也不稀罕，拿去吧。
7: 父亲。
8: 丞相不听我言。

司马懿坚守不战，我军需做长久打算。可令兵将与当地军民一起种田，军一分，民二分，互不侵犯，居民皆得安居乐业，我军亦可补充军粮。

0: 诸葛亮命令士兵与百姓相杂，屯田于渭水以南，以为久计。这样下去，必是国家大患。父亲何不与诸葛亮约期大战一场，以决雌雄呢？
1: 父亲，
2: 我奉旨坚守，不可轻动。去吧。
1: 是。
3: 诸葛瑾虽败走绵口，陆逊善于用兵，伐魏之战尚难预测成败。
2: 东吴失利，司马懿便无后顾之忧。我军欲求速战，唯恐更难。
3: 能否强攻魏军？
2: 司马懿设防有方，营寨坚固，攻之甚难。
3: 如此相持下去，待秋去冬来，大雪封山，处境甚危呀。
2: 我也有此忧虑。
3: 丞相，需造图两侧。
4: 都督在前线劳苦功高啊，
2: 请请。
4: 这是皇上特意赐予大都督的
2: 啊，谢天子洪恩。
4: 天子率兵亲征，大胜吴军，诸葛瑾兵败绵口，东吴三路兵马皆已败退。天子特命我来通报捷音，令大都督安心御署。啊，
2: 是啊，东吴兵败乃天子之鸿福也，司马便无后顾之忧。请回复天子，司马定能聚蜀军于岐山脚下。请请。

0: 丞相，
1: 何事？
0: 该用膳了。
1: 啊，去吧。
0: 哎。

您这是何事啊？丞相，您年纪大，身体又不好，再这样不吃不喝，三军将士可如何是好？

四郡，臣六出祁山，寸功未建，先帝庙内四郡殿上都在后臣北伐加印，两肩上还担着陛下托孤的重任。

三将军，望二位将军在冥冥之中按住亮一臂之力，使亮能立刻司马懿进军中原，造成大业。应好高威将军奉天之灵。

0: 马岱，在，你率领5000兵马至上方谷设伏，在谷内多积干柴引火之物，多用柴草搭起窝棚，并在窝棚内外埋设竹竿引火，待司马懿入谷，阻断其后路，将火点燃，歼敌于谷内。
1: 是。
0: 魏延，在，你带5000兵士前往魏营讨寨，勿要诱得司马懿出战，只需诈败，不许取胜，你只能引司马懿至上方谷，便是大功一件。程小五，
2: 好，
0: 高翔，在，将木牛流马，或2-30为一群，或4-50为一群，满载密粮，于山路之上来往行走。 如被魏军抢去，便是你大功一件。
2: 是。
0: 廖化、张仪，
3: 在。
0: 你二人多领兵将，把守岐山。若魏军来战，不许取胜，只许诈败。若司马懿自来，便拼力攻打渭南，断绝司马懿归路。
2: 是。
0: 各位将军。 此战关系重大，一定要在上方谷火烧司马懿。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户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户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

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启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

0: 循环又是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举起糖，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院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院户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院户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院户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呀，疼疼，这腰啊！
4: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5: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6: 慢点。
7: 哎呦，疼！这肩膀，哎呀！
4: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8: 可不是嘛，哥咱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4: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9: 皇上玉玺堂是啥？
4: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10: 皇上玉玺堂，对症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

0: 抹，
1: 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皇上玉玺堂牌应援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应援户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哎呀，疼疼，这腰啊！
5: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儿的腰腿疼就犯了。
6: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7: 慢点。
6: 哎呦，疼！这肩膀，哎呀！
5: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8: 可不是嘛，隔三差五的，她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5: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9: 皇上玉玺堂是啥？
5: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10: 皇上玉玺堂，对症吗？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应援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户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应援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应援户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皇上玉玺堂牌应援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应援户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

0: 搏，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倍正。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呀，疼疼，这腰啊！
4: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儿的腰腿疼就犯了。
5: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6: 慢点。
7: 哎呦，疼！这肩膀，哎呀！
4: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8: 可不是嘛，隔三差五的，她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4: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9: 皇上玉玺堂是啥？
4: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10: 皇上玉玺堂，对劲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
11: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鸟，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2: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11: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文鸟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2: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1: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脆口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2: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葛亮见司马懿坚壁固守，不肯出战，便分散建造营寨，以为长久之计。又密令马岱在上方谷中暗伏精兵，虚搭窝棚，并准备好柴草和引火之物，以待司马懿。

0: 都督，禀报都督，抓获蜀军压粮士卒。
1: 粮食送往何处？
0: 运往上方谷。
1: 又是上方谷。上方谷可是诸葛亮的屯粮之地，
0: 粮草皆在谷内。
1: 诸葛亮现在何处？
2: 诸葛亮大军在上方谷西十里安营。
1: 带下去，酒食款待。
0: 谢大都督。父亲，为何不将他们斩首？
1: 两次小卒，杀之无益，如今加以厚待，令蜀军兵将感我恩德，无心再战。
0: 父亲所言极是。
1: 诸葛亮忙于在上方谷屯粮，是看我坚守不战，欲久住此地，此事必不能让他如愿。尔等于明日一齐攻打岐山大寨，我自引兵前往接应。
0: 是。父亲，为何反攻其后？
1: 岐山乃蜀军之根本，若见我兵攻之，各营必然进来相救，那时我却乘虚去取上方谷，烧毁粮草，使他首尾不能相接，蜀军必败。

0: 父亲，蜀军中地了。嗯，蜀兵均去救岐山大寨，尔等速随我去攻打上方谷。
1: 是。
0: 将。丞相，魏军攻打岐山大营。哦，
2: 司马懿果然中计。
0: 备车，速去上方谷。
3: 是。

大胆司马懿，竟敢来偷袭我军粮草，还不速退！魏延，你往日挑战未曾理睬，今日倒要让你认识我之厉害！走！

吴内山上并无伏兵，尽是草房。哼，此必是诸葛亮机良之所，速随我进谷夺粮。丞相。

0: 去，五个无杂草。
1: 不好，此谷地势险恶，若被截断谷口，使用火攻。
0: 父亲，谷中并无树木杂草。
1: 儿等不可轻敌，速速退兵。
0: 速速退兵，撤。

0: 快下雨！
1: 下雨！快下雨！

0: 报告，诸军乘我攻打祁山大营之时，偷袭了渭南大寨。
1: 哎，诸葛料在我先，我不急也。
0: 传令三军，烧断浮桥，据守北岸。
2: 是。

0: 天降大雨，使我父子死里逃生，真乃神助啊！
1: 此番激战中计，渭南大营有失，何乐之有？各自回帐。
2: 是。
1: 诸葛亮现在何处安营？
0: 蜀军现已出渭南，在五丈原扎营。
1: 哦，天助我也！诸葛亮若出武功，依山之东而扎营，则我军危矣。如今他兵屯五丈原，与我军隔河相峙，我可无忧也。传令三军，坚守勿出，如再有言出战者，斩！
3: 是。
4: 丞相，夺得渭南大寨，此役已获全胜。
5: 司马懿现在何处？
4: 已逃过渭水，在北安下寨。

0: 丞相，我等数次挑战，魏军只是不出，如之奈何？暂且回去歇息吧。是。
1: 丞相，隔阂对峙不宜持久，还需速战。我何尝不想速战？只是，丞相，丞相，上方古驿站。 司马懿侥幸逃命，若再引他出战，唉，难矣。啊，去吧，容我待私旨。是。 需羞辱司马懿一番，激他出战。仲达即为都督，统领中原之众，不思披坚执锐，以绝雌雄，甘愿死守土巢，躲避刀剑，与妇人又何异哉？<咳>

0: 父亲何故发笑？父亲，
1: 诸葛亮送我女人服侍，以羞辱本都督拒不出战。
0: 诸葛亮岂敢如此！
1: 来人，为本都督更衣。诸葛亮差你来有何言语啊？
2: 我家丞相曾说，都督若不甘心受辱，就请早日决战。
0: 父亲，我等决战。
1: 哎，你回去禀告你家丞相，就说他苦心相送的礼物，我全部收下。来人！
0: 来，
1: 摆下酒宴，款待来使。
3: 是
0: 是，父亲。
4: 杨道士，昨夜对岸可有动静？
5: 没有。
4: 你有动静。

0: 我与你家丞相数番交手，互有胜败，其间妙计层出不穷，可算是兵家之快事啊。诸葛亮高才，我不及也。钦佩钦佩。
1: 啊，请请。
0: 你家丞相近来寝食及事务之繁简如何？
1: 我家丞相每日早起晚睡，军中罚20以上者皆亲自批览，每日所食

0: 不过数声。丞相今年54了吧？
1: 丞相贵庚？在下不知。
0: 丞相年逾半百，时少而事繁，岂能久乎？饮酒，来。
1: 请。

0: 回去禀报你家丞相，就说我深表谢意，又劳他费心，指望他平心静养贵体，勿急勿躁。
1: 哦，谢都督。
2: 都督，
3: 诸葛亮，
4: 诸葛亮太君太神，
5: 我等
4: 诸葛亮死战。
6: 都督，我等乃大国上将，岂能受此大辱？都督如若不战，我自出战。
7: 父亲，
8: 都督，
9: 我等军愿出战。
0: 我非不愿出战，而甘心受辱。今有天子明诏，令坚守勿动。今若出兵，则有违君命。
6: 啊，都督，
0: 尔等既要出战，待我奏准天子，再战不迟，如何？
10: 有何言语？
1: 他曾问起丞相的寝食如何。
10: 哦，你如何回答？
1: 我言丞相每日劳累，寝食欠安。
10: 哦，
1: 司马懿还说，他说
10: 但言无妨。
1: 他说丞相食少而事烦，岂能长久？

0: 丞相。
1: 臣财帛任重，福蒙明旨，令臣坚守不战，以待蜀人之自毙。乃今诸葛亮为臣以经国，视臣如妇人，耻辱至深。臣谨先达圣聪，旦夕将效死一战，以报朝廷之恩，雪三军之耻。臣不胜姬妾之志。
2: 司马懿坚守不出，今为何又上奏章？
3: 陛下，司马懿本无战心，必因诸葛亮耻辱，众将愤怒之故，特此上表，欲更起明旨，以遏诸将求战之心耳。

0: 司马都督听旨，如再有敢言出战者，即以违旨论。
1: 都督，
0: 嗯，
1: 啊，公真知我心也。

0: 将，魏主命心皮持节，传与司马懿勿得出战。
1: 此乃司马懿安抚三军之法也，欲泄我军心。
2: 丞相，你不可再劳累了，长此以往，必上贵体，全军将士君望丞相为国为君多多珍重。
0: 丞相亲理细事，汗流终日，过于劳累，恳请丞相早早安歇。
1: 并非不知劳累上身，只是亮受先帝托孤之事，唯恐他人。
0: 丞相，
1: 不似我尽心竭力。
2: 丞相，
1: 何事？
2: 费祎自成都赶来，说有紧急军情报之丞相。
1: 快请。
2: 是是。
3: 丞相，东吴陆逊不敌曹睿，夜已全部退兵。啊！东吴兵马已全部撤回江东，不能再与我军夹击魏国。丞相，
2: 丞相，
3: 丞相，
2: 丞相，
3: 丞相，
2: 丞相，
3: 丞相，
2: 丞相，丞相，
4: 东吴兵退，使吴蜀两国夹击魏国的计划落空。司马懿坚守不战，蜀军难以进兵。诸葛亮壮志难酬，加以劳累过度，旧病复发。

0: 医官丞相病情如何？脉象沉细，气血极度虚弱，病入膏肓啊。怕是医官可有奇法医救？采药炼丹吧。
1: 请医官速速着手，切勿延迟。是。
0: 医官，这病可有救？啊，
1: 丞相，人食五谷杂粮，哪有不病之理？丞相不必焦急，静心疗养，不日即可康复。
0: 我自感心乱头沉，旧病复发，此番恐难痊愈。
1: 丞相。

0: 丞相，严重了。
1: 丞相，只管好生调养，早日康复。
0: 我怕是来日无多，时不我待。伯爷，
1: 丞相，
0: 来。传你八卦阵法，可曾练过？
1: 虽已操练，但未通其法。
0: 此阵看似八卦，实则变化无穷。可演为八八六十四法，阵中八门色齐相应，阵阵相依，齐齐相克。生亦可死，路亦可开，你要好生汲取。
1: 丞相放心，姜维定不负丞相教诲。
0: 我用公余之暇，你撰兵法书稿，眼下有几篇尚未完成，待我写好之后一并传授于你。
1: 丞相之恩，为永生难忘。
0: 营中之事需严守机密，并要照常操练兵马，千万不能让司马懿察觉我在生病。
1: 是，丞相放心。

0: 参见丞相。
1: 文长，你有何事？
0: 丞相，病体可好？
1: 啊，略感好些。
0: 丞相，万不可操劳过度，还是怜惜贵体要紧呐。
1: 多谢文长关切。
0: 丞相事无巨细，未必轻功，劳心劳身，久而成疾。长远之计，丞相不如回汉中将歇调养，以求早日康复。
1: 好、哦。
0: 营中之事尚有我在，我与司马懿交战多年，深知其战法韬略。丞相回汉中安心养病，我等杀过渭水，直捣司马老营，然后兵进长安，一图中原。
1: 文长，其勇可嘉，其情可贵呀、啊。
0: 丞相，严跟随先帝东拼西杀，后又随丞相南征北战，久经沙场，深谙兵法。今丞相贵体欠安，仍留营旅之中，经受风霜之苦，严心中时时不忍，故冒昧请缨，以求早日完成丞相之夙愿。
1: 此等大事，我需上奏朝廷，待陛下降诏后再答复你，如何？
0: 丞相，丞相。

0: 医官制作的药丹，丞相服下，收效甚微呀。丞相一身系天下之安危，今病势日重，又何良策呀？
1: 一面继续服用药丹，一面派人速去呈报天子。
2: 这可怎了得呀！哎呀，怎肯了得呀！哎呀，相父是积劳成疾，他为朕的社稷呕心沥血，一旦有个好歹，就朕如何坐这江山呢？你们说有何良策啊？
3: 哎呀，
2: 你们倒是说呀！哎呀，
3: 陛下，丞相之病由来已久，此出祁山。
2: 不，朕不能没有相父，江山社稷不能没有相父啊！
4: 乔太史，都火烧眉毛了，你还有心敢说？
5: 启禀陛下，臣夜观星象，客星明亮，主星暗淡。查书验证，丞相，
2: 不，此话于事何补？不行，让相父早返成都，朕要日夜守他。哎呀，这，
3: 丞相病体，岂能再经受远途颠簸呀？
5: 是啊。
2: 哎呀，那该如何是好啊？那该如何是好啊？哎呀，那该如何是好啊？
0: 我命已危在旦夕，丞相何出此言呀？

0: 食材关心，见三台星中可星北冥，主星幽暗，天象如此，我命可知啊。
1: 天象虽然如此，丞相何不用奇章之法加以挽回呀？
0: 我虽可用奇章之法，但不知天意如何。
1: 上天必定保佑。丞相，明日就请攘星。
2: 请丞相立即做法，攘星延寿。国不可一日无丞相，君不可一日无统帅呀。
1: 丞相，
2: 丞相，
1: 请丞相告知如何攘星，就去准备。

0: 和殷甲士49人各执造旗，穿造衣，环绕帐外。
1: 是。
0: 另外，挡住大门，统统站在帐外。小童负责搬运所需植物，就这样。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
1: 紫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

人呐、啊、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啊，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00。

0: 固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

0: 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1: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渡汤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就这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

0: 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可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
1: 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0: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
4: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5: 就是个特务，
6: 炸毁京城。
7: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8: 你是共产党吗？
5: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 更好喝。
5: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帐中，其壤北斗。若七日之内主灯不灭，我寿可增十二年。如若灯灭，则我必死。闲杂人等，切莫放进帐中。凡一应虚用之物，只令小童二人搬运。

良生于乱世，干老临泉，承昭烈皇帝三顾之恩，托孤之重，不敢不解犬马之劳，世道过贼。

不易，匠心欲坠，仰首匠中，今书尺素，上高群苍，俯望天慈，俯垂鉴听，屈延沉算，使得上报君恩，下救民命，克复旧物，永延汉嗣，非敢忘其，实有情切。

0: 丞相。
1: 啊，我攘星已过六夜，锁星烛灯依然明亮，看来上天慈悲，我命有望啊。
0: 丞相鸿福，上天保佑。
1: 还有最后一夜，且要把好帐门，勿让闲人进来搅扰。
0: 是。
2: 诸位将军，近日夜观天象，见将星失位，而蜀军近日也避寨不出，其中必有缘故。夏侯霸，末将在，你领1000人马去五丈原哨探，若蜀军不战，诸葛亮必有重病，我当乘势出击。遵令。

0: 鬼人，你好大胆！
1: 住手！我命当绝，非文常之过也。
2: 丞相，
3: 丞相，末将不知，请丞相恕罪。
1: 外面出了何事？
3: 丞相，魏军前来偷营。
1: 这是司马懿料我有病，故令人前来试探虚实。你可率兵出战。
3: 是。

0: 都督，蜀军可曾追出营寨？
1: 一直追杀，出营20余里。莫非诸葛亮无病？仔细观察蜀军动静。
2: 遵令。

0: 陛下，兴师北伐未获成功，何其病入膏肓，命垂旦夕，不及终事陛下，饮恨无穷。伏愿陛下清心寡欲，悦己爱民，达孝道于先皇，不仁恩于羽下，提拔幽隐，以尽贤良，秉持奸邪，以后风俗。
1: 丞相，丞相，您别再作践自身了。
2: 丞相，为蜀汉社稷，为营中三军，您也该多方保重啊。
1: 丞相，我代三军将士求你了。
2: 丞相，
0: 此次患病不同往常，我命危在旦夕，欲将平生所学著述成册，遗于后人。你看我这手。
2: 丞相，
1: 丞相，
2: 丞相，
1: 丞相，
2: 丞相，
1: 丞相，
2: 请陛下速差人去询问后事。啊，
3: 何人可派？
2: 尚书李福可担此任。啊，
3: 好，命他星夜赶往军中问安，并询问后事。
2: 是。
4: 快，快，驾驾驾驾！

我平生所学，一株兵书24篇，内有8武7戒、6空5句之法。我边关出将，未如可传，且要用心研读。丞相，快唤马岱来。

0: 丞相。
1: 一紧张，
0: 是。

丞相。我死之后，魏延必反。待他反时，如临战可将此囊打开，那时自有战魏延之恩。

0: 丞相如何？
1: 请随我来。丞相，陛下派尚书李福前来问安。
0: 丞相，丞相，陛下闻丞相患病，万分震惊，特派我前来看望。
2: 我不幸中刀丧亡，须非国家大事，得罪于天下。
0: 丞相，严重了。
2: 我死后，功等要竭忠辅政。

0: 国家旧制不可更改，我所用之人亦不可侵废。我已将兵法授予姜维，他定能继承我的遗志，为国助力。我死之后，不可发丧。司马懿如有察觉，可令后宅先行，然后一应一应，缓缓而退。倘若司马懿来追，你可不成阵势，回其反骨。等他来到，可暗计行事。
1: 丞相放心，我已暗计，准备就绪。丞相，丞相，
2: 丞相，丞相，丞相。丞相，陛下询问，丞相百年之后何人可以继任？
0: 蒋万。
2: 蒋万之后呢？

0: 父亲，这几日蜀营仍无动静，定是军中有变，父亲不如趁此出击啊。
1: 殿下只要练兵，不要出战。
0: 是。

0: 仰仗势。
1: 丞相，
0: 我想出去看看驿站。

丞相，保重啊！

量，再不能临阵逃贼，悠悠苍天，何薄于我？

0: 汉丞相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终年54岁。
1: 都督，启禀都督，蜀军已退出五丈原。
2: 啊，诸葛亮死了？
1: 对，不出都督所料，诸葛亮果然已死，蜀军进退。
2: 嗨，昨日怪我过于谨慎，错过良机。快出兵追！
1: 是。

0: 诸葛亮，诸葛亮尚在呀！
1: 司马懿，众我丞相之计，休走！叫！蜀军追不上我军了，
2: 都督，
3: 我头在走啊！
2: 都督，都督休怕，蜀军已去远了。
0: 诸葛亮神鬼莫测，又中了他的诡计，快撤！
2: 撤！

都督，我去蜀营查看，不见一人，蜀军却已退进。此地乡民言道，蜀军退入谷中之时，哀声震地，军中扬起白旗，诸葛亮果然身死。只留姜维引1000兵马断后。前日车上之诸葛亮，乃是木雕啊！ 木雕，对。

0: 木雕。诸葛亮，你临死还用心良苦，奇才，奇才呀！我能料其生，不能料其死也。
1: 都督，蜀兵已远去，是否引兵再去追赶？
0: 不可。诸葛亮已死，我等皆可高枕无忧矣。大军返回长安，你等各守隘口，我回洛阳上奏天子。

0: 将军，栈道被人用火烧毁。
1: 啊？
2: 何人所为？
0: 是魏延，魏将军。
2: 魏延，
0: 魏将军带兵烧毁栈道，引兵拦住去路。
2: 丞相在世之日，料定此人酒后必反，不想今日果然如此。命他领兵断后，他却阻断归路，这如何是好啊？
1: 此间有一条小路，名曰茶山，虽然崎岖险峻，却可绕过栈道，直达南郑。魏延必然抢先表奏天子，诬告我等谋反，故而烧毁栈道，阻断我们的归路。需派人速回成都，面奏天子。
2: 好，我等扶丞相灵柩，从茶山小道进发，为防汉中有失，需派兵马拦阻魏延。传令王平将军带3000兵马先行，绕到魏延身后拦他去路。
0: 是。

0: 反贼魏延，违背军令，烧毁栈道，还不下马服罪？
1: 哼！丞相虽死，我今尚在。杨仪不过一个长史，也能统帅大军。他只一护送丞相灵柩入川安葬，我自率大军攻打司马懿，定然成功。岂可因丞相一人而废国家大事？今他不听我言，率兵退回，我理应阻拦。
0: 此乃丞相遗令，你岂敢违抗？
1: 哼！丞相若早依我计，燕子巫蛊进兵，早取长安久矣。你今不随我伐魏，却助杨仪造反，竟然还敢骂我！
0: 丞相心亡，尸骨未寒，你焉敢造反？弟兄们，尔等都是西川之人呐，川中多有父母、妻子、兄弟、亲朋，丞相在世之日，不曾薄待尔等。尔等今日不可相助反贼，弟兄们务要听从丞相遗令，随同大军返回。

0: 人听候赏赐。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啊！
1: 将军真心助我，事成之后绝不相负。将军不必担忧，只要有我在，不愁大事不成。
2: 眼下之计应当如何？
1: 你我先在汉中立住脚，
2: 然后再图西川之地，
1: 霸业可成。将军智勇足备，两川之势谁能匹敌？我愿随将军战汉中，取两川，荣辱与共，永不分离。难得将军如此忠义，你我先去南郑，再夺汉中。叫。

0: 备言，丞相在世之日，知你酒后必反，叫我防备，今日果应其言。你要夺我兵权，攻取汉中，这也不难，只要你敢在马上连叫三声，谁敢杀我，便是真正大丈夫，我便将兵权和汉中城池拱手献上。
1: 杨一匹夫听着，丞相在世，我上拒他三分，他今已死，天下谁敢敌我？就说连叫三声，便是叫三万声，又有何难？哼！谁敢杀我？谁敢杀我？哈哈！谁敢杀我？
2: 我敢杀你！哎！
3: 丞相临终之时，受我密计，只待魏延喊叫之时，出其不意，斩之。
0: 将军，快快请起，为国立功，忠勇可嘉呀！我等共赴丞相灵柩，同返成都。
3: 是，请。

至于臣在外任随身所需，悉养于官，不别致生产。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余财，以付陛下也。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

0: 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奇才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可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奇才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

0: 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尝，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

0: 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

0: 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景初三年，公元239年初，魏主曹睿身染重病，听从侍中流放孙资二人之言，封曹爽为大将军，总摄朝政。病危之时，又急召太尉司马懿还朝，行托孤之事。
1: 臣司马懿叩见万岁。
2: 哦，朕唯恐见不得清，今日得见，思无恨矣。
1: 今日得见容颜，乃臣之万幸也。

0: 万岁！大将军曹爽有事启奏。
1: 爱卿，请讲。
2: 陛下，秋冬之交在即，此乃祭祖之期，我等欲请圣上后日驾临高平陵祭祀先帝。
1: 有无围猎？
0: 大将军早已安排好围猎。
1: 嗯，传旨，后日夜鸣帝陵祭祀先祖，百官随驾前往。
2: 遵旨。

0: 父亲，圣上有诏，后日驾临高平陵祭祀先帝。
1: 曹爽及百官随驾前往。
2: 去得好。
3: 张荡叩见大将军。
2: 啊，起来起来。
3: 各国给皇上进贡之物全都先给府上送

0: 画像铜镜遍地皆是，送回宫中，送回宫中。此镜即在这一周代铭文，青盖作镜，赐一幅，多贺中国人民赋。哦，中国人民四字倒也新奇。连同送宝之人一同留下。
1: 是。

0: 宫中有何动静啊？
1: 圣上专等着去打猎了。嗯，
2: 大司农桓范和新任荆州刺史李胜求见。
0: 请。

0: 要事事小心，留意朝中之事。
1: 大司奴，桓大人。哦，李刺史，此番荣盛，可喜可贺呀！啊，权杖大将军提携。
0: 可怜呐、啊。

0: 怎么？大人说我此去荆州是避祸逃跑。
1: 李四是好才识，好机变，你溜得好快呀！啊！哎，他吃醉了，我醉了。不，大将军每天饮宴吃酒，醉卧梦乡，却不知大祸已然临头啊！
2: 醉言醉语，颠三倒四。
1: 将军不信，可去问他。
3: 啊？
1: 是的。汝曾说大将军只知出城围猎，却忘却城中尚有猛虎三只。
3: 司马氏父子，
2: 唉，又是老生常谈，真是杞人忧天。唉，
1: 还记得武皇帝曾说过，司马懿应是狼顾，不可赋予兵权，否则久必为国家大祸呀。
2: 我早已收回兵权，至今已过十年。司马父子闲居家中，无所作为。如今司马老儿久病不起，只剩两个黄毛小儿，有何可忧？
1: 天知道，他得病是真是假？
2: 李四时，不妨以赴任辞行为名去拜见老儿，探听虚实。
3: 好。
4: 父亲，
2: 嗯，
4: 李胜出任荆州刺史，前来辞行。
2: 嗯，辞行是假。曹爽派他来探查病情是真，

0: 叔。
1: 哦。父亲。
0: 请。
1: 是。请。

0: 情啊。
1: 多日不见太傅，特来拜望。
2: 哦，
1: 家父启动不便，多有怠慢啊。哎呀，未曾料到太傅病情如此严重。

0: 太傅，天子命我出任荆州刺史，临行前特来拜辞。
1: 并州乃北方边防重地，许实施地方啊。
0: 我赴荆州不是并州。
1: 不赴并州是从并州来。
0: 是南边的荆州。
1: 是从荆州而来呀、啊！
0: 太傅为何病成这般模样？病得耳聋，请借纸笔一用。
1: 耳朵一背就好打岔。此去荆州要多保住。老病缠身，死才旦夕，犬子二人不成器，还望多多指教。若见到大将军，千万代我求他照顾犬子，我死也安心。
0: 太傅保重，下官告辞。

0: 去得好，只要他回报消息，曹爽必不疑我，只待他出城打猎之时。
1: 哎，司马老儿病到如此地步，可怜呐、啊，可怜呐、
2: 啊！他吃了一口汤，弄得满身都是狼疮之疾呀、啊。
3: 司马懿奸猾过人，须防其中有诈呀。
2: 他须发皆白，起居不便，死在旦夕，还谈何诈术？
1: 转眼十年，他已年过七旬了。
2: 我看他老病缠身，死在旦夕。他还求大将军多多照顾他的两个儿子，他说若得眷顾，死也安心。
1: 他已安排后事，其情可悯。此人若死，我再无忧矣。

0: 将军，总领禁军，弟兄三人不可一同外出，倘若城中发生变故，如何是好啊？哼，哪个敢反？庸人自扰。
1: 这兄长，大司农所言极是，不如小弟暂留府中。嗯，
0: 胆小如鼠，哼，扫兴。
2: 大将军，要防患于未然呐！
0: 让路！
3: 这样，这样。

0: 翻脸太后。
1: 高司徒
2: 在，
1: 假你以节钺行大将军事，先夺曹爽大营。
2: 是。
1: 王太仆
3: 在，
1: 汝行中领军事，速战曹西大营。
3: 是。
1: 其余官员随我前往后宫。面奏太后。
0: 是。
1: 速速占领武库。
4: 是。
5: 是，跟我来。
1: 出城。
4: 是。
5: 是。
4: 将将将
5: 将
4: 将。
6: 司马懿如此变乱，如何是好？
7: 杀出城去，面见天子。

0: 送去回报太傅。是。太傅，参军新长司马鲁智领兵杀出平昌门，直奔高平陵而去。哦，
1: 还犯可曾走脱？
0: 未见还犯出城。哦，
1: 来人，
0: 三位，
1: 速召还犯来大帐议事。
2: 是。
1: 慢，多带军士。 万万不可放走还犯。是。传令城门守将司藩严守平昌门，无令牌，任何人不得出城。驾驾驾驾驾驾驾！啊，
0: 父亲。
3: 天子车驾在高平陵，此时恐难出城。
4: 大司马印在此，我自有出城办法。父亲，
0: 快从后门走。
5: 好。
3: 站住！站住！
5: 太后有诏，速速开城。
4: 请出示诏书，查验之后放汝出城。
5: 此番。 汝在我手下做事多年，难道连我也不认识吗？
3: 原来是恩公，
5: 不放心就来查验。
3: 不敢，开城，快开城。

0: 我已经知道了，你们要造反，如可速随我去。
1: 恩公如实逃走。驾，
2: 驾，
0: 快追！
2: 没追上。
0: 只能逃矣，汝之奈何？太傅尽可放心。俗话说，驽马恋战斗，曹爽为人只会贪恋府中娇妻美妾，纵有智囊环犯出谋，必不为其所用。嗯，徐允、陈泰，
3: 在。
0: 二位去见曹爽。 说我别无他意，只为削去他兄弟兵权而已。是。速召殿中校尉尹大木来见。
4: 是。
0: 子通，速作书一封，规劝曹爽，返回洛阳。
4: 是。
0: 尹校尉，如以曹爽，交情甚厚，可将此信速速送至高平陵，说我与蒋太尉已指洛水为誓，今日之举只为兵权，别无他意。
4: 是。
5: 大将军，大将军。
6: 御大将军，城内有变呐！太傅送来表彰。今大将军曹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则见你外专威权，以黄门张荡为督监，
5: 专供交阙，
6: 看察至尊，伺候神器，离间二公，伤害骨肉，天下汹汹，人怀危惧。
4: 奏永宁公皇太后，令赤臣表奏施行，罢爽息训吏兵，以豪就地，不得逗留。太傅要削清兵权，卿如何裁处？
5: 我，
4: 生死关头，速作决断呐！
0: 如何处置？兄长，不听劝告，只有今日之祸呀！司马懿狡诈无比，诸葛亮尚不能胜他，何况我们兄弟啊！不如自己捆绑，登门谢罪，求他免死。
5: 将军。
4: 将军，城中军兵把守如铁桶一般，太傅引兵屯于洛水浮桥，看来已难入城，主公已早定大计。兄长，兄长，
0: 哎，
4: 大将军，
0: 智囊，
4: 智囊。
6: 何以教我？太傅已变，将军，何不请天子加幸许都，调集外地军马讨伐司马懿？
0: 此计甚好，
6: 只有如此才能保全性命。
7: 大司农说的对呀。
0: 是啊，是啊。
6: 我等全家妻儿财物，皆在城中，岂可舍此而不顾啊！匹夫临难，上望求生。今将军跟随天子号令天下，谁敢不应？岂可自投罗网，回城送死啊？
0: 哦，
4: 去许都吧。
6: 当速传军令，许都粮草充足，此去仅有半日路程。大司马懿我已带在身上，大将军必须赶紧行动，调集人马。

0: 尔等不必过于催逼，待我细细想来。
1: 大将军，大将军，
0: 玉玉，你二人可是从城中来？
2: 大将军，太傅令我转告大将军，今日之举只为兵权，别无他意。
1: 太傅再三言明，只为将军权重，务请将军速速回城。
0: 大木，
1: 大将军，大将军，太傅与蒋太尉至洛水发誓，只要将军交出兵权，可早日回府。有蒋太尉书信在此。
2: 情势危急，万不可听信他人言语，自取祸患呐、
3: 啊！兄长，回去吧。
4: 不能，万万不能啊！快拿主意吧。
0: 尔等勿再催逼。
1: 司马懿，
0: 待我慢慢想来。
2: 父亲，我想带3000人马今夜进逼高平陵。父亲，许提防有变，不如先发制人。
5: 孙子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2: 当然，父亲，不动刀兵能制服敌人最好，可是
6: 只恐智囊不肯息兵。
5: 可惜智囊投错了主人，曹爽念念不忘城中之娇妻美妾，智囊纵有智谋，必不为其所用。曹爽小儿，今夜不得安睡矣。
0: 寡酒难饮，想何家老幼皆在洛阳城中，怎能经受如此重大变故。

0: 祖清万里，总齐八荒。
1: 若能一统华夏，方为当世之英雄。
0: 想魏蜀吴三分天下，刘备乃一知习范吕之徒，却能偏安一隅，自成霸业，内中奥妙四个字尽可囊括。
1: 笼络人心，
2: 驾驭百姓。
0: 古人云，得民心者可为天子，得天子心者可为诸侯，得诸侯心者只可为大夫。不知尔等可以笼络何人之心呢？
2: 中原人心尽可笼络，
1: 必使魏蜀吴三国之人尽为我用。

0: 如此，这万里江山定属司马氏所有。记住，笼络人心，一统天下。
1: 将军，思虑一夜，为何至今不能做出决断呢？
2: 我不起兵，情愿弃官，但作为富家翁，都已
1: 呸！虎狼之策，岂容酣睡呀？啊！嘿！
2: 志长，
1: 子弹操真，而一世称雄，自认为智谋超群呐，为何生下三个儿子竟如蠢猪笨牛啊？
2: 这是大司马之业，烦劳二位教育太傅。二位精心一些，要面交太傅，千万不可让外人转手。
1: 是兄长，交出兵权只怕性命难保啊。
2: 太傅必不失信于我。
3: 诸位别走，诸位别走，别走啊！好，好。

莫非是大司农？智囊何故如此垂头丧气啊？

0: 哎，得非其主，可惜呀、啊，可惜呀、啊！来人，
1: 在，
0: 召集兵士800人，将大将军府团团围住。
2: 冤枉，冤枉，冤枉啊！冤枉，冤枉啊！冤枉！
1: 等等，
3: 儿与曹爽同谋叛逆，

0: 约妻指示，还不从实招认。
1: 太傅，太傅饶命！太傅饶命！我有天大的胆，也不敢谋反。太傅救我！太傅救我呀！太傅救我！
0: 拉下去，有请！
1: 太傅饶命！太傅饶命！太傅饶命！太傅饶命！太

0: 说家中断炊，恳求借粮。
1: 借给他100斛粮食，大将军岂可饿死？
0: 这
1: 待等反情问时，奏明朝廷，自有圣上裁处。
2: 我愿招，我愿招，我愿招，哎，我愿招，我招。
3: 带上他来，讲。
2: 我招，我和曹爽谋反，
3: 何时举事？
2: 三月。
3: 何人同谋？讲。
2: 曹氏三兄弟和我，还有何燕、邓阳、李胜、毕鬼、丁密五人。
3: 哎呀，当堂画押。画押。
2: 我画。
4: 太傅，何燕、邓阳、李胜、毕鬼、丁密五人已当堂画供，与曹爽谋反是实啊。还犯假传太后之旨出城，谎称太傅谋反，理当问罪啊。
1: 五人谋反，理应反坐抵罪，先将他下狱，待我奏明天子，一同定罪。
4: 还有曹爽门下官员心肠鲁之，斩官夺门，杨宗夺印不语，
1: 此辈皆为各尽其职，各为其主。张榜通告，曹爽门下一律不究，官复原职。
4: 太傅大仁大义，万民拥戴。
5: 太傅，
6: 司马公却无害我之心，时至今日尚有热汤饼果腹，我愿足矣。

0: 天子有诏，曹爽兄弟窥伺神器，结党谋反，按律问斩，诛灭三族。
1: 这太傅因何失信于我啊？
0: 带走。
2: 好，兄长，兄长，
1: 兄长，兄长，
2: 快走，
1: 兄长，太傅因何失信于我？
3: 父亲。
4: 嘉平三年，公元251年秋八月，司马懿病逝，其子司马师被封为大将军，总领尚书机密大事。司马昭

0: 为票骑大将军，魏国朝政尽归司马氏专断。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圈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谷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

0: 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

0: 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

0: 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

0: 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

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波东时代，祖国的人民多么幸福，祖国的江山多么壮丽。可是我们怎能忘记过去的苦难，怎能忘记毛主席带领我们跨过的万水千山。黑暗的旧中国，地是黑沉沉的地，天是黑沉沉的天。灾难深重的人民啊，你身上带着沉重的锁链，头上压着三座大山，你一次又一次的呼喊，一次又一次的战斗。可是啊，夜漫漫，路漫漫，长夜难明，赤县天。

黑夜总有尽头，曙光就在前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五四运动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传播了共产主义思想。1921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产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波澜壮阔，出现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响起了北伐大进军的号角。

勇前进，大革命汹涌澎湃。突然间，天空出现了乌云，大地卷

起了狂风，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背叛了革命，大屠杀开始了。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使党和人民在遭到敌人突然袭击的时候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鲜血染红了黄土滩头、珠江堤畔、大江两岸，一直到黄土

但是人民是杀不绝的，革命是扑不灭的，共产党人是吓不倒的。他们从地下爬起来，开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听，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看，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点起了最亮的火炬，建立起第一支人民军队，创造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政权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设起一个又一个红色根据地，用乡村包围城市。光辉的毛泽东思想指导着伟大的革命实践。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

0: 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革命正在胜利前进，红色根据地正在蓬勃发展，机会主义者却把革命的航船引入了歧路，人民的事业又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咨逆会议犹如红日东升，把重重的迷雾驱散。毛泽东，我们伟大的舵手，扶正船头，升起风帆，引导我

方面军会师西北，胜利完成了史无前例的25000里长征。中国共产党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高举民族解放大旗，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蒋介石反动派却不顾民族危亡，枪口对内，一心反共，对日本帝国主义卑躬屈膝，把大好河山拱手相送。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背井离乡。

群众的怒火在燃烧，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一二九爱国运动，掀起了抗日救

滚沿河水，巍巍宝塔山，全国人民都仰望着你呀、啊，革命圣地延安，你像灯塔一样吸引着千百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你是抗日斗争的领导中心，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这里领导着全国人民战斗到胜利的一天。

八路军、新四军浴血奋战，抗击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进攻。国民党反动派却重重封锁解放区，企图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但是革命的人民是封锁不住的，是困不倒的。解放区军民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

抗战八年，蒋介石躲在峨眉山，日本侵略者刚刚投降，这个卖国贼就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疯狂地发动了全面内战。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纷纷起来，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

监牢的铁门挡不住反抗的怒涛，警察的水龙浇不灭斗争的火焰。

蒋介石张牙舞爪，仗着几百万军队，仗着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妄想把解放区一口吞掉。不，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这是光明与黑暗的决战，这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英明的党中央毛主席发出战斗的号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0: 亲爱的同志啊，你可曾记得，在那战火纷飞的黎明，在那风雪弥漫的夜晚，我们是怎样的向往啊，向往着胜利的一天。
1: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看哪、啊，

0: 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中国千千万万的人民将永远记得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为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她自己的生命，在敌人的刑场上英勇不屈，慷慨就义。毛主席为纪念她的英勇牺牲亲题悼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封建黑暗的年代，阎锡山统治的山西，在贫困和饥饿的旧社会中，童年的刘胡兰开始了过早的劳动。

0: 出来了。你好好干活，一天到晚的玩，你玩不够，真是个丫头，不给你饭吃。
1: 胡兰子，又惹你爷爷生气了。
2: 妈，
1: 好，帮爸爸做活去啊，好乖。
2: 爸爸，我帮你牵驴。
0: 好吧。
1: 哎呀，胡兰子真乖呀。你们土豆长得可真不错啊。哎，好啥呀，今年打多少粮啊？一担多粮食，除了那两点剩下那点跟土豆子凑在一起，还不够一家子过冬的呢。这个年月，哎，饿不死，对付的过吧。
2: 我听阿主那些讲故事听，
3: 妈，你走也行，
1: 去吧。
2: 妈妈，咱们走啊。

在那干什么呢？

0: 你三爷胡兰子，这是我家的地，我家的谷子，就是留在地里烂掉也不叫你们来拾，拿来拿来，不拿来拿来，反了你们了。
1: 老爷老爷，
2: 红军来了啊。

来了来了，哎，背着啊，背着。

0: 们是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我们为老百姓打仗啊。我们的队伍里面也有好多是庄稼人出身的，你们不要怕，我们就是专打剥削咱们穷人、压迫咱们穷人的地主老残。
1: 专打地主老残？我刚才打了他一下了，他都跑了。
0: 你叫个啥？
2: 他叫个胡兰子。
0: 哦，胡兰子。
1: 你姓啥？
0: 我姓孙。指导员，指导员，咱们队伍是不是还继续前进呢？告诉同志们，今天晚上在这宿营，叫宣传员写标语，还要给老乡们开个大会。
3: 是。
0: 老乡们，咱们要开个大会，谁想办法把大家伙都叫来。

们就是红军，这次东征抗日就是要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那个卖国贼，帮助老乡们翻身，不能让军阀阎锡山和地主狗腿子们再来欺压咱们，咱们家人有饭吃，有衣穿，人人有地种。你们看这些粮食，这都是地主吕善清借着军阀阎锡山的势力来欺压咱们、剥削咱们的，叫咱们世世辈辈做他的牛马，永远不得翻身。这些东西。

0: 大爷爷啊，乌兰他爹的病今个好了点没有？
1: 没有呢，今天又拖不成炭了。
0: 妈，我哥今儿拖炭去吗？啊、哦、哥别忘了多带花布啊。
2: 大爷爷，我拖炭去，有什么烧的没有？
1: 烧？有啥烧的呀？啊、哎！
0: 青啊，今儿个拖炭去，早一点回来呀、
3: 啊！早一点回来啊！
2: 妈，我知道了。
1: 你有这么个好小子，够多福气！你说，上地拖炭，哪样不行啊？把这个，哎，
0: 可不能这么说，闺女不也一样吗？长大了找上个好女婿，不也一样跟着沾光吗？
1: 哎，沾光，哎，养活大喽，是人家的闺女呀，就是个赔钱货。
0: 胡兰子，我哥今儿回来还给我带花布来呢。
4: 妈，我拖炭去。
5: 不要赌气，你拖不了，你爹的病过几天就好了，用不着你去。
6: 胡兰子妈，你来。
1: 你给我放心呀、啊、你给我。
2: 大爷爷，胡兰子能行啊，让他去吧。
7: 不能让胡兰子去呀、啊。

一两天我就好了，不用他来回八九十里地，还得翻家大山，可不是玩的事儿啊。

0: 胡兰子，你知道吗？咱们的炭快投不成了。
1: 怎么呢？
0: 听说阎锡山的军队吃不住，日本鬼子快要打到咱们这里来了。
1: 你怎么知道？
0: 赶集的人都这么说。我真想当兵去。
1: 当兵？当兵还不是净欺负人？
0: 我当的不是那种兵，我要当的是红兵。
1: 红兵？
0: 红兵就是红军。
1: 红军？
0: 那年红军经过，你还记得孙同志吗？
1: 记得。他们都在哪儿呢？
0: 总能找到。

0: 本鬼子已经打下文水城了，听说狗日的吕善清跟日本鬼子勾结，又派来当村长了。
1: 啊，这可怎么好呢？小心跟胡兰陀探去还没回来呢。
2: 哎，这兵荒马乱的，
3: 这可怎么办呢？
1: 办呢？
4: 哎，大哥，
0: 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八路军已经开到平川了。
5: 啊，
0: 八路军？八路军就是红军。
3: 红军？
0: 对了，刚才孙同志派人来说，今儿他还到咱们村来呢。
1: 胡兰子、小新他们还没回来了。
6: 是啊，这怎么办呢？天都钓鱼点儿啊，妈，走吧。
1: 两个孩子出去了，也不回来了。
7: 是啊，这俩孩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
1: 这哎，他不回来了。
8: 青蛙，你可回来了，妈在这儿呢。来，
9: 回来了，
10: 快进去吧，
9: 快进去吧，
10: 进去，
9: 靠着。

0: 怎么回来了你们呢？
1: 妈，听说日本鬼子占领县城了。
2: 他妈的，吕山晴还是当他的村长。
3: 看日本人的势派倒是比那阎锡山大，村长还给个委任状了。
4: 叔啊，日本皇军派下来2000斤白面，限3天交齐，这个事……
5: 老爷，你放心好了，这件事交给我办，我一定办得好。照
4: 老规矩。
5: 好好好，
4: 他要2000斤，我派他4000斤，管他换什么朝代的，这老规矩是打不倒、踢不翻的嘛。他日本皇军呢，还要慰劳队呢。
3: 什么是慰劳队？
4: 慰劳队啊，就是挑选10个20个年轻漂亮的大姑娘，日本皇军打到胜仗，太辛苦了，给他们慰劳慰劳，你懂吗？
3: 哦。
5: 那这么说，来来。
4: 雨停了没有啊？
2: 雨停了。老爷，外边来了两个浙客。
4: 啊？
2: 在哪儿啊？在咱们客厅呢。你赶快去打一壶酒啊。
4: 对，咱们先招待他们一下。
2: 好。
3: 他们来干什么？
4: 我出去看看去。
2: 嗯。

0: 兄弟就是李善清，本村的村长。贵姓啊？
1: 我姓孙。
0: 请坐，请坐。
1: 啊，坐坐。我们是八路军地方工作团的，到这一带村庄来工作，发动老百姓起来抗日，今后我们就常来了。
0: 我们部队在山上，
1: 部队开下平川来。
0: 哦，好的好的，欢迎欢迎。天热的，请喝点水啊。
1: 谢谢。听说村长从城里回来。
0: 哎，日本人强迫我去，要我维持。现在拍下来4000斤白面。
1: 4000斤白面还要逼着老百姓卖地了。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能拖就拖，能抗就抗，能少出嘛就少出。
0: 哎呀，这个不好办啊。
1: 实在没有办法嘛，村长就凑几百进去应付一下。
2: 来来来，请喝杯酒来。
1: 哎，不，
0: 孙先生请喝点吧。
1: 哎，不，我还要找老乡们去谈一谈呢，改日再奉陪吧。咱们走吧。你们在吧。
0: 请。哼，总有一天你会认识我这马王爷头上长的几只眼。
1: 李善清啊，不论他怎么坏，只要咱们大伙团结在一块儿，就不怕他。今天咱们主要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咱们要团结各个阶层一起抗日。对于那些一般的地主，只要他今天不破坏抗日工作，对人民有利，那咱们还是要争取他，团结他。
3: 那李善清他从前净欺负咱们老百姓，像他这样的人咱们还团结他吗？
4: 像他这样的坏人跟咱们就不是一个心眼，那也要争取他。
3: 是啊，像他这样的坏人咱们要争取吗？
5: 李善清

0: 他骑在咱们脖子上多少年了，现在还叫他仗着鬼子的势力来欺负咱们呢？啊，
1: 老乡们，大家的话是对的，像吕善清这样一个人，我们要好好的注意他，对他要提高警惕，提防他做坏事情。假使他要破坏抗日工作，那咱们就对他不客气。现在最要紧的是大家组织起来，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团结在一起，等到把全中国人民都团结起来的时候，日本鬼子一定被咱们打垮的。
2: 对，咱们组织起来。
3: 对。

0: 产党的力量一天天的大起来了，这不是要把我几辈子的老根划掉砍断吗？
1: 组委会妇救会都组织起来了，石德辉带头回赎了咱们的土地，还要闹武装，连胡兰子那个毛丫头也闹起革命来了，以后这天下还是咱们的。
0: 老爷，以我看呢，咱们还不如跟城里联络一下，请皇军派兵来剿灭八路军，抓干部。不行不行，共产党团结地主一起抗日。不不，到皇军那儿去，跑吧。
2: 今天晚上咱们民兵参军，谁带队啊？
3: 妈，大婶，不要送了，你们放心吧，我这次参加部队，将来总有打回来的一天。
4: 哥，走吧。胡兰子，咱们送送去，走。

0: 你这就走了？嗯。咱们的事情呢？你说呢？往后我们还好不好？我是一辈子都对你好，你呢？
1: 我等你一辈子，
0: 胡兰子。别的事我都不记挂，就是你往后入党的时候，不要忘了给我捎个信儿。
1: 入党？我们不都是党员吗？
0: 你还不是。
1: 你呢？
0: 胡兰子，不是说做了工作就是党员了，以后多找德惠叔谈谈。
2: 小青。

0: 是，胡兰子，你们两个在谈些什么？这是介绍信，你现在就去集合队伍，准备出发。过了封锁线那边，孙同志会派人接你们。好吧。
1: 小青，你到队伍上，好好的小本事，好打鬼子。啊，
2: 对，大爷爷。
3: 爷爷，我送你回去。
1: 哎，不用了，你送送小青吧。
3: 德辉叔，
0: 什么呀，胡兰子？
3: 德辉叔，我问你一句话，我不是一个党员，我要求入党。
0: 不要着急，胡兰子，这个问题我跟孙同志谈过，章程上规定要满18岁才能入党。胡兰子，咱们村困难很多，你好好工作，党会要你的。他们快出发了，走吧。
4: 大大的，这个不要了，不要了。
5: 把这带着吧。
6: 也不要了，你快把它包起来吧。
5: 说，快出去看看去啊。
4: 好好好。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德贵叔，李山青跑了，
1: 跑了。
2: 你们在这等一等，走，咱们去看看去。

0: 跑了。
1: 星耀呢？
0: 他还在收场呢，这一跑不知道又要出什么乱子了。你们先回去吧，我到冲所去了。

0: 班子，打起精神来。敌人不让我们活，我们要活下去。
1: 对，敌人他是烧不完、杀不尽我们的，我们不能低头，我们更要把抗日工作坚持下去。

0: 小栗子又哭了，整天整夜的闹，这一阵儿可苦了你青云嫂了。
1: 全村的人都苦，娃娃们更苦啊。
2: 不要紧，总有出头的日子。

0: 胡兰子，这点小米给你爷爷熬上吧。
1: 留下吧，就剩那么一点儿了。

0: 清早，
1: 胡兰子，胡兰子，咱们大人倒不怕，鬼子把咱们庄住全都给烧了，咱们也要熬下去。就是这孩子，没有点粮食吃，都快饿死了。不哭，乖乖。
0: 妈，把这米给小栗子吃吧。
1: 哦，不用了，给爷爷留着吧。
2: 我不要米，我这老骨头还能扛他几年呢？我总得亲眼看着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才行呢。
1: 胡兰子，不用了，你先拿去，大人总比孩子扛得住。
3: 胡兰子，你德惠叔叫你去呢。
1: 在哪儿呢？
3: 村公所。
1: 青云嫂，你坐一会儿吧啊。
4: 好。
1: 胡兰子，胡兰子，怎么办呢？天天烟头扛皮，吃着野菜，这苦日子啥时候才能到头？你说怎么办呢？
0: 熬下去，桂花妹。鬼子汉奸不叫咱们活，咱们得带着大家想法子活下去。可别泄气，桂花妹。咱们要泄了气，群众就更没主意。以前孙同志说过，要克服困难，这就要看我们在困难的时候能不能领着大家坚持下去。
5: 孙同志来信说，粮食今天晚上通过封锁线送来，可能是明天早晨到，你带领民兵顺路去接。
6: 好。
5: 哎，行动要机密啊。
6: 对。
5: 胡兰子，你来了。
1: 啊。德惠叔。
5: 胡兰子，今天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粮食到了。
5: 不是，
1: 咱们队伍打胜仗了。那是什么好消息呢？
5: 胡兰子，你入党的是咱们支部通过的，孙同志也来信批准了，明天早上开小组会，你来参加。
1: 我是穷苦人出身，生下来就叫人家欺负，自打共产党到了咱们村以后，咱们穷人们就都有了指望了。今天

0: 又入了党，往后我更要跟着党走，跟大家一起革命到底。
1: 主任，主任，粮食接回来了。咱们队伍昨天晚上打开了封锁线，今天路过咱们村，孙同志也来了。
2: 啊，孙同志也来了。
1: 啊，
2: 在哪儿？
1: 现在他们都在村口呢。
2: 好。
3: 好了，
2: 兰子也来了啊！
4: 你好啊，
2: 这一阵子你们都辛苦了
4: 啊！没事没事，
2: 咱们送了两回粮食，都叫敌人给挡住了。这一回是咱们的正规部队把敌人的据点给拔掉了，才把粮食给送过来了。
5: 不容易。
2: 德辉同志，你看了信以后有什么意见吗？
6: 没有。
2: 好吧，那你就对大家宣布一下吧。
6: 好。
7: 老乡们。这都是咱们八路军从日本鬼子手里夺下来的粮食，来接济咱们。咱们大家把糠分了吃，把谷子留下来当明年春天的种子。大家说好不好？
8: 好。
9: 对呀，老乡们，只要咱们能熬过这个冬天，到明年春天咱们就好办了。
10: 我再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部队就要开始反攻了。
9: 现在我们的部队马上就要开到前方去，等打垮了日本鬼子再回来见你们。
11: 好，再见。再见吧。
2: 胡兰子，小静现在当了干部了，正在前方打着呢，你不捎个信吗？
11: 别的没什么，给他捎句话，希望他立功。
2: 好啊，再见吧。再见吧。
9: 再见啊。

怎么样啊？他硬住了，快搬呐！

0: 胡兰子，坐那歇一会儿吧，干了一早晨别累坏了。
1: 妙姐，大娘还有好多份都没送完呢。
2: 胡兰子，你看大伙干得多起劲啊，我今天一定要和他们比一比。
1: 桂花妹，早想跟你说，你这个人有个大毛病，做革命工作没长性，工作顺当了劲就大，有了困难就泄气了。
2: 我下决心改呀。
1: 好，
2: 咱们干吧。

0: 篮子，别着急，好好的歇一歇啊。我们要下地去了。
1: 不要紧，你们下地去吧。啊，
0: 好，等咱们下地去。多亏叔来了。
2: 好一点了吧？
0: 醒过来了，我们下地。

0: 走吧。
1: 桂花妹，把这点骨子拿去碾一碾。
0: 邓慧树，这不能啊，这会儿大家正在春耕，这是种子。胡兰子，不要紧，村里的群众都愿意的。不，桂花妹，邓慧树，你自己不是说过，等咱们全村的人都有了小米吃，咱们再吃。
1: 你现在病了呀？
0: 我已经好了。
1: 这是支部同志们讨论下的。胡兰子，你要收下。
2: 桂花妹，你撵去吧。胡兰子，言行修养吧。

0: 鬼子投降了。苏联红军在东北出了兵，不几天日本就无条件投降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咱们交日本的枪，咱们要收复温水城，收复太原，收复全中国。
1: 日本鬼子真是投降了。
2: 是啊，妈，你在家好吗？
1: 我呀，好啊，都好了，都好了。

0: 在想什么呢？
1: 后来
2: 什么也不想，就是打从心里高兴，抗战胜利了，咱中国人也抬起头来了。你在想什么呢？
0: 我呀，我想现在胜利了，我反倒想到从前打仗的时候，我想着前方。我在队伍上的时候惦记着家里，回家来却又想着前方，想着队伍。
2: 你们在队伍上好吧？
0: 那当然好了，简直跟家里一样，同志们在一起比亲兄弟还亲呢。一打起仗来，几天几宿顾不上吃饭，顾不上睡觉，等一打完了仗，嗨，可热闹了，开庆祝大会，首长讲话，老乡们还送慰劳品，什么猪了羊了，同志们可乐了
2: 啊。

0: 胡兰子，你们在家里可苦吧？嗯，总算熬过来了。小青，大家可盼望着过太平日子呢。是啊，
1: 咱们流血流汗，可不都是为了这个？胡兰子，你入党的问题解决了吗？
0: 你说呢？德辉叔没告诉你？
1: 告诉了。
0: 告诉了还问我？
1: 胡兰子，这样才好呢。以后你更应该带领大家好好的生产。我会对我全力。

0: 1946年7月，在美帝阴谋指使下，蒋匪狂暴地发动了新的反人民战争。
1: 老乡们，咱们挨冻挨饿，熬过了8年，好容易八路军共产党把日本鬼子赶跑了，心想可以过个太平日子了。可是蒋介石反动派不给咱们太平日子过，他们又向咱们解放区进攻了。
2: 彻底消灭反动派，
3: 彻底消灭反动派，
2: 拥护八路军，
3: 拥护八路军。
1: 阎锡山匪军已经开到了平川，这回在大象镇打开了，咱们要慰劳咱们自己的部队去，
2: 慰劳咱们自己的队伍。

0: 巴的等着医疗队吧。
1: 医疗队已经转移了。
0: 东营老乡们准备一副担架，和他们一块转移。
1: 担架队也跟医疗队转移了。
2: 孙同志，
0: 胡兰子，桂花妹，你们来送慰劳品来了。哎，好啊。程轩，把他送到堂部去，叫他们赶快发了。
3: 是。
0: 胡兰子，你们一来我们就要走了。敌人三个师向我们这儿进攻，我们整整打了一天了，现在大部队都已经撤退，我们就要转移。胡兰子，交给你个任务，你们把这个伤员带走，他叫老赵，你们负责保护他。
4: 政委，我这点伤算不了什么，爬我也能爬到，我跟队伍一块转移。
0: 不，老赵，你伤着骨头了，不能走路。咱们的担架队已经跟着医疗队走了，我们也马上就要转移，现在只有这一个办法了。胡兰子，敌人可能立刻占领这个村子，你们回去的路估计已经给敌人掐断了，你们索性到村二伯地里头去躲一躲，等天黑了再通过敌人的封锁线。
5: 放心吧，孙同志，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好吧。这是胡兰子，这是桂花妹，都是咱们自己的同志，你跟他们去吧，养好了伤归队啊。
5: 孙同志，我们走了。
0: 好啊，路上多加小心。
5: 对。

0: 妈的，进来了！
1: 顾兰子，
0: 顾兰子，不行了，你们赶快把他转移到村外头去。西北面有一个古坟，快啊！

0: 桂花妹，你照顾着他，我出去看一看。
1: 胡兰子，姓王。
2: 胡兰子，老赵呢？
1: 在里边呢。
2: 赶快把他送走。
1: 桂花妹，你们快出来吧。
0: 哦。
2: 老李，你赶快把老赵送走，从这到沙河口去，到那找支部马同志联系，好吧？
3: 那儿我去，我和他一块儿去。
2: 好，那你们快走吧。
4: 好。
0: 兴旺，村里怎么样？德惠叔他们呢？
2: 他们七八个人给敌人抓起来了，给关在一个暗窑里头。
0: 兴旺，德惠叔是咱们的支部书记，不能给党失掉这份力量，我们一定要把他救出来。

行了，德贵叔，你赶紧走吧。

来告诉你一声了啊，已经预备好扎刀了。只要你悔过，给咱们办事。

0: 就可以饶你，给你们办事，再让我们像牲口一样的种地，再让你们坐在窑里收租，再让我们祖祖辈辈的养活你们。
1: 哼，看刀把子在谁手里。聪明点儿，放聪明点儿吧，刘虎南。好，那明天一早我给你道喜了啊。

0: 兰子，我兰子，
1: 大灰兰子，灰兰子，
2: 灰兰子，灰兰子。

你们想造反吗？啊！你们不要活了吗？告诉你们，谁要想反抗，就枪毙谁。

0: 刘福兰，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你要是悔过，马上就放了。你就这样年轻轻的死了，不可喜吗？
1: 乡亲们，

敌人的枪、刺刀，没人叫我们屈服。今天我死了，以后有很多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

0: 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4: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巩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

0: 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8: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9: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

0: 我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鸟，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20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20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聚焦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好运来，好运来，来了喜和爱。好运来，我们好运来，迎着好运。
1: 哎呀，祖宗啊，咱这老夫老妻的，你看看你，每一次打招呼都用笤帚，能整点新花样不？
0: 你回家我不用笤帚用什么呀？还想让我给你唱个好运来啊？
1: 好啊，好运来多好听啊！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给你好。
0: 过来，我问你啊。昨天你给江涛去买演唱会的票，又搭进去多少钱呢？
1: 啥叫又搭？没多少钱，2000块钱。哎呀，小心眼儿！
0: 你说你成天在外揽事儿搭钱，你到底图什么呀？
1: 图什么？坐这儿，我跟你说图什么。我说，自从我包揽了我身边所有人的需求之后，哎，大家对我多尊重啊。咱就说上个月郭峰郭大哥开新闻发布会卖专辑，对不对？我一次性给他联系卖出去5000张，你看他现在对我多好，不还给你送东西了吗？
0: 那是你联系卖出去的吗？那还不是咱们家自个儿花钱买回来的呀。你看看这破歌名起的，新会跟爱一起蹦，
1: 我好
0: 这玩意儿啊！你说你在外面搭那么多的钱，得出去喊多少个父亲才能挣回来呀？
1: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那叫唱父亲，不是喊父亲，也不是出去认爹，我的老父亲。
0: 在外面叫你搭钱的都是你父亲，我算看出来了，这个家呀，不搞一次改革是不行了。
1: 改革？
0: 以后啊，把你兜里所有的钱全交出来。
1: 哎，干嘛嘛，少留点。
0: 不行。
1: 少留点。
0: 不行。
1: 这下谁说了算？
0: 我说了算，怎么着？
1: 没事，我就是确定一下。哎，我说，江涛来取票，给点面子啊！
0: 你怎么知道是他呀？
1: 全世界人都知道啊，到哪儿都唱《愚公移山》，大家听见没有？啊！开门！
2: 看见了珠海六合港，看见了油条和酒家。跟你们说一说新闻，坐下来边吃边谈。
1: 哎，干嘛嘛？我跟你说，他就唱这四句，多一句都不唱。开门，开门，开门，
0: 说的啊，
1: 开门。
2: 望望涂山千万间，走走脚下的马平川。面对着满堂儿孙，所以后来人。为你感叹，
1: 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油条一共买了3根，你却吃了2根。
2: 那你吃啊？
1: 还有汗喇子，回给嫂子吃吧。
2: 不好意思啊。我没吃早饭
1: 啊。吃你吃。
2: 哎，我说
1: 啊，
2: 你这个桌子上这放了这么多，这谁的碟？
1: 谁的碟？郭峰的碟。
2: 怎么郭峰的碟？他我这个愚公移山的碟好听啊？
0: 没你爹好听。
1: 那个老姜啊，有事您说话啊。
2: 我这不是来取票来了吗？
1: 啊，取票，对，票在我这儿。来票。
2: 哎呦！贵宾票
1: 必须的，
2: 2张贵宾票，
1: 嗯，
2: 真有本事啊！
1: 那当然了，你看看，我就喜欢听这个。哎，

0: 好事儿，不就两张票吗？我昨天给郭采洁打了个电话，你猜怎么着？今儿一早晨送来五张。
1: 你说什么？
0: 五张？
1: 五张？
0: 嗯，五张。我就跟他说，这个江涛啊，只要两张，那三张拿回去，拿回去。
1: 嗨，
0: 拿回去，对吧？
1: 昨天又添了三个人，我就要五张。他怎么了？
2: 没事，
1: 有问题吗？
2: 牙疼，牙疼。
1: 好，我走了啊，一会儿我就来拿那三张贵宾票啊。
0: 你走啊？
1: 走了，
0: 走，再见。
1: 好嘞，
0: 老姜，再见啊。
2: 慢走啊。
0: 那个老姜，有事儿您说话啊。哎呀，我发现这老姜挺有意思啊。
2: 我呸！你说说你，你刚才把那两张票给他不就完了吗？你倒好，你还吹出一五张来。
0: 亲爱的，知足吧，我原本是想跟他说十张的。
2: 我看你那三张贵宾票怎么办？
0: 没问题，小意思，不就三张票吗？坐那儿，我替你想办法。
2: 你这么坐着想招有用吗？还不赶紧排队买票去。这又是谁呀？
0: 怕啥？有老公在，什么都别怕。开门去，搞不好又是要票的，咱一块好买喽。请
2: 回跟我来
0: 了。哎呀，这不是郭哥吗？你怎么来了？
1: 瞧你说的
0: 啊！
1: 你长本事了，哥不能来啊。
0: 这哪个话？哥，赶紧坐，赶紧坐。
2: 坐吧，快坐吧。
1: 哎，弟呀、
0: 啊！啊，
1: 这桌子上放的这不是我那歌吗？
0: 啊，
1: 心会跟爱一起蹦吗？
0: 是，
1: 好听吗？
0: 好听，太好听了！我跟你说，你这首歌我是天天听，反复听，5000张碟听坏3000多张
1: 了。
0: 真的是这首歌在我的心里边已经是铭刻在心，脑海里边每天都是这首歌的旋律，是吧？就是那个怎么唱的嘞，哥？嗨，
1: 今天哥呢来找你点事儿，
0: 有事儿您说话。
1: 你跟体育局的人熟吗？
0: 熟啊。
1: 跟冬奥会的人呢？
0: 熟。
1: 组委会的呢？
0: 熟。
1: 真的都熟啊？
0: 都熟。
1: 帮我租一个冬奥会的场馆
0: 啊。
1: 啊，我说老弟啊，这怎么了这是？
2: 他呀，
1: 在干嘛？
2: 给全国人民拜年呢。
1: 你看我弟弟多实诚啊。
2: 郭哥
1: 啊，
2: 来来来，郭哥，来来来，来到这边，这边
1: 啊，
2: 您呐、先跟爱啊在这边蹦会儿啊。
1: 啊，
2: 刘和刚，你胆子也太大了，你连冬奥会的事儿也敢做主，这日子我们没法过了。
1: 哎呀，这怎么了？这怎么就又吵起来了？这
2: 日子没法过了。
1: 哎呀，弟妹啊，有什么事儿跟大哥说。大哥帮你做主，怎么了？
2: 我都说不出口。
1: 哎呀，那你就唱啊。

0: 2023年6月3日上午，一个名为高山仰止，纪念高二师诞辰120周年书法展，在江苏省美术馆拉开帷幕。不过，对于今天绝大多数人来说，高二师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字。
1: 高二师是一生自学，爱文化如命，其根本在于他的家国情怀。他抵挡整容的始祖，与民族文化的心共振，因此他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将寄荡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洪流中。
0: 中国现代政治家、书法家于右任称赞高二师以诗书为生命。张世钊说他独学自成，不求人知之高二师。中央文史馆馆长袁行佩评价他的诗：沉郁而不颓唐，豪雄而不粗率，简古而不枯涩，奇绝而不显怪。熊秉明称赞他书风激荡，人品峥嵘。
2: 江苏的这个文人的标志性的人物，我觉得高二师先生是当仁不让的。
3: 那现在都说他是个书法家，说他是个草圣，实际上我父亲他是个读书人，他一辈子都在读书。
4: 林散之老先生讲，人皆谓之狂，我多爱其正，正直的正，
5: 但是他就是这样，这个甘苦中间他是坚守，坚持他对中国文化的这种信念。
6: 他就是我们讲的那句话，叫位卑未敢忘忧国。
0: 这里是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秦童镇小店址村，就属东台县。1903年2月18日，高二师出生在这里。
3: 他年轻时候，小时候叫高锡煌，受爷爷我祖父帮他起的名字。他家我父亲他弟兄五个，锡字排行，所以他叫锡煌。
0: 高锡煌的父亲是一位塾师，在辛亥革命后做了本乡的小学校长。在高锡煌4岁时，父亲就把他安排进自己的私塾，开始对他进行启蒙教育。年幼的高锡煌从此开始养成勤奋读书的习惯。幼年时期，他就系统地学习了大量的古文。12岁，他开始临习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名帖，和隋代龙藏四碑。14岁时，高锡煌已通读了《古诗源》，并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从本县高校毕业。第2年，他考取了江苏省立第5师范学校。

0: 在高希皇二十岁这年，他因家境困难被迫辍学，回到家乡接替父亲出任本乡小学校长。这时他已经通读了《杜诗敬泉》，开始研习黄庭坚《山谷全集》，并且这些书他一生都在反复研读。
1: 高二之前的读书当中有一个巨大的心得，他有一段话说：吾尚未中国书史当中有三大宝物，一是史倩文、右卷书和杜陵之史也，就是说司马迁的文章跟王世子的书法跟杜甫的诗，这是中国书史当中的三大宝物。
0: 也正是在这个时段，他开始临习明征金碑、曹娥碑、兰亭序，体会晋唐笔法。二十多年后，他在给学生讲课时，还把他自编的学书口诀告诉学生：先习汉隶，次及晋楷，两相结合，自有光彩。1926年，一份在社会上极具影响力的甲寅周刊面向社会发布有奖征文，23岁的高希皇以圣贤与英雄一同论为题进行投稿并中奖。当时的高希皇并不知道他这次的投稿将会遇上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的贵人，而且对他的一生都有着重大的影响。甲寅杂志是新青年之前最有影响的进步期刊之一，是近现代著名政论家、逻辑学家张世钊主办的一个刊物。高希皇这次论文的获奖，让他结识了甲寅杂志的创办人张世钊先生，并由此开启了他们一生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这是1927年高希皇在《山谷全集》扉页上的题注，在这个题注后面有一方前印，镌刻的文字是高二世。我们发现他在这时已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高二世，这年是他24岁的本命年。他后来解释，二世是事无所事的意思，这成为高二世一生做人的基本原则。无论做人、处事、交友，他都坚守一个事的标准，也就是他所认可的一种传统文人的道德水准和价值观，一种淡泊名利的文人风骨和独立人格。他曾经在写给恩师张世钊的信中表示：吾素不乐，虽人俯仰作记。
2: 高二世先生在给我们庄希祖老师写的一封信的过程当中，他其中讲到了一句话：我知学问深处，今尚不求人知，我只争传师传世之事，与古人争一高下。

这是1929年8月30日《申报》的广告版，这里刊登了上海正风文科大学的录取信息，高二士被该大学录取。在这份高二士1956年2月撰写的自述文件中，我们可以窥见他当时的学业水平。在正风时，有一名师宋承之先生，系国内有名的国学大师，他是被聘为北平研究院导师，约我同去。宋先生期我再加3-5年研究功夫，学问便可成家树。第二年，高二士从正风文科大学毕业。为了追随宋承之先生，他前往国立北平研究院国学门继续深造。

0: 1933年夏，高二是因病返回家乡，依靠通信在家完成学业。高二是没想到，在他返回家乡的第二年，他又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二个贵人，民国著名政治家、画家陈树人。
1: 陈树人喜欢画画，岭南画派，在报上有时候申求画题画师，高二就写信应征，那么多次应征写得很好，所以陈树人很欣赏，说你也愿不愿意到我这个侨务委员会来工作。那时候高老还在家乡小店子，愿不愿意到我的这个侨务委员会来工作，高老师愿意。
0: 1935年10月，本人因文字因缘，应陈树人的招邀，到南京侨务委员会任职办事员，按当时月薪120元，在委员长室专办南读及应酬笔墨，即改派在该会内只就济失业华侨委员会办理公事，仍兼陈树人的文墨应酬。1936年12月，我由办事员改任科员，支薪160元。来到南京，高二是见到了向往已久的忘年交张世钊先生，同时还结识了一些社会名流，于右任、胡汉民、柳宜征等人。与他们的交往不仅开阔了高二世的眼界，更拓展了他的学习边界。这时他除了教刊《宋王令》《广陵先生文集》外，又开始钻研易学。这年他32岁。1937年8月，陈树人将高二世举荐给立法院院长孙科，将他安排在国民政府立法院秘书科，专门处理文字方面的事务。在立法院办理手续时，高二世与立法院办事人员约法三章：一、不入党；二、不参加政治活动；三、不受训。高二世所向往的是保持一个书生的本色，洁身守道，淡泊清廉。在高二世1956年2月的这份自述文字中，也可以看出他心性孤傲，不与一般人轻易交往。我在四川及南京交往人物如张世钊、柳亦谋、沈尹默、汪东、汪碧江聚散一时，均可谓文字交深，一言以蔽之，我非文字不与人交，人亦无从交我。1937年年底，日军进犯形势越来越紧张。11月17日，高二世随国民政府迁到了重庆。在离开南京之前，高二世把妻子与三个孩子都送回家乡小店址。最令他痛心的是，留在南京的4000册藏书全都散失了。高二世没有一天放下手中的书和笔。1938年，他开始教读《世说新语》。多年后，他在书中批注：“《世说》一书，是用功念于年，岂能背诵？”在远离故乡、远离亲人的艰苦岁月里，在日军空袭的隆隆爆炸声中，读书、吟诗、临帖，成了高二世业余生活的全部。重庆被日人狂炸，立院迁读石桥，我则聚集群书，昼夜诵读，一心则古，不与外事。

0: 抗战期间，高二师一支将山谷全集、古诗源、庄子、后山诗、杜诗敬泉带在身边反复研读，临习黄初碑、龙藏寺碑，常在夜阑灯昏时放声吟额梦东野集。
1: 像这本叫做《杜诗敬泉》，它的第一本上就看到的批语，写了很多批语，是哪一年什么时候，哪一年什么时候，他自己多大岁数，翻开里面，他是当年读的书，多了就会写。这是在南京、在上海、在重庆，全部写上去了，就是一本书，像这一本书，数了一数，你都一个个数过来，读了后纸不变，你看。
0: 高二士有个习惯，每次读书都会随时在书页空白处或扉页上写下自己的感受，这是高二士在每次读完《杜诗敬泉》后的题批。29年12月重读此集，在期能背诵，吾师将以杜陵为骨干矣。30年5、6月重读此集，此次复习尤注意排律，即五律两体也。1942年，他开始潜心校读《刘梦得集》，同时也开始起草校注《集旧章》的规划。多年后，高二士在给学生徐纯元的信中谈到：“兹叙事足下两事，即集旧为学篆隶狂草之本，犹在草书。今人作草都讹，由于学历不足赋。吾此书在重庆即开始起草，即在中山文化图书馆藏中外书帖，究考8年。抗战胜利后，1946年3月，高二士随国民政府回到南京，在分别9年后，终于可以跟家人团聚了。归心似箭的高二士，在回乡途中，怀着对家乡和亲人的强烈思念，写下了《秦同道上闻子规》一诗：“初属西闻子规鸟，回乡初见杜鹃花。一声长断秦湖水，何事将归不问家。”
2: 9年啊。我父亲一个人在重庆等了9年。
0: 这是高二士在离家之前跟妻子朱凤子的一张合影。在经历了9年的动荡和长期的分别后，他们一家终于可以过上安稳的生活了。然而，跟家人在一起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高二士又面临着生活的动荡。1949年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全部撤往台湾。作为国民政府立法院的资深文员，高二士选择留在了南京。他已经过够了那种漂泊无根的生活，只想安安稳稳地跟家人在一起，继续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读书、写字与学术探索。
2: 一早4、5点钟就爬起来了，晚上都吃他才睡觉，都是这个样。反正我从小看到他的都是背影多，他在房间里面门关了，在里面都是我开门进去，他就坐着看书写字。而且他自己还经常会读书声呢，他很高兴用手敲敲。我觉得他还是很快乐的，他活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面。
3: 他有一副对联，可以诠释他的读书心得，就是读书多几个，仰视在荧幕。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读书的人，一个真正的人的骨气，他的品格就是从读书而来的。
0: 这是高二士在上世纪50年代初写的一幅自勉联：“一夕尚存，此志不容少谢。十手所指，吾身安可自欺。

0: 这一阶段，高二式的学术研究进入到厚积薄发时期，他开始着手自己准备了多年对急救章的校注。急救章也叫急救篇，作者是西汉的史由，这是一本古代启蒙识字、增长知识、开阔眼界的书。由于东汉时章草盛行，书家喜欢用草书书写，所以用章草书写的急救篇就统称为急救章。章草是比较古老的草书，始于秦末，大致形成于西汉轩辕之间。东汉、三国和西晋时期比较兴盛，成为一种成熟完善的书体。章草代表了西汉至东晋时期400多年间草书艺术的面貌。章草与金草的最大不同，在于章草保留了隶书笔法的形迹，上下字独立而基本不联系。高二时要倾一己之力，对古老的急救章进行校注，这是一项相当艰巨的工程。即使在今天，单靠个人的力量，这也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他不仅要搜集急救章的各种版本，进行分析研究，他还要临习苦练章草，从中体味古人从汉隶到章草字体的变化规律。正所谓，出入千数百年，纵横于百数十家，取长舍短，自得其环。高二士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以松江石刻本与宋刻卜全本的急救章相互比对，参照唐代严师古、宋代叶梦德等人的注释，逐字逐句对急救章文章考试，同时逐字对章草和汉碑汉简、敦煌残纸进行分析比较，探寻隶草之演变，匡正前贤讹误，确认从篆书、隶书到章草、正书，也就是从秦末到唐代800多年的文字演变和书体变化的规律。最终，在1964年，高二士61岁时，他的研究著作《新定急救章及考证》完成。该书将近完稿之时，高二士欣然命笔，复素急救称奇孤，鬼哭神经运思出，隶草千年成绝业，而今拙笔有传书。该书存亡既绝，填补了我国文字的演变史和书法史的一段空白。
1: 应该说在这个文字学上面，它应该是个创举吧。过去好像是在这方面是缺失的，
2: 没有一定的学养，没有在书法史的一定的研究，没有对书法作品的那种表达的那艺术作品的表达能力，那是很难做到的。
3: 这新定急救章考证，它所纠正的是严师古、叶梦德，是吧？还有王国维、罗振玉他们的错误，这还得了吗？这学问多高啊！
4: 新定急救章考证，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书法理论的书，它实际上是一个文字学的著作，它研究的是这个文字的流变。但是对于书法而言，搞书法的人，如果是尤其是写草书的人，如果你不懂得文字学的流变的话，你可能就是一个门外汉，就是你知其所以不知所以然的这样一个问题了。
5: 你看他写那个急救章，他死后5年才出版，名和利与他何干？是不是？他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真正懂得中国文化、真正对中国文化有精深研究的一个文化人。
0: 接下来，高二士。

开始编订刘孟德集教录。关于这本书，张世钊在1963年《柳文指要》中说，二十几年猛进，多所发明，无田长岁年，弥身希望。意思是二世先生非同小可，对柳宗元、刘禹锡两位文学大师的著述都能深入

重当世之求。在经年累月的不断临习研究中，高二世将章草的严谨、金草的典雅、狂草的飞动融为一体，形成一章一金一狂的独特风格。他的代表作《南都帖》，点画精妙，起伏跌宕，如锥画沙，坚可曲铁。《南都帖》以章草之静、狂草之飞动与金草之不羁不徐交相辉映，形成奔腾姿势，沉行痛快，浑然天成的狂草心体之美，被书家评为继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和苏东坡的《寒食诗帖》之后的天下第四草稿。除了诗词书法的成就外，还有一件事让高二世成为中国文化界瞩目的焦点，那是在1965年6月10日，一篇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章引发了中国文化界的震动，同时也引起了高二世的强烈反应。

0: 还是祖师遗址时候的一种遗存。丹陛古堡留下来的众多的遗址当中，现在人们最关注的是地道，因为它有很多的奇特的地方。
1: 整个地道残年基本是恒温恒湿，比如说冬季的温度最低温度是-39°C。
0: 古堡现在发现的地道几乎数不清，我们现在只把南半部分的一小块清理出来3000多米，一家一户连了很多。丹陛古堡底下就像一个马蜂窝，这个后面这个大背景，这就是一个地方切开，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地道出口有的是设在大衣柜里，有的是设在这个火炕旁边能看下，有的放在柴房里，什么地方都有，每家每户。实际上古代的地道不是做打仗用的，是守卫古堡必须要做的一些前置功能。那么丹陛古堡地下的地道经历了1000多年的变迁，在每个历史时期是有所演变的，在演变过程当中里边形成了很多地下空间。丹陛古堡11口水井，其中有8口水井和地道是连通的，在地道里头就可以打水。那么我们在古堡地道里头还可以看到很多通兵的窑洞，还有陷阱、通粮仓、逃生通道。我们能看到400多年前修的痕迹，也能看到1500到1600年修的痕迹。1000年的岁月，一年一年，最多上头掉下来一点土脏的，所以说看起来还是保存非常好，就像新挖的一样。丹陛古堡因为它特别有特色，也特别古老，保留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整个这些里边都是一种文化传承，就是说在古堡里头，我们寻找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这是一个最好的地方。
2: That's all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 就是个特务，
2: 炸毁京城。
3: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4: 你是共产党吗？
5: 奔赴三晋大地，听风掠过表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飞影的回响。穿行异域林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晋山河，浸染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柏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笋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流离向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剑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共赴一场山河相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是24节气中的白露。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共商能源转型大计，共赴绿色低碳未来。
1: 中央媒体关注山西，扛牢使命，书写能源革命新答卷。
0: 15/5山西中部城市群发展规划出台。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金秋九月，天高云阔。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再次汇聚世界目光。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国内外能源领域新朋老友共赴太原论坛10年之约。山西以高规格、多层次活动呈现能源转型新图景，为全球能源变革贡献中国智慧与山西经验。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9月4号至5号，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迎来10年之约。2天的时间里，国内外嘉宾齐聚太原，围绕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前沿思想、治理经验、先进技术和示范项目，碰撞思想，共话未来。
2: 太原论坛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始终与现实中的发展变化同步前行，既向世界分享中国经验，也吸纳其他国家的有益做法。
3: 山西在做好煤这篇文章的同时呢，一些新能源都在布局，而且都做得非常之好。我也认为未来可期。
4: 我们也跟山西的头部企业有非常紧密的一些个合作，希望能够把这些个实践更多的孵化、推广、复制到全国甚至全球。
0: 本届论坛创新采用双主宾模式，既打开国际视野，又打通产业通道。主宾国论坛上，中英两国专家围绕煤电清洁转型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深度对话，共探全球碳中和行动路径。主宾央企论坛贯通产学研用全链条，嘉宾们分享能源转型实践案例，共话央地合作新路径。
2: 山西在转型方面成效突出，这也意味着双方拥有大量互学互鉴的空间。
5: 绿色低碳环保，这是必须坚持的，也是我们未来携手努力的一个发展一个目标。
0: 紧跟发展趋势，凝聚转型活力。本届太原论坛在保留传统能源技术创新发展、煤与煤层系、氢能等平行论坛的基础上，首次增设电碳算协同发展论坛与数字能源发展论坛，敏锐捕捉转型新趋势，抢抓发展新机遇。
6: 算电协同形成了一个产业集群、新业态和新的发展模式，我们在辅以新的技术、政策机制，率先的推动国家的战略在我们山西来落地实现。
0: 共识在交流中凝聚，合作在互信中推进。论坛期间，成果发布、项目签约、对接洽谈密集展开。在大宗商品供应链韧性交流活动中，晋能控股集团与中国供销集团、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等签。

0: 约十个重点项目，达成合作意向70亿元。在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活动上，50多项重大科技成果、10项技术需求实现线上线下双向推介，让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与此同时，在权威首发发布活动中，省工信厅和省国资委专场共发布24项能源低碳领域前沿成果，全面展示山西能源革命和产业转型的最新突破。
1: 在太原论坛这样国际化的平台开展技术首发，让我们国内的产品也有机会走向国际舞台。
2: 我们将持续引导金融机构丰富产品供给，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投向我省低碳转型领域。
0: 在同期举办的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上，印尼展团首次亮相，国内外400多家企业携代表性技术成果集中登场。应研快速掘进成套设备、3B 协同自主作业机器人、太极超级电容等首发、首展、首秀产品层出不穷，全球能源前沿科技与创新成果在此交汇，激发出崭新的合作契机。
3: 我觉得这个平台非常好，集聚了很多我们的同行，还有上下游企业，帮助我们将实验的科技成果加速转化落地。
0: 大道同行，天地宽。10年是一个刻度，标注着发展的高度；10年也是一次跨越，丈量着转型的深度。太原论坛持续为山西践行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输入新理念、新技术、新机遇，也不断开启全球能源领域合作的新征程。
4: 山西以能源革命实践为依托，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开展技术对话与产业合作，既服务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也为全球资源型地区绿色转型提供了有益探索。10周年是一个节点，更是一个新起点。
0: 山西台报道。
5: 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圆满落下帷幕。这几天，人民日报、新华社、科技日报等中央媒体密集刊发报道，介绍近年来山西深化能源革命、坚定有序转型的实践与成果。人民日报刊发《山西能源革命先行先试探路领跑》，文章说，作为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省份，山西坚决扛起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先行先试探路领跑，推动能源领域全方位系统性变革，走出一条资源型地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之路。文章聚焦企业转型、项目建设、技术创新、机制改革、产业升级、市场建设等典型案例，着重从全球最快调峰技术破纪录、耕好电力现货市场试验田、现代煤化工基地建设成果丰硕、太原五塑零碳机场项目打造样板、煤炭现货交易制度填补空白、山西焦煤构建供应链服务新范式等角度，展现山西能源革命的实践成效、创新经验与奋进路径，为全省持续深化能源革命、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新华社以《十年磨一剑：探访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黑科技》为题，报道了今年太原论坛上亮相的前沿技术。文章介绍，中国移动打造的智能煤矿监管平台，通过井下 5G 专网，实现采煤机、运输系统等设备实时交互、协同控制，让技术人员在地面调度中心就能对井下工作人员一键群呼。泰众集团研发的91米消防救援车有400公斤左右的荷载，壁架可直达30层楼高，是中国制造力量在特种装备领域的集中体现。曾经因煤而兴的大同，如今因科技而新生。MR 技术与算力的突破，让数字场景从曾经的简单模拟，跃升为足以承载真实文旅体验的沉浸式时空。文章说，近年来，山西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以算力驱动创新，以数字赋能传统，在新旧动能转换的浪潮中找准坐标，走出一条独

独具特色的转型之路。科技日报刊发进字号成果丰硕，煤科学大有文章，从太原论坛看山西能源科技创新。文章说，十年来山西能源科技多点突破，局部领跑，助力煤炭产业由低端向高端，煤炭产品由初级燃料向高价值产品攀升，能源结构更绿色，产业链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演进。从传统能源的智能采掘、煤电灵活调峰、高端煤化工，到清洁能源的煤层气高效抽采、大型风电机组、光伏电池及地热能综合利用，再到碳捕集封存与深海封存等前沿技术，山西能源科技成果实现全方位覆盖。立足国家所需、自身所能，山西统筹推进能源领域高能级创新平台体系和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建成五家能源领域国家级创新平台，布局建设省实验室三家、省级重点实验室和技术创新中心80余家，实现能源领域主要科研方向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全覆盖。山西台报道。

0: 近日，"十五五"山西中部城市群发展规划印发。山西中部城市群基于独特地理区位禀赋、共同历史文化渊源、紧密人文交融和长期经济市场交流形成。规划从空间布局、产业体系、科技创新等方面进行部署，稳妥有序推动山西中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努力建设中部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城市群。
1: 山西中部城市群是国家规划布局的19个城市群之一，范围包括太原、忻州、吕梁、晋中、阳泉五市，国土面积占全省47.3%，集聚了全省46.6%的常住人口和约50%的经济总量，承载着引领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重要使命。优化城市群一体化空间布局方面，规划提出建设现代化太原都市圈，支持太原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打造中部地区重要中心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华北先进制造业基地，同时优化提升开发区协同发展平台载体，推动域内城市特色化发展。晋中市充分发挥晋中国家农高区、山西大学城及产业基础优势，重点推动特优农业、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制造、医药健康等产业升级，积极发展低空经济、机器人及信创等潜力产业，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农业创新引擎和科技转化枢纽。忻州市依托能源和文旅资源禀赋优势，重点推动新能源、铝镁精深加工、法兰锻造、文旅康养、小杂粮等产业发展，打造具有竞争力的综合能源基地、特色装备基地、国内外知名的文旅康养目的地。阳泉市充分发挥地缘优势、资源优势和功能互补优势，重点推动富硒农业、绿色铝精深加工、新能源电池、高端泵阀、数字经济等产业发展，打造全省重要的产业转移承接区。吕梁市立足发展基础和比较优势，重点推进煤炭和新能源集成开发，铝镁、钢、镓、氦、氢等资源综合开发和精深加工，焦化化产延伸和碳基新材料发展，清香型白酒提质升级，扎实推进区域综合能源供应系统试点建设。规划还提出，推进汾河谷地城镇带、雄心城镇带、炎黄城镇带、太行城镇带集聚联动，共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规划提出，合力推动能源转型，协同推进产业升级，统筹推动适度多元发展，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提升科技协同创新水平方面，规划提出，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联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共同营造创新创业生态。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规划提出，建设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促进物流枢纽共建共用，提升区域水利设施效能，加快数字基础设施。

0: 施建设。此外，规划还从协同增强消费承载能力，强化生态环境联保共治，健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体系，激发一体化发展动力活力等方面提出具体举措。目标是到2030年，山西中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制约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基本消除，综合承载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基本建成空间布局合理、城市功能互补、要素流动畅通、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分工协同、公共服务均衡、生态秀美宜居的现代化城市群。山西台报道。
1: 近日，2026赛偶西雅国际食品和饮料展览会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依托这一国际平台，2026年山西品牌中华行特色食品专场同步启动，全省34家企业携老陈醋、亚麻籽油、平遥牛肉、沁州黄小米等特色产品集中亮相，让山西味道香飘大湾区。本届西雅展集结了来自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参展企业，汇聚超过6.5万名采购商赴会洽谈。展会启幕首日，山西品牌中华行特色食品专场的展区里人气爆棚，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的客商纷纷驻足停留，细致了解特色产品与制作工艺。我省忻州一家藜麦食品企业携全系列产品亮相，还专门为此次展会定制推出了新品，尽显十足诚意。
2: 我们这次带来主要就是这个藜麦米啊，还有就是这个藜麦粉、藜麦针、藜麦碗粥、藜麦酒，还有这个藜麦饭，即食的一种鲜食饭啊，回去打开以后可以直接吃。
3: 我们这次带来产品呢，就是里面有黄芪和党参两个中药材。它非常的健康，非常的营养，
4: 主推我们传统陶土钢陈酿以及非遗坚持的大条篓陈酿。
1: 我省企业还深挖原产地资源优势，推出多款新鲜天然绿色健康的特色食品，受到了大批年轻消费群体的青睐。
5: 主要特点就是百分之百鲜榨，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一滴水，
6: 很健康，很绿色，就是原料越简单的越感兴趣。
7: 我觉得是材料会比较真实吧，它原产地是比较优质的。
1: 为充分释放展会效能，精准对接大湾区市场，山西省贸促会在展会期间举办了经贸对接大同专场、山西粤港澳大湾区特色食品产业对接交流会。在交流活动上，深耕大湾区市场多年的山西本土企业向与会嘉宾分享市场开拓的宝贵实践经验，广东进出口领域企业也同山西参展企业开展深度洽谈，共谋合作。
8: 山西就充分发挥出了它的优势，原料的优势，而是会出现更多的我们面向全球的市场的一些新的产品跟新的技术出来，我们也能参与到里面来，去形成山西跟大湾区这边更多的合作，达到共赢。
1: 此外，本次山西品牌中华行特色食品专场活动，通过新品发布、经贸洽谈、企业走访等配套活动，借助西雅展这一国际化平台，进一步持续拓宽我省与大湾区内外双向市场通道，让底蕴深厚的山西味道飘香大湾区，走向世界。
9: 我们也希望呢，贸促会能够更多的去搭建这些桥梁纽带啊，更加务实高效的平台，能够帮助我们的山西企业在产销对接、在品类创新、在品牌建设等方面呢，同粤港澳大湾区呢建立了更加长久的关系，让更多的合作洽谈的成果呢能够落地。
1: 山西台报道。9月5号到7号，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湖南长沙举行，来自山西11个市及神农科技集团的60余家优质粮油企业组成山西参展团，以特优方阵的形象集中亮相。活动现场，山西本土特色小吃广受好评，三晋粮油核心展区汇聚了山西省内农产品龙头企业，沁州黄小米、龙骨仓品牌面粉、新晋商特色小米油等精品悉数登场，借展会进一步扩大朋友圈。期间，山西还同步开展三晋粮油品牌推介活动，全方位展现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山西台报道。
10: 油铝。

0: 梁市文化艺术中心、临县道情研究中心创排的舞剧《万里茶道》将于9月8号至10号在北京二七剧场上演，亮相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为了以最佳状态将这部以经商故事为载体，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舞台力作呈现在全国观众面前，这段时间演职人员加紧连排。
1: 前几天，记者在舞剧《万里茶道》的排练厅看到，演员们全情投入地反复打磨着每一个舞步、每一处节奏。《万里茶道》以宏阔的历史视野，讲述了瞿弘毅带着乡亲走上万里运茶之路，历经千难万险，最终抵达中俄边境恰克图，完成交易的故事。作品以茶为主体意象，以守信等待为戏演，有机融入晋剧、山西民间舞、民歌等艺术元素，地域特色浓郁。
2: 当那个开场白一响起的时候，我就被拽进那个剧场了。它里面讲了四个字：一诺千金。我觉得我们山西非常讲究诚信，它是有一种使命感的一种传承。我们能够走出山西，带着我们山西的故事被大家看见，我觉得这是无比荣耀的一件事情。
3: 那些万里茶道的那些经历者，可能带着茶叶和货物从碛口经过，那我们又带着他们的故事，让更多的人知道。
1: 17世纪至20世纪，经商从武夷山启程，翻越蒙古高原，直抵俄罗斯腹地，铺就了一条绵延14000多公里的传奇茶路。为把这段厚重的历史搬上舞台，这两年主创团队多次深入淇县瞿家大院、乔家大院、平遥古城票号旧址等地采风。
4: 从采风到剧本一直在做调整打磨，我们打破了很多传统的东西，表达其实比较丰富。山西人骨子里就是淳朴、执着、坚强，希望能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山西的文化吧。
1: 舞剧《万里茶道》呼应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现晋商开辟商路、汇通天下的宏大征程，展现万里茶道所承载的文明交融与共同记忆。这次进京演出将把这段历史放在更宏阔的舞台上予以呈现。
5: 希望我们全体演职人员在舞台上能够充分展现山西文艺工作者的专业素养和精神风貌，讲好山西故事、中国故事，为全国观众呈现一台有温度、有深度、有高度的舞台精品。
1: 山西台报道。近日，受上游来水持续增加影响，黄河壶口瀑布迎来秋汛，每秒流量超900立方米，主瀑布与多处副瀑布绵延铺展开来，滚滚黄河奔涌而来，宽阔河面在壶口骤然收束，水流如万马奔腾撞击岩壁，大量水雾腾空翻涌，千里黄河一壶收的磅礴景观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景，近距离感受大河奔腾的震撼，记录秋季壶口独有的雄浑壮阔。山西台和临汾台报道。
6: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9月15号起，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路面执法也将同步跟进。新规明确规定，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应当自车辆购置之日起30日内向公安交管部门申请办理注册登记、悬挂号牌。条例施行之日起3个月内为补办登记窗口期。对条例施行前购买、未上牌且不符合国标的存量车辆，统一发放临时通行号牌，实行过渡期管理，最晚至2029年12月31日过渡期结束后，将不能继续上道路行驶。
0: 近日，省能源局发布2026年分布式可再生能源项目评审结果，全省共有34个项目入选，总规模214.95万千瓦，覆盖太原、大同、忻州等8市。其中，分散式风电项目23个，分布式光伏项目11个，均强调就近接入、就地消纳，与大规模集中开发、远距离外送模式形成互补。值得关注的是，高速公路场景成为这批项目的一大亮点。
6: 近日，省商务厅发布关于招募省级公益助农主播的通告，决定面向全省公开招募一批热心三农事业。

0: 具备直播带货能力的网络主播，组建省级公益助农主播队伍，进一步深入推进树商兴农，提升我省特色农产品品牌影响力，助力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太原大雨转小雨，17到10度。小甸区大雨转中雨，18到10度。大同中雨转多云，16到8度。浑源中雨转多云，16到6度。朔州中雨转小雨，14到8度。怀仁中雨转多云，16到10度。忻州大雨转小雨，17到10度。五台大雨转小雨，10到4度。吕梁中雨，17到11度。蛟城大雨转中雨，18到9度。晋中大雨转中雨，17到10度。平遥大雨，16到11度。阳泉暴雨转小雨，16到11度。平定大雨转小雨，16到10度。长治小雨转大雨，18到12度。长子小雨转大雨，18到11度。晋城小雨转大雨，21到13度。沁水中雨转大雨，19到12度。临汾大雨，20到14度。洪洞大雨，20到14度。运城中雨转大雨，23到15度。闻喜中雨转大雨，23到1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做王建斌，他今年38岁，他已经跟亲生父母分开很多年了，他一直非常的怀念那个家，而小时候妈妈做的粉蒸肉的味道是最让他无法忘怀的记忆。
1: 这次过来主要目的是找我亲生父母的。
0: 找亲生父母。
1: 记得我爸爸个子比较瘦，我家里头的还有个妹妹叫俊芳，我叫俊宏。那个时候妈妈煮什么我们都吃什么，就是一种那种五花肉，甚至没有超过我们的拳头这么大，甚至那时候只有一点点，就那种小粒粒那种的，里面加了很多辣椒。它蒸的话端出来的时候看起来就是油亮油亮的，那个肉的话呢，就是那时候特别蒸出来特别香，特别想吃，吃在嘴巴里面是有点绵绵软软的啊，有点那种沙沙的感觉，到至今嘛我一直都没忘记过。那时候是6岁的时候，我爸爸的话不是就那在路边上就卖那个菜苗了嘛，我就叫我爸爸，你给我拿点钱，我去，其实说
0: 买点吃的，
1: 买点吃的，我就走到一个商铺那里去了。那离我爸爸距离也不是很远嘛，然后就碰到两个人嘛，他就给我拿了两个糖果，
0: 没吃过糖，
1: 对对对，后来他们两个就走了，我就后面又跟过去了。
0: 你又跟过去了
1: 啊？
0: 你为什么要跟过去呢？
1: 在那个时候又糖
0: 啊，
1: 直接先就再吃他的糖。

0: 然后我带你去看好吗？很快我们就上了火车了，转下来大概有个两三天吧，在火车上面。
1: 最后把你带到哪儿了？
0: 直接就把我带到了福建莆田这边了嘛。
1: 养父家有几口人？
0: 我家里我养父养母嘛，妹妹姐姐嘛。这个养母呢，我就是不好，有点偏见。我一次去砍一根竹子，不小心就把这个自己的这个脚嘛给砍到。
1: 哎呦，
0: 那竹子都比较小嘛，它是脆的，砍一下的话直接就砍到嘴里来了。那时候砍到这里的时候，我第一反应一看的话，就是那个血嘛，就一直冒出来，真啃到骨头了，就特别的害怕。那个时候喊那个小伙伴嘛，他过来看一下，真的很伤口，他都看得有点大，血流有点多，他就把那个衣服脱下来，就给我直接把它包扎起来了嘛。他后来他就直接的话，我把我背回家了。我养母的时候，他就喊嘛，他说快点快点，你儿子的话脚不小心砍到了。后来我养母就出来的话，就看了一下，他说这么小的伤口没事，
1: 一点都不关心你。
0: 说小孩子的话，伤口愈合也比较快嘛，因为这次脚砍完了之后，砍完了之后呢，那时候不是在家里休养嘛，大概的话有七八天左右，我那时候养母的话对我又不高兴，就天天在家里就是没做事嘛，相公都不做事，他又不高兴。我后来就咬着牙嘛，又出去的话看能不能再捡点柴火回来，就是说有捡柴火回来的话你就吃得饱，没有捡柴火回来
1: 就饿肚子。
0: 饿肚子。
2: 来到雅家以后，每一次受委屈的时候，孤独的时候，王建斌都会特别想念自己的爸爸妈妈，可是他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家。这时候他都会想起妈妈做的粉蒸肉的味道，好像想起来那个画面，想到这种味道他就可以开心一点。他一直想要了解记忆中的粉蒸肉到底是怎么做的，可是身边并没有人能够告诉他答案。因为无法专心学习，16岁那一年，王建斌主动选择了辍学，而此时他也做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决定，离开养家去学烹饪，靠自己去找粉蒸肉的味道。
0: 就很快就到了酒店里面去学了嘛，我就翻了菜谱嘛，翻了菜谱的时候，就真正的去想找这个就是带粉那种粉蒸肉那种嘛，师傅就叫我说去扔那些调料啊。还有去怎么去拿菜刀，怎么去切菜，稍微的话你学不注意的话，直接的话就能划一下啊。一天的话有时候扎了几刀都不知道，数都数不清。
2: 在学习烹饪期间，王建斌吃了很多的苦，就是希望有一份好的手艺，能够做出记忆里粉蒸肉的味道。但是因为地域范围所限，他觉得呀，当地人可能并不熟悉这一道菜，于是他做出了一个选择，走出去，去外面更远的地方，更多的地方去学习手艺，同时寻找妈妈的味道。
0: 又过春节了嘛，老板就跟我说西藏那边要请一个厨子嘛，工资的话他说就是2000块钱嘛，很快的话我就应聘去了西藏。到2016年的时候嘛，这事我是记得最深刻的，我们那时候请那个四川阿姨给我们煮饭嘛，阿姨那时候端过来的时候嘛，我第一眼的话就说这粉蒸肉，突然之间我就说粉蒸肉，
1: 是吗？
0: 是粉蒸肉。后来的话就是马上就尝了一块嘛，
1: 是小时候那个味儿吗？
0: 那个味道的话没有妈妈做的好，但是味道的话就是闻的鼻香味啊，
1: 很接近了
0: 啊。他说这个菜就是他们四川那边的话一个是特色菜啊。还有那个贵州那边的，因为我说了，听说的话是贵州中医的。后来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叫了一个朋友嘛，给我开车的话过来，
1: 去了贵州遵义。你在遵义吃当地的粉蒸肉了吗？
0: 吃了，我在那的话待了5天嘛，每天都吃，但是那个味道的话，还是跟我妈妈呢有点接近，但是妈妈煮的还是比较鲜一点，好吃一点。它中影的还挺大的，你根本地址在哪里不知道，我们天到晚就往那个村道里面跑，到最后去公安局里面拆了去。
2: 30岁之后，王

建斌成了家，也有了自己的孩子。而对于自己孩子的教育，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嘴馋，因为两颗糖，他就离开了自己的爸爸妈妈。他觉得呀，非常对不起他们。他希望早日找到记忆里粉蒸肉的味道，这样就可以更快地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找到自己的家了。

0: 我哋会知咩系正。我阿妈咪咪有依家咪，咪咪有依家都负仔啦，烦死周姑啦。
1: 说说话，尽量帮你照顾。
2: 说啊，慢慢说，不着急啊，不着急，不着急。嗯，来，大哥带着爸妈去那边坐一会儿吧，好不好？坐一会儿。
3: 来，把爸爸妈妈搀过来，来来来。
2: 走吧，咱们过去啊。
3: 来坐坐坐，
2: 坐坐，
3: 三十多年了，来。

0: 我们就是在遵义找到的父母。还有重要的就是对粉蒸肉的记忆。不过大家一定都很奇怪，为什么王大哥就说吃到很多粉蒸肉都不是妈妈做的那个味道。后来我们呢也就了解了一下，发现妈妈做的这个粉蒸肉其实还是有一点特别的，所以呢我们也特别把妈妈制作粉蒸肉的这个过程拍摄了下来。
1: 太好了，
0: 咱们一起看看妈妈是怎么做粉蒸肉的，你也回忆回忆好不好？
2: 好。

0: 蒸好了，
1: 再撒上。
0: 关键是这个家乡的辣椒
1: 粉、辣椒末，
0: 对吧？要不然
2: 微辣的感觉，
0: 要不然有那个微辣的感觉呢？
3: 得了，
0: 是这样子吗？
4: 是这样子的。
1: 想吃吗？
4: 想吃。
1: 那我们给您一个惊喜吧，来，咱们把王大哥的弟弟请上来，让弟弟把这盘粉蒸肉端上来。

0: 二。
1: 我放你们三次。
2: 你当时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
3: 就是那个味道，
4: 小时候的味道。嗯。

0: 离家多年的王建斌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在团聚的这一刻，他也吃到了妈妈亲手做的粉蒸肉，也找回了记忆里那种最特殊的味道。在这儿，我们祝福他和家人永远幸福，也希望像他一样的被拐孩子们都能早日回家。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

0: 好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动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

0: 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

0: 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块，您不仅能够把这块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3: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不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摸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5: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1: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5: 这个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1: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5: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 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1: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

0: 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1: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0: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1: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又能祈福，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0: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带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2: 没错，这些正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5: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2: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5: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0: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5: 太好了，那我

0: 现在就订购，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1: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2: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3: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数值精准，日历信息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数值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5: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城文脉， 浓缩即文创。